0: 奇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虎门大桥的长度大约有888米，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跨大桥，同时它也是中国公路桥梁中规模最大的一条。接下来就听主播介绍一下我国最忙的大桥——虎门大桥。
5: 现代人忙着学习，忙着谈恋爱，忙着工作，反正就是忙忙忙。既然大家都那么忙，那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座我国最忙的大桥——虎门大桥。它是东莞的地标建筑和旅游景点。虎门大桥的长度大约有888米，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跨大桥，同时它也是中国公路桥梁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虎门镇，在1993年开始建设，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才正式通行。为什么说它是最忙的大桥呢？因为这条公路桥每天的车流量达到了12万辆以上，桥下还能够允许10万吨的巨大轮船通过。而中国为了建筑这座桥，更是投入了差不多30亿元的人民币。这座看似非常容易建的桥为什么还要那么贵呢？因为这座桥用了多达2万吨的钢材，其中悬索桥的部分都是用钢箱焊接而成，而主缆部分则是由将近14000根直径为5.2毫米高强度锌钢丝组成。据说组成主缆的钢筋如果被拉成钢丝的话，可以环绕地球一圈。如果你想要在这座桥上通行的话，你还必须支付40元的单程费用。与其他大桥的收费相比，这可以算得上国内收费最高的大桥了。不过即便如此，这座桥每天都有一大波的人流量，有的是为了一睹虎门大桥的芳容，而有的是为了行商，还有的则是上班族等等。
4: 淮北一小众森林公园，依山傍水，草木葱郁，内部景观众多，游客却少。接下来主播就带您一起走进淮北最美的城市森林氧吧象山公园。
5: 曾经的人们追求车水马龙，钢筋水泥铸造的热闹大城市，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生活压力的变大，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差，人们又爱上了空气清新的地方。但是大家又不能放弃城市，于是在城市中打造了不少的森林公园，他们给予了大城市的人们一个呼吸的最佳场所，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舒适体验，而有的甚至还成为了当地的景区。比如淮北的一个小众的森林公园，依山傍水，草木葱郁，内部景观众多，游客却很少。这里就是象山公园，它是一处集人造森林与天然的森林于一体的公园，里面的植被覆盖率极高，达到了80%以上，而且空气中的负氧离子的含量也颇为丰富，因此这里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氧吧。并且它还是当地的一处国家4A 级景区，但是它对游客免票，所以这里也成为了淮北人民茶余饭后休闲健身的一个好去处。而这象山公园不仅仅是一处自然景观优美的森林公园，更是一处人文景观丰富的景区，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里面的显通寺，它又叫做象山庙、显济王庙，其始建于西晋太康5年，距今也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一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景点。并且这座建筑还极其的宏伟，整体坐北朝南，一幅金碧辉煌的模样，一看就知道供奉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高。当然象山天池也是一处好去处，虽然它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位于象山公园中段人工挖掘而成的湖泊，但是它的景色却颇为秀丽，呈现出了一幅碧波荡漾的画卷。这里周围绿树成荫，繁花簇锦，鸟叫虫鸣，非常的幽静， 让人不管

0: 是在这里闲坐赏湖，还是信步聊天，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心旷神怡。而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和那些处于热恋期的小情侣们来说，其实公园之中的将军亭也是一处好地方。在那五角岩的亭子之下下棋聊天都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尤其是夏季的傍晚，在这里吹着微风，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花香，耳边不断传来鸟鸣和知鸟声，这样的氛围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在这大自然的助力之下，一切的行为不都因此变得美好起来了吗？当然平时到这里来晨练跑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呼吸着这样清新的空气，整个人的肺感觉都很舒服。所以有机会到淮北游玩的话，别忘了去感受一下象山公园的大美绿色。
1: 游览一些山川时，经常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在一些石缝中总竖立着一些小树枝，看起来像是撑着巨石一样。那这些小树枝是用来干嘛的呢？为什么要用小树枝撑着山呢？
0: 在我国有许多秀丽的山岳风光，我们也常常会趁着假期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也有许多山成为了旅游胜地，比如黄山、泰山、长白山、天山等等。我们在去游览一些山川时，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一些石缝中总是竖立着一些小树枝，看起来像是撑着巨石一样，但我们又清楚地知道这些巨石并不是靠这些小树枝支撑起来的。那么这些小树枝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为什么要用小树枝撑着山呢？用小木枝撑山是爬山时的一种风俗，如今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只是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而已。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作支山腰，主要是用来祈福的，在我国流传甚广。那为什么人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祈福呢？在古代，人们对山川都有着敬畏和崇拜之心，认为山上都有山神管辖，山同时也是充满危险的，不能贸然进入，所以在进山前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然除了自身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征求山神的同意，而与山神沟通的方式就是烧香焚纸。随着烧香祭祀山神的习俗的流传，就在山间留下了大量的香根。一些山没有香炉，进山者就会把烧剩的香根支在石缝中，寻求山神的保护，后来就逐渐演变为木棍支山和立木为香的登山祈福习俗。也有人觉得山是靠着山神支撑才会变得雄伟挺拔，非常的不容易，人们往石缝里塞木棍是帮助山神把山支撑住，以此来减轻山神的负担，以此来祈求平安幸福。在古代时，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很脆弱的，所以人们将树枝放在石缝中也是怕山倒塌，防止巨石滚落。同时如果山体或者石头出现晃动时，木棍被折断会发出声响，也能够提醒登山者赶紧撤离。木棍支山腰腿不酸，这也是关于支山腰的一种说法。在登山时总是很损耗体力的，容易感觉到腰酸腿疼，人们觉得在爬山时用木棍支在山腰上，腰就有劲儿了，腿也不觉得酸疼了，爬山就不会觉得很累了。而且人们觉得支山腰有大山压顶不弯腰的意思，所以放木棍也是为了祈求自己和亲友的腰腿都好好的，如果有腰疼病的还可以尽快的康复。人们也认为支山可以让自己前程顺利，就相当于有了靠山一样。也有的人认为支山可以让男人在家里挺直腰杆过日子，男人腰杆挺直了，家运就好了，生活也就会越来越好。由此也看来，人们之所以会用小树枝支山，也是希望自己生活能够顺顺利利的，这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您知道古人为什么用小树枝撑着山了吧？
1: 欢迎来到今天的

0: 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广东旅游文化武林广东之广东石虎上。
1: 提及近代最著名的武术家，大家脑海里冒出来的一定是黄飞鸿、霍元甲、叶问之辈。拜如今的文学影视作品所赐，这几个人的大名可谓在国人心目中如雷贯耳，再加上他们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一直以来他们在国人心目中几乎是民族英雄的存在。在风云变幻的清朝末年，在中国南端的广东，出现了十位以高强的武艺闻名天下的武林高手。他们中有的在广东开馆收徒，成为一代宗师，有的则更进一步，凭借自身的武艺成为了团练教头，教授地方武装武艺。而这些人里面，甚至有些人还有着传奇一般的身世，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后世艺术创作的优秀素材，从而诞生了不少以他们作为素材的电影电视剧。广东石虎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产物，由于清代末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堪，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护良民，广东省地处南方，治安更为恶劣，可以说是个非常有名的是非之地。民间为了保护自己的人们纷纷习武，各村镇行会争相聘请武术高强的武师任教，一来呢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二来也可使弟子强身健体，故一时之间练武之风异常炙热。特别是广州有许多武馆相继设立，而且公开招揽学生。正所谓同行如敌国，各武师为了争夺市场利益，彼此间踢馆和接受别人公开挑战也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一场比武决战后，胜者有更多学生慕名而至，败者呢则关门回乡。可想而知啊，在残酷的竞争下，没有真材实料是不可能在广州吃武师这碗饭的，更不用说要在广东打出名堂了。然而这种环境却促进了近代南派拳术的发展，许多现在还流传的南拳均创始于这个时代背景。当然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武功高强的武师也不一定受人尊敬，那些拥有高强武功而言行不善的，只会被别人唾弃为以武凌人的恶霸。唯有行侠仗义、武功高强的人才受老百姓所尊敬。被封为广东石虎的武师便是这类身怀绝技的民间英雄。那么这些在当时名噪一时、威震广东的广东石虎们分别都是什么人呢？他们又各自具有什么样非同一般的本事呢？让我慢慢告诉你吧。第一虎是闪家拳的创始人王以明。闪家拳呢，是一套结合了少林寺武术基础，又融入南拳精髓的特殊拳法。将这套拳法弘扬的是僧人王以明。王以明早年呢是一位普通的僧人，不过虽然普通，但好歹也是在寺庙修行，学习少量的正统拳法自然必不可少。而闪家拳的特点是放拳如猛虎，出枪似蛟龙，讲究的就是刚烈与威猛，动作大开大合，和少林拳法的内核极其相似。或许就是因为王以明有着长达十年少林的武术基础，后来著名的南拳大师李胡子在云游到王以明当时待的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时，

还会在庙里驻足期间，将后来王尹宁赖以成名的闪家拳交给了他。而王尹宁在练习时呢，将少林寺拳法融入其中，将

0: 小说里的情节，但现实生活里还真的发生过。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广东旅游文化：武林广东之广东石虎》中。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武林广东之广东石虎》。第二虎是九龙泉的创始人黄成可。九龙泉黄成可这人本来是乡下一个无欲无求的庄稼汉，后来离开了家乡，到了省城广州，在社会上艰难打拼多年。作为一个普通人，黄成可不仅要被社会上的混混欺负，还要受到外国殖民者的歧视。在这个情况下，黄成可开始习武。幸运的是啊，他在习武过程中认识了黄麒英、铁桥三和陆阿彩三人。这三个人都被黄成可习武的精神感动，将自家武学交给了黄成可。黄成可呢，也是个聪明人，虽然学习了多种武学，却一点儿也不妨碍他创新。九龙泉就是在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九龙泉问世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成可也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农民成了广东十虎之一。第三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即铁砂掌的创始人苏黑虎。苏黑虎年幼习武，在道光年间遇到了到其家乡化缘的少林僧人赵德，他被赵德的武艺所吸引，于是决定跟随其前往嵩山少林寺学武。苏黑虎在少林的前三年没有学习任何武艺，只是在进行基础的力量训练，在将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他各项少林绝学。至于铁砂掌，则是学艺精进的苏黑虎自行钻研的结果。铁砂掌的特点就是在铁砂里面练习，主要是锻炼人的掌力。这套拳法呀，现在依然是少林寺习武的基本课程，而他的创始人就是苏黑虎了。学成之后，他下山回到了家乡，但不久就觉得怀才不遇，于是前往省城广州。他先在广东担任了三年的教头，之后开了自己的武馆。因为自己本身是少林高徒，自然更加为他的武馆的宣传提供了条件，慕名而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在击败了前来捣乱的对立的武当派教头吕荣后，他名声大噪。第四虎呢，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即佛山无影脚的创始人黄麒英。无影脚黄麒英，或许说起他的儿子，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更熟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飞鸿。黄麒英小时候呢，家里穷困，不得已只能上街卖艺，混口饭吃。不过黄麒英也算运气好，在镇岳将军的官署前面卖艺之时呢，少林宗师陆阿彩恰巧在场。陆阿彩看着这孩子是块培养的好材料，也就把他收为了徒弟。黄麒英跟随陆阿彩学艺十年，凭借着出色的天赋，已经颇得陆阿彩武艺的精髓。后来他凭着一身武艺去到了镇岳将军手下担任技击教练，虽然有了收入，不过依旧微薄，勉强能让家里糊口，所以他又开了一家草药店来补贴家用。学成之后，他又开了武馆来收徒。不过呀，真正继承了黄麒英毕生所学的，可能也只有他那金才艳艳的儿子了。第五虎名叫周泰。武术也是一种集百家之优才能开出灿烂之花的学术。 如果关起门来闭门造车，

即便自己的天赋再好，也无法有更大的成就。阮绵长周泰为人心高气傲，所以自尊心极强。虽然他是个武痴，但他却只是一门心思的要发扬光大自家的家传拳法周家拳，而对于其他武学并不挂心。吃了闭门造车的苦头之后，他放开狭隘的想法，多学习别人武术的优点，最后才创造出了阮绵掌。这套拳法以柔克刚，是周泰花了超长时间研究其他武学特点之后茅塞顿开而悟出来的，也特别适合女性学习。

0: 世界很大，但每一步都带我们离梦想更近。听友们，本期《慢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像大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
4: 像这样这么大的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啊。那首先就是一般的下雨天它不用开双闪啊，双闪的比较正规的学名叫法呢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呢主要是遭遇故障啦、事故啦、危险啦，提示其他车子，哎，其实有点像是三角警示牌一样的这种作用。那如果雨不大，就这么一点点，双闪开在那边的话是不太好分辨前车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说它的故障已经停在那边了。万一有抛锚的车子或者事故车子啊，停在中间开这个双闪，会让人家以为啊下雨它开的这个双闪是在正常行驶，砰就碰上去了，这个就刹不住的呀。有论文测试数据的啊，下雨天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呢是119.4米。那作为对比啊，现在大部分的家用车10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距离呢在40米左右啊，那雨天刹车距离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啊。那乱用双闪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二次事故的概率啊。而且呢，由于双闪它和转向灯它不是同一个灯源嘛，你一旦双闪灯打开了，有些车子啊它设计啊是没有转向灯优先的这个功能的，你打变道的时候两个灯都在闪，谁知道你往左边转还是往右边转，有可能误判也会引发交通事故啊。那碰到比较大的暴雨的时候呢，又要分情况了啊。交规里面确实还是建议打开双闪的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的时候，能见度小于10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并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你想想看，一台车也就4-5米，10台车的距离啊。那如果能见度小于50米了，车速更是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而且呢要尽快驶离高速。说人话，就是在特别大的这种雨雪雾天气才建议打开双闪。像我们这小伙伴前两天碰到这个雨天啊，这个能见度大概只有50米，不打双闪的话基本上看不到前面车子了，车速也不能开太快，开个双闪没有问题，继续120不行了啊。那实际上碰到雨天，不管大雨小雨，雾灯还是可以开起来的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里面的规定啊。这高速上遇到雨天时呢，只要能见度小于200米就需要开启雾灯了啊。而且呢，刚刚说的这个高速能见度小于100米打开双闪也是要搭配雾灯一起使用的。这也可以看出来啊，雾灯其实是比双闪更醒目、更合理、更安全的做法。也有测试数据的，同一雨天条件测试下啊，这开双闪的时候，前车被后车识别最远距离大概是138到183米，而开启雾灯的时候被识别的距离啊，就是147到200米以上了啊。这个200米是受限于检测设备啊，说人话就是200米再远一点其实也有可能是看得到的啊。那更早看到就能更早的做出反应，对大家来说都是更安全的啊。那么正确使用灯光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更好的看清我们，看到我们了，我们自己也要更好的看清别人。有些朋友啊，车子前挡风玻璃一片糊，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碰到暴雨天也是非常危险的，前面闪光灯雾灯在那边闪的又有什么用呢？
2: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5: 我要吃煎鸡蛋。

0: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2: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4: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6: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6: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库存车跟新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注意几个问题，买库存车是存在性价比爆棚的可能性的。
9: 一听到库存车这三个字，就好像买到了烂苹果一样恶心啊！这感觉就应该是待在废品回收站里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库存车跟新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留几个心眼，买库存车存在性价比爆棚的这种可能性的啊！那首先价格上面，库存车往往比新车要优惠的多。当年比较畅销的车型啊，你隔了一年去买，比新车便宜3万块钱。哎，一些冷门车款的优惠力度那当然就更大了。而整体的价控体验上面，库存车跟新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框架这些决定整车可靠性的关键部位是不会因为停在那边不用就坏掉的。很多车子买回去，你一年到头停在室外，每天还要跑几十公里磨损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这样都能开个10来年，有的20来年。库存车就是停在那边，几乎一点磨损都没有，那能有什么问题，你说对不对？为了避免吃亏呢，订车前我们还是有三个事情要干的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你看中的车子按车身名牌的生产日期算，如果已经超过6个月的话，让 4S 店免费把机油给我们换个新的。6个月的时间，很多厂家规定的首保时间都到了嘛，而且机油就算只在发动机里放着不用，这润滑性能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一篇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他拿了一款全合成机油做了6个月的静置实验结果显示，存放在铸铁容器、铝合金容器里面的这个机油，这运动粘度分别降低了17.5%和17%，将近20%就掉掉了。机油的运动粘度越低，发动机内部用来抑制磨损的油膜就越薄，对发动机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弱。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去的 4S 店，它没有定期给库存车充电的习惯，最好让他们给我们换一个全新的电瓶。刘凯发布在期刊《科技风》上面的论文《浅滩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上面说啊，这蓄电池长时间处于充电不足的状态，电极板会逐渐硫化，导致电池容量和启动性能下降，硫化严重的甚至只能报废处理了。你就好比是一个气球，你经常往里面打气的话，它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过了个生日，它飘在天上飘着，时间长了它会瘪下来的，表面上都是拉伸过造成的这种皱纹了，它都消不掉的啊。那如果说 4S 店坚决不同意换，你可以让他们带去测一下这个电瓶的电压，如果冷车状态电压在12.4伏到12.8伏之间，那不换也还可以啊，确实能用。如果低于12.4伏了，起码是要修的。你要是比11还低，是吧？那这个电瓶真的考虑报废换掉啊。如果说你要买的库存车是放在室外的停车场嘛、仓库嘛，你看到的实车记得绕车检查一周，看看车漆有没有明显的划痕。你看完之后，雨刮你也要看一下，车门胶条也要看一下，你拿手摸摸看有没有什么发硬脱胶的，或者变成脆脆的那种啊。苏玉来等人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讲啊，这太阳照射会加速雨刮橡胶的老化，长期的强烈高温呢会让雨刮片变形或失去弹性。那未来有购车换车计划的朋友，不妨点赞收藏一下，遇到心动的车款没有现车只有库存车的时候，这个视频说不定就派上用场了，你发给你的朋友，他说不定还谢谢你。
8: 总体来说，汽车经常高速行驶对汽车是更有利的，各零部件的衰减与磨损也比较小，机油也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9: 高速跑得多，有些朋友担心发动机转速比较高，车速也一直很快，时间长了会不会对车子磨损很大，变得更不耐用了？没必要啊。那先来讲讲比较关心的发动机。很多朋友担心跑高速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发动机嘛它也不好散热。其实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那个散热条件反而算是比较好的啊。湖南大学袁霞毅硕士论文

0: 汽车发动机舱热管理研究与改进上面啊，他对车身做了个流线分析，发现在高速工况下，发动机舱内部热量主要就是由迎面吹来的风带走的。说人话就你跑高速快了嘛，风在那边吹嘛，我人跑步不是也更凉快一点嘛？发动机散热的时候比市区还好不少啊。有些车型在跑高速的时候，冷却风扇它都不需要转啊。那么跑高速车子积碳问题也会轻一点。华南理工大学李德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时间序列与神经网络的发动机积碳预测研究啊，那做了个测试啊，它是利用两传感器电压特性来判断汽车积碳情况的，就和住院的时候病人身上贴了各种仪器滴滴啊的测心率一样啊。那测出来发现啊，在匀速工况下是不太容易形成积碳的，也就是说高速上稳定行驶，发动机转速波动不大，积碳也就不会产生太多。磨损特性研究上面啊，他这么说的，哎，我做实验，一个轮胎呢磨损啊，发现呢轮胎在制动工况下磨损率最大，哎，加速工况次之，匀速工况最小。经常在市区用车的话，过红绿灯啊，加速啊，减速啊，这情况还是比较常见，对吧？高速上面的话，红绿灯没的啊，匀速工况也会大很多，那相对来说呢，这轮胎的磨损呢也会更小一些啊。还有和轮胎一起在底盘工作的部件，比如减震器，你跑高速时候的那些损耗啊，哎，也会更小一些啊。王国军等人在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发了篇论文，《汽车减震器制作疲劳开裂原因分析》上面他说啊，减震器碰到拉伸、压缩等冲击较大的工况的时候呢，会加速它的疲劳损坏啊。而且呢，他还做了个实验，发现在平整的试验场路面上面行驶，减震器的损耗要小于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正常行驶，整体寿命也会更长啊。市区里面开车，你觉得它平整还是不平整？井盖、减速带啊，这些很常见嘛，是吧？而且不少城市，比如我住的这个杭州，修路导致的这坑坑洼洼也是很多啊。我估计要等到亚运会才能把它全部都造好了啊。那相比于高速那么平整的这些马路，对减震器的消耗自然也会更多一些啊。那说那么多，跑高速对车好的情况有没有反过来的事情？当然也有。如果你车况不是很好，你最好就不要盲目上高速了啊。那前面讲的跑高速对发动机散热好是基于车况正常的情况下，哎，如果有些朋友这个车龄它不低啊，本身就有一些暗病，哎，那跑高速有可能反而把这个问题给显现出来了啊。苏良德在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潜台发动机过热故障的检修》里面，他讲啊，水泵故障、冷却风扇坏掉、散热器坏掉、冷却液变质或者是不足、节温器故障等等等等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过热故障。哎，你比如说散热器被什么树叶啊、灰尘堵住或者缠绕住了，冷却液太久没检查少了、漏了、破了、过期变质了，那个灯没亮的，哎，就算是高速上面风吹的再大也没有用了，发动机还是会有过热风险的啊。那还有一些老车呢，轮胎刹车系统平常没怎么认真的去定期维护，不做检查直接往上开啊，那有可能就不是对车子好不好的问题了，是对我们自己安不安全的事情了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轮胎到了六年，不管你开的里程有多少，你哪怕不开放着，考虑到橡胶自身的老化，一般都是建议要换的啊。还有刹车油一样呢，含水量过高啊，会在刹车的时候产生气阻，导致这个刹车失灵、制动迟滞等等现象。平时市区开开，你刹车多一点少点，其实你觉得都差不多的，不就再踩重一点，对不对？但一上高速往死里踩到底了还是没刹住，或者说轮胎爆胎的话，那这个车子可以再买，人不能重来啊。那这种时候跑高速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说经常要跑的话，哎，额外注意车子的情况，按照规范保养好挺重要，不要心疼钱啊，一定都是比医疗费便宜的啊。总的来说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跑高速对车子还是比较好的，不仅发动机的工况更合适，轮胎、避震等等底盘部件的消耗也会更小。但如果你这个车子比较老，本身有些暗病，你还平时不管它的，你这个上去之前好好检查一下，不然的话这东西就麻烦啊。
1: 对大部分家用车来说，如果高速跑120公里每小时，转速超过3000转，说明车子发动机和变速箱相对都比较一般，确实不能算是很好的车子。
0: 跑高速发动机转速如果超过3000转，它就不算是个好车，那都不行啊。那车子的好坏光看一个转速真的就能看得出来吗？今天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那车速相同的情况下，车轮半径、变速箱传动比、主减速器传动比这些参数都会影响发动机的转速。那么车轮半径和主减速器传动比不同，车之间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转速高不高就会体现变速箱和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从前面的公式能看得出来啊，如果你跑120，那发动机转速变低，变速箱最高档的传动比啊就得尽可能的小，但是变速箱两个档之间的传动比变化呢又不能太大啊，不然影响舒适性嘛。就好比我们这个爬楼梯一样的，每一级相隔特别远，那爬起来很不舒服的，甚至都要崴脚甚至摔跤啊。那武汉理工大学周军有篇硕士论文《汽车变速器传动比参数优化及软件开发》里面 就提到，这

0: 变速箱相邻两档之间传动比的比值主要影响变速器的使用性能，比值过大会造成换挡困难，一般会认为比值不宜大于 1.7 到 1.8。 那么这种情况下想要降低最高档的传动比，就只能通过增加档位来实现。哎，还是这个梯子嘛，我们想要增高这个楼层的这个高度，哎，但是每一个楼梯它的间隔又不能太大的话，那只能多加两节台阶了啊。那举个例子啊，大众的五档手动变速箱五档的传动比呢是0.851，而马自达的6AT 变速箱六档传动比呢能达到0.599。所以一般来说啊，车子开到120公里每小时，发动机转速比较高，那么大概率车子的变速箱档位啊比较少的或者比较老款的变速箱啊。哎，但要避免一个误区，变速箱传动比的设置也不是随便说个数就可以的，你还得看发动机的动力，他们要互相匹配的。就好像我们拖一个行李箱，箱子越大抓的东西肯定越多嘛，对吧？那如果箱子实在是太大了，里面东西装的实在太多太重了，我们拖都拖不动，那没有意义了，带不走了呀。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王秀华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有篇论文《整车动力性经济性匹配优化设计方法》里面，他提到啊，在一般匹配中呢，在满足整车动力性目标的前提下，要求尽量降低传动系数比啊，哎，以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性。若传动系数比过小，而整车动力性又比较差，这个时候不但不能提高经济性，反而会使经济性变差。哎，就是你最高传动比越小，发动机转速越低，理论上确实更好，能更省油，但有个前提，车子的动力水平要匹配得上。怎么讲啊？举个例子方便理解。那假设两个车子都是跑120公里每小时的，都挂了个五档，传动比也是一样的。哎，但是一个车子动力不太行，挂五档的时候，发动机输出这个扭矩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为了维持120的车速，就得提高转速来增加这个扭矩输出了。哎，那你这么理解，就我们跑步比赛，别人的腿比我们长，这跑起来比我们快。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跟上他的速度，我们脚上的那个频率是不是得更快了？我们得多跑几步了，才和他一样。所以说，如果跑120的时候转速比较高，也能说明发动机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力气，哎，就间接代表了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前面讲的这些都 OK， 说法本身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3000转这个标准谁定的？现在看怎么样？现在看有点低啊。哎，现在很多新款车用的都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就算排量小一点，动力也是不错的，在比较低的转速就能够输出最大扭矩了，不要3000转这么高的。哎，举个例子啊，同样大众朗逸1.5升自吸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3900啊，那么 1.5T 的那个涡轮发动机1750就最大扭矩了。所以3000这个标准放现在来看，确实有点分不出好坏高低啊。以前班上大多数人呢，大家都考个80，你考个85当然算不错，现在大家都考85了，90分以上的也不少了，你跟人家说最起码你得考个70分，就很奇怪啊。变速箱这边呢，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早期的车子嘛 4AT 5MT 单位都挺少，现在嘛的 6AT 8AT 七速双离合还有无级变速 CVT， 这传动范围大了啊。马自达举例子，以前 4AT 变速箱四档传动比0.725，现在马自达用的 6AT 变速箱前面讲了最小已经0.599了，那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巡航时候的这个转速当然也就更低了。那我们跑步，你自己变强了，穿的跑鞋也更好了，哎，成绩也比以前更好了，气儿都没有以前那么喘了，就这个道理啊。那总结一下，对于大部分普通家用车来说，高速巡航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好坏，但你要说它严谨，认真的说它是对的，不至于。然后三千转这个标准现在来看也要与时俱进的去调整的话，很多新的车子都是3000转以下，你还不照样分不出好坏吗？你还不如在差不多排量差不多价位的车子，你去比谁转速更低，有可能更有参考意义啊。
1: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络上的停车方法。
0: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它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啊。但是网上面说的那些什么自动挡，这个不伤车停车步骤大法，那没到那么夸张，这车子也不是我们大爷，有些情况用了这些看到的方法反而更伤车的啊。首先第一种网上说的比较多的，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要挂到 N 档然后再拉手刹啊，这样就不会伤车。不少朋友啊，挂 D 档踩刹车的时候会感觉车子在抖啊，这样是吧，哎，会担心是不是发动机和变速箱互相在扳手腕较劲啊，他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或者发动机给它憋坏了憋死了岔气了，多余的啊。那像是使用 AT CVT 变速箱的车型，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它不是直接接触的，它是由一个叫做液力变矩器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连接的啊。沈阳工业大学杨大成硕士论文液力变矩器的性能分析与检测系统研究上面，它有个示意图的啊。这液力变矩器呢，是利用发动机端的泵轮推动油液，油液再推动变速器端的这个涡轮来实现这个

0: 传递动力的效果，就好比一台电风扇，你当它转起来，它不是有风吗？风吹到了另外一台不通电的电风扇，它的叶子不就也是跟着转吗？哎，差不多就这意思啊。所以我们挂 D 档踩刹车啊，就好比是不通电的那个电风扇啊，哎，你插了根筷子进去，它就转不动了，你不用担心这个筷子被转断，或者是电风扇坏掉了啊。那至于车子在抖呢，是因为液力变矩器里面的这个油液它不断的在被搅动嘛，就和洗衣机里面你在漂洗的衣服一样的，我们摸上去嘛有点抖也是正常的啊。那还有双离合车型，道理差不多的，车企呢也是做过优化的啊。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罗贤虎等人呢，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箱半结合点标定方法研究》里面找啊，这双离合的车子踩刹车停车的时候啊，离合器压力呢在 KP 英文叫做 kiss point 啊，在这个点以下呢，离合器不对车轮传递扭矩，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啊它自己会把两个离合器和发动机断开连接的，就和手动挡挂了空挡道理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自然也不用担心会上变速箱或者是发动机了啊，所以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想挂 D 档踩刹车也是可以的。红灯时间长，想挂个 N 档手刹拉起来，是为了给我们脚休息啊，不是为了让这个车子不会坏啊。那第二种网上经常也有人讲的，你车子停好了，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把 N 档再换到这个 P 档。哎，这种操作无非担心两个情况：一，怕这个 P 档在斜坡停不住；二，怕直接挂 P 档上到了变速箱。其实不管是 P 档还是手刹，都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的啊。重庆理工大学宋景硕士论文《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里面，他这么说的啊：在正常驻车情况下 ，P 档驻车机构应使车辆稳定停住，除非有合适的换挡力或者机构损坏，否则不允许解除驻车状态。那什么意思啊？就是除非车子坏了，或者主动去踩刹车，你扳这个档杆，挂其他档位 ，P 档它都是要能够让这个车子停稳不动的。那再来。做说我们担心的这个伤车的问题啊， P 档的这个部件强度其实很高的啊，那这个 P 档呢，它的这个机构呢一般是由这个棘轮和这个棘爪这个回位弹簧啊、锥销啊、推杆组件、压力导块、旋转磁板等等部件这种组起来的啊。那停车的时候就好比一个铁块把这个齿轮卡住了，让它转不起来，从而来实现这个驻车的效果。那这个铁块和这个齿轮强度相当之高啊，还是前面的那篇论文它有数据的，在30%的斜坡上面停车，这个几轮受到的最大应力呢，也是只有558.6兆帕，是小于这个几轮材料的这个抗拉强度861兆帕的。而 JGJ1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上面也有规定的啊，即使是最陡的地下车库，坡度也不能超过20%。刚才我们说30，设计的这个地不能超过20%，所以说这个 P 档的驻车部件完全可以承受这种力道。我们停车的时候也不用特意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再去挂 P 档的。不过在坡道停车时直接挂 P 档，可能会导致后面启动的时候啊，我们不太好从 P 档里把它摘出来，先挂 N 档再拉手刹再挂 P 档呢，可以让之后摘出来比较轻松，有一定的实操价值。并且啊，你坡度比较大，你 P 档挂下来的时候一哽一声，你听到这哽一声的时候，你特别会觉得是不是很伤车。这个原因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流传起来的。接着讲第三种啊，这停车熄火时要先挂 N 档熄火然后再挂 P 档，是为了防止这个 P 档推入 D 档的时候它经过了一个 R 档倒档，这对变速箱造成冲击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现在换挡杆或者说叫档板，它又不是直接连在变速箱上的，它就是个按钮是个遥控它是电子信号传给行车电脑 ECU 接收到信号之后它会执行档位确认测试，确认之后才会挂上档位的。这就好比我们坐电梯嘛，我在一楼进去了，我按了个到三楼，然后我里面没有人按二楼，外面二楼也没有人按，二楼是不会有人停的，直接到三楼的。那我们直接从 D 档往上推，推到 P 档，变速箱它是不会挂一下倒档然后再换一下 P 档的它不会这么干的。而且呢，先挂 N 档熄火，很多车型它不会断电的，要挂到 P 档再按一下熄火按钮才会断电的。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不伤车，这种操作忘了给这个车子断电，第二天车子发不起来，伤了电瓶，那不是也是伤车吗？完全得不偿失，而且车子不动说不定耽误事啊。所以总的来讲，网上面常见的这些按照顺序来的自动挡停车步骤没有错，但也没有必要。车子它就是个耐用的工具，是服务我们的目标的，正常用就可以了。工程师也不是天天换一个天天被开除的，他们也是考虑到这些问题专门做过优化的，不用太担心。
1: 劣质玻璃水不在少数，它们的危害又有哪些？
0: 这真的是不查不知道啊！我也是看了这些资料之后，才知道这些情况，还真的是有点意外啊！江苏省质量局做了个玻璃水的产品。

抽检报告，这结果是市售的玻璃水 70% 金属腐蚀性不合格，一半以上，近 20% 的样品冰点不合格，汽配城、个体商户这些样品合格率呢不足 10%， 电商平台合格率 31.5%， 大型加油站样品合格率呢 40%， 相对这几个里面算还可以了。那不合格的劣质玻璃水到底是哪里不合格嘛？有什么害处？我加个自来水行不行？今天和各位朋友相对摊开来一点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啊，这报告上指出的不符合标准的主要是冰点、pH 值、金属腐蚀性和热稳定性等等，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那冰点上面作假呢，很多商家用的呢就是劣质工业酒精成分啊，不仅防冻效果不好，长期用的话，蒸发之后从空调进风口进入到我们驾驶室内啊，还会有危害人体的身体健康的可能性的啊。哎，你不要觉得这怎么回事，在这外面喷呢，有些玻璃水喷完了在那边挂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车里面可以淡淡的闻到玻璃水的那个味道的，有害气体也是进得来的啊。而且呢，有的玻璃水啊，它包装上写的呢是零下40度能用，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零下10摄氏度结冰啊，这个比较麻烦了，你如果真的冻上了还在那边开，烧坏电机那就不是几瓶玻璃水的钱了啊。 pH 值和这个金属腐蚀性不合格的话呢，喷出来的这个玻璃水啊就会腐蚀车漆和雨刮胶条，你说是在喷玻璃，它不是四处在溅呐，前引擎盖啊，车门的侧面啊，有些喷的猛的，车顶上都喷得到的，那这些水都是有接触我们的雨刮胶条啊，我们的车漆的这些机会的，一旦不合格啊，那就是很难看的，就是老化啊，或者说是花花斑斑的。那热稳定性不合格，它有可能会影响车用玻璃水的它这个效能的，哎，有可能就直接失效了。所以啊，玻璃水呢最好还是要买有质量保证的，检测合格的啊，有认证的啊。那么好的玻璃水它到底用什么成分呢？张倩等人在期刊煤炭与化工上面发了一篇玻璃清洗液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啊，它是做过实验的啊。这优质的汽车风挡玻璃水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蚀剂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啊。这表面活性剂呢，它是具有润湿、渗透、增溶啊等等这些功能啊，是起到清洁作用的。哎，这酒精乙二醇呢，它是可以降低液体的冰点，从而起到防冻作用的。乙二醇还有润滑作用的。那么玻璃水里面的缓蚀剂呢，它通过调整 pH 值呢，是可以减少对我们这个雨刮的这些橡胶条啊，或者是周边的这些金属部件啊，车面漆面的这些腐蚀的。而且啊，刚才说的各种成分啊，你也不能一通乱加的，是要按照合适的比例来进行调配的。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接下来听到的是张磊献唱的电视剧《放弃我，抓紧我》的插曲《暖人》。张磊对歌曲自然的演绎，淡然中透露细腻，字字倾诉痴心付出与等待，两种情绪交织在同一首歌中，完美表达感情中的辛酸和甜蜜。
5: 几步之外，却好像隔着茫茫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阿肆的一首抒情歌曲，歌词深情而又真实，表达了一种被爱情抛弃的无奈和失落。歌曲用电子的节奏向外传递着内向浪漫治愈能量。

小猫蹭过空荡的伞沿，雨声敲出回忆的节拍。银河快递这首新歌《后来的雨天》把失恋后的孤独写成诗，电子鼓点模拟心跳震颤，歌词里的雨天不是终点，而是让遗憾化作温柔的治愈之旅。

听任贤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0: 别遇见作为夏天 Alex 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对生活中错过与相遇的深刻感悟，通过音乐的方式将这份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
1: 推开门走进利落的房间，这些年养成的品味愈加刁钻。

0: 歌词和婉转的旋律勾勒出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这首歌展现了杜宣达作为音乐人的创作深度，将古典美学与现代流行巧妙融合，营造出极具画面感的音乐意境。
1: 听雨的楼台无声对白，淹没在泪海。

0: 由零开始诞生于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延续了当时抒情曲风的主流特色。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见长，展现了古巨基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怒，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

0: 不改变。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在民谣的温暖怀抱中，你只爱你自己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柔情与细腻。赵鑫用他那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缓缓诉说着爱情中的点点滴滴。歌曲旋律悠扬动听，歌词质朴感人，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小村庄。

在全新专辑开始规划时，郁可唯便希望打造一首能引人深思并带来心灵层面上的启发的歌曲，恰好就让他在收歌途中遇见了寻。歌曲由曾获华研第12届词曲创作人大赛冠军的唱作新星王耀扬创作，简单的词曲却传达出深刻浓烈的人生真谛，非常契合他的需求。他希望能够在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带来寻找自己的激励及继续前行的力量。一起来听郁可唯演唱的《寻》。

曾经有多少的事情只需一步就可以做到了，有多少事情只需一步挽留，有多少事情只需一步就可以阻止，有多少事情只需一步就离梦想更近。

王浩信与哈娜橘子乔的合唱为这首欲言又止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两位歌手的嗓音相互融合，共同诠释了歌曲中的深情与无奈。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陈静飞的《别处的夕阳》于2017年12月正式发行，2024年3月20日重新录制并命名为《别处的夕阳2024》，作为电视剧《春色寄情人》的插曲，以夕阳意象描绘回忆与情感，为大家呈现了一首充满浪漫情怀与复古韵味的歌曲。

聆听姚小棠的深爱，带你穿越时光的长廊，追忆那些曾经深爱过的瞬间。歌曲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与不舍，却又不失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他的歌声里，让爱化作永恒的旋律，萦绕在心头。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据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7.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7.3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回响。第一卷，彩，蚕丝绕指凝春韵，融雨簪头铸芳华。这门曾寂寞千年的绒花技艺，如今在世代的巧思里重燃生机，让蓝白绒羽与霓虹共舞，织就了传统与潮流碰撞的鲜活图腾。
2: 绒花获得新生命，花费了一整天时间，赵树宪完成了他的作品一顶凤冠。当他把这凤冠举起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围了上来，试戴凤冠扮新娘。以前中国没有婚纱，凤冠霞帔是每个姑娘结婚时的标配，后来被移风易俗了，但是最近两年好像又慢慢开始回归了。这凤冠我每年都要卖掉好几顶，有人买来收藏，有人用来结婚，还有演员用这个做道具。赵树宪说到这时，欣喜溢于言表。从20世纪90年代起，鲜花不再稀缺，侍女簪花的传统也渐渐消失。长达20年的时间，绒花这门古老的手艺，如同元稹诗中描写的那样，宫花寂寞红。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潮，绒花开始在南京人的记忆中复苏。但遗憾的是，绒花制作技艺因为仅有赵树宪一位传承人，最终落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在2006年成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赵树宪老人作为唯一一位仍以制作绒花为业的艺人，被指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制作技艺项目的传承人。虽然已经年过六旬，手脚已不利索，但是赵树宪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拓宽绒花的边界，寻找和这个时代重新接轨的可能。世界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时代过去了，欲求美人折，草木有本心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时代做绒花，已经不仅仅是做园丁，观察花花草草形态那么简单了，还得研究流行的时尚。赵树宪尝试着把传统的绒花改成胸饰，居然有年轻人佩戴后发微博朋友圈，这让他信心大增。接下来，赵树宪继续让绒花跨界，吸收点翠的技法，做出了绒花点翠头饰，让绒花重新占领发髻，老手艺也能变得流行时尚。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潮，作为南京曾经象征之一的绒花再度走入人们的视野。在第四届南京名城会上，作为会花佩戴在市长的胸前；在第二届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世界青年大会上，被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评为最美中国手工艺。赵树宪在坚守了20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绒花复兴的时刻。如今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订单已经排到了3个月之后。老艺人的新期盼。2012年，当姚星彤身着绒花若雪的礼服亮相戛纳，华如丝白如雪的毛绒制成孔雀般造型的裙身，加上手绘和刺绣

0: 结合的透明紫藤，让他走在红毯上就如同孔雀走在水边。礼服一出就迅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款礼服是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的中国风代表作之一。很多人通过惊艳戛纳的绒花若雪，知道了中国风设计师劳伦斯·许，却很少有人知道绒花若雪的裙身是赵树宪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用1000根绒条拼接而成的。绒花若雪的出现，把绒花从历史的边缘带入时尚圈，但也让作为工匠的赵树宪卷入了纷争。从没想到绒花还会被这么多人喜欢。赵树宪拉开抽屉，拿出一沓快递单，激动不已。有的人专门坐飞机从昆明来南京，就是为了买一朵绒花。有的人专门从北京赶过来，问我招不招徒弟。我已经很久没带徒弟了，求之不得呀。但是来拜师的人是出于对手工的热爱，练练手而已。真正想以此谋生、传承这门技艺的，却一个都没有。聊起绒花的传承，赵树宪的笑容就凝固了。赵树宪收过很多徒弟，但没有一个能真正做满3个月。2017年，我偶然见到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海报中，影片角色头顶绒花。欣喜绒花真正的流行起来，我连忙恭喜赵老摆脱了最后的绒花艺人的头衔。没想到赵树宪却说，我不仅最后的绒花艺人的头衔没了，绒花艺人的头衔也快丢了。原来曾有一个设计师跟他学了3个月的绒花后，就甩开老师接收欧洲订单。不像老师一样，就算订单排到3个月后，也还要一刀一剪自己做。徒弟成立了公司，直接把绒花二字注册了商标。如果商标注册通过，摆在赵树宪面前只有2条路，要么别做绒花，要么向徒弟购买商标授权。古董老师惊呆了，绒花是传了千年的工艺，怎么能注册商标呢？我对这件事情也义愤填膺，但赵树宪却很淡定，他指了指橱窗中的一件作品，上百根颜色渐变的红绿色绒条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鸟巢，鸟巢之上是绿色绒条组成的雌鸟，它伸开绒条组成的翅膀庇护着鸟巢中6只鹅黄色的雏鸟。赵树宪把这幅作品命名为《期盼》。赵树宪说，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只张开翅膀庇护雏鸟的雌鸟。但绒花工作室这10平方米的鸟巢已经空巢了很多年，虽然被侵权，但因为这件事儿，工作室最近一直人流不断，大家都知道了南京有绒花，这也算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绒花从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升级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晋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年轻的传承人是最大的原因。说到这儿，我才明白赵树宪最新作品《期盼》的含义。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第九卷新第十集，铁皮玩具像一封穿越时光的上海情书。他带着弄堂里的烟火气，裹着老工厂的叮当声，把童年的欢喜、城市的记忆都封存在了铁皮的肌理里。今天就让我们拆开这封特别的信，在铁皮玩具的故事里感受来自上海的那份专属眷恋。
1: 第十集，一封来自上海的情书。正当大家认为陈国泰会在老上海铁皮玩具博物馆做一辈子研究时，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改变了陈国泰的命运。发信人是上海一家铁皮玩具厂的负责人。听说你出过关于铁皮玩具的书，办过铁皮玩具展，还有一家老上海铁皮玩具博物馆，对铁皮玩具有很深的研究。我经营的铁皮玩具厂遇到了困难，希望转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上海是陈国泰梦想开始的地方，对于陈国泰来说，和老上海玩具的缘分就像是一场恋爱。他不希望做恋爱的逃兵，在什么地方失恋就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再加上当时全世界生产铁皮玩具的厂家不超过十家，陈国泰不希望再倒闭一家铁皮玩具厂，于是背上背包，只身来到上海，用自己的所有积蓄拿下了这个厂。这是一家专门为欧美市场做代工的铁皮玩具厂，一无研发力量，二无品牌，只根据客户的订单型号进行生产。2008年遇上了金融危机，最大的客户不再下订单，整个公司一下子就瘫痪了。拿下这个工厂后，陈国泰决定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经营自己的品牌，寻找目标客户。设计产品，自己是学设计出身，专业对口。经营品牌，寻找客户，自己第一次创业时就有积累。陈国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公司的欧美客户，希望能改进现在的产品线，研发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产品，同时对旧的产品重新包装，加入一些时尚的元素。但是他烧的第一把火就遭到从客户到员工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铁皮玩具不是卖给小孩子的，他们的目标群体是一个受众面小的细分市场，这些人多出生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很浓厚的怀旧情节。所谓怀旧，就是老的包装、老的款式、老的感觉，任何一点细微的改变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这样做最终只会鸡飞蛋打，让公司失去整个市场。这时陈国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如果只盯着50后60后这些群体，等他们老去，公司最终也会失去整个市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求变，去培育市场。最终在不改变公司现有产品体系的前提下，陈国泰把时尚现代感的元素融入了新的产品中，这些新式的铁皮玩具带去当年的广交会，老产品卖得不温不火，新产品却被哄抢一空，烧的第一把火忘了，这让陈国泰的下一步改革就顺利多了。陈国泰接下来的变革就是让公司生产的铁皮玩具不像一般的货物被标注 Made in China， 而是打上 Made in 上海，因为在外国人眼中，上海制造有一种特别的情调，而上海铁皮玩具以上海之名，用上海制造最合适不过。上海是中国铁皮玩具的发源地，有义务将上海铁皮玩具的生产进行到底。陈国泰下定决心不再反复做代工，而是开始实施品牌化战略。公司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又有上万件古董玩具做基因库，于是陈国泰不断开展转基因实验。但是无论怎样革新铁皮玩具，一些独特的气质都不能改变，譬如材质永远都只能是铁皮，永远不能电子化，因为这些是铁皮玩具的属性，如果改变就突破了铁皮玩具的底线，不能再称之为铁皮玩具，这些玩具也失去了自身的磁场，变得平凡普通。铁皮玩具是小众产品，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陈国泰接手之前就已经占领了很大的海外市场份额。陈国泰以自己以前创业时留下的销售体系做依托，几年便让公司的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份额占到了世界第一。在国外市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同时，陈国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放弃以前把产品给代理商分销的模式，开始自建销售网点。自营模式的好处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更加贴近消费者需求，可以建立起统一的价格体系，避免了代理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在把握了定价权后，陈国泰开始逐步引导，让铁皮玩具走奢侈品路线。陈国泰所定义的奢侈品不是像 LV、路易威登那样价格让人望而却步，

0: 还是在同类产品中做到顶尖。像手机，即便奢侈如苹果，也卖不出汽车中低端的奥拓的价格。铁皮玩具再怎么奢侈，也卖不出智能手机的价格。我们希望把上海铁皮玩具做得相对高档，在同类产品中显得卓尔不群，做成玩具中的苹果。
1: 当端砚的温润实质邂逅包拯不耻一砚归的清廉典故，这方出自端西的千年名砚便不再只是文房雅器，它以呵气可言的细腻实质承载笔墨春秋，更以不耻一砚的为官操守刻写着精神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共赏端砚里的时运风华与廉政传承。
2: 相传呢，在北宋年间，名臣包拯被派到广东的端州任知州。当时的端州啊，交通闭塞，天气十分炎热，真的不是什么好去处。但包拯毫无怨言，义无反顾的就上任了。到任之后啊，包拯了解到当地出产的砚台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十分之珍贵，称为端砚。哎，本来吧，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只需要向朝廷进贡十块就可以了。但是如前文所说，当时的端州啊，交通闭塞，这些贡品呢是要经过层层官员之手才能到达朝廷的。这些官员呢看到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能不心动呢？但是他们又不敢动朝廷的那十块端砚，于是啊就层层加码。这个行为啊令当地的劳工是苦不堪言。而包拯这个人呢，我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为官清正，一身正气。上任之后啊，对当地的吏治是大力整顿，打击贪官污吏。这一举啊，使当地的百姓负担减轻，地方呢也一片兴旺景象。时光荏苒呢，三年之后，任期已满，包拯奉调回京，百姓们不舍呀，纷纷前来送行。当地的士绅准备了不少的礼物，但都被包拯一一拒绝。包拯呢，作别百姓，登船启程。谁知船至中途，江上忽然狂风大作，浪涛汹涌，几乎把官船打翻。包拯心想啊，自己为官清正，老天爷为何要与自己为难呢？思来想去，莫非手下有人暗中受贿？随即下令搜查，可是几乎把整个官船给翻遍了，都没有找到一丝赃物的踪影。最后啊，他的书童忽然想起来，说日前收到了一块端砚，没有在意就带上船了。包拯愠怒，黑起脸把端砚取出，毫无留恋，一手抛入江中。诶，只见砚一入水，江面上即时风平浪静，官船呢转危为安。这就是包拯不耻一砚归的故事。而故事中的端砚呢，则产自广东肇庆的端州。从唐宋时期起啊，当地就以产砚著名。端砚呢，与甘肃陶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为重砚之首。据说啊，好的端砚不论寒暑，用手按其砚心，便会湛蓝墨绿，水汽呢久久不干，所以有啊哈气砚墨之说。在2006年，端砚的制作技艺啊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锣鼓喧天中，醒狮腾跃而起，这头身披彩绸的祥瑞之首，以睁眼醒魂的威严，腾挪闪扑的刚劲，将岭南民俗的热烈与武术精神融入与筋骨齐鸣之间。接下来就让我们共赏醒狮舞动时的磅礴气势与文化深意。
2: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看过黄飞鸿系列电影，对《狮王争霸》里边黄飞鸿舞狮的英姿印象深刻。舞狮呢，正是南粤地区大受欢迎的传统文化。相传呢，早在五代十国年间，舞狮就从北方传播到岭南地区，成为民间的习俗之一，并发展出

与北方的北师大有区别的南师。那么舞狮这个习俗呢，究竟是从何而来呢？据说在古代啊，一批移民来到岭南地

0: 哎，百姓这个时候可烦极了，因为他们怕如果杀伤这头怪兽会引来后患，但是如果放任这个怪兽一直破坏的话，一年的辛勤劳作可就化为泡影了。哎，此时百姓们就想啊，我不能杀它的话，我把它吓走不就好了吗？于是呢，他们用竹篾和彩纸制作成形状凶猛的狮子头，再用鲜艳的彩布做成狮身，挑选出健壮的男子啊，头戴狮头，带着锣鼓，埋伏在怪兽出没的地点。到了晚上啊，这个怪兽果然又再次出现了。村民呢，忽然锣鼓齐鸣，舞动着群狮向怪兽猛冲过去，将那怪兽啊吓得是落荒而逃。经此一役啊，独角怪兽再也不敢来残害农作物了。自此之后呢，舞狮就成了当地庆祝喜事、祈求好运的传统仪式，代代相传，直到现在。除此之外啊，关于舞狮的来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相传有一年呢，在佛山地区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有位长者建议，如果要战胜瘟疫，就必须大兴正气，遏制邪气，才能保得百姓平安。大家认为狮子是天上的护法灵兽，更是百兽之王，定能镇得住邪气。于是百姓用竹篾扎成狮头形状，糊上纸，绘上狮子图案，由壮汉举舞，敲锣打鼓，到各家各户入宅舞狮，为居民祈福消灾。不久之后啊，患病的百姓果然是逐渐痊愈了，瘟疫也终于过去了。因此啊，民间舞狮祈福消灾逐渐成为习俗。在2006年呢，狮舞，也就是广东醒狮，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中医药的灿烂星河里，有一颗历经400多年风雨仍熠熠生辉的明珠——陈李戟。它以古方正药与创新工艺，书写着中医药的传奇，也照亮了数百年的传承之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陈李戟，探寻它的传奇故事，领略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魅力。
0: 讲到中医药，流传着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戟的说法。陈李戟在岭南地区可谓家喻户晓，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喽。古时候的医药铺啊，大多数叫堂，例如同仁堂、九芝堂、胡庆余堂等等。那么陈李戟这个店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呢，在万历年间，广东有个叫陈体全的人，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啊，去佛山收取货银，在收完货银之后呢，又急忙乘船回广州，想要过个好年。但由于返乡心切呀，太过心急了，匆忙上岸的陈体全居然将货银忘在船上了。回到家里之后才发现，哎，货银怎么不见了？陈体全呢是万分着急，抱着小小的希望顺着原路寻找，但是啊，一直走到码头都没有见到货银的影子。哎，陈体全呢，此时已经对找回货银不抱什么太大的期待了，垂头丧气的转身准备离去。此时，一个在码头上观望已久的男人走过来跟他搭话了。交谈之下，陈体全得知自己的货银既被这位叫李生佐的男人捡到，他为了寻找失主啊，在码头上已经等待了大半天了。陈体全呢，对李生佐原封不动地奉还货银的行为呢，不仅感激，而且十分敬佩，表示愿意拿出一半的货银相赠于李生佐。但李生佐坚决不愿意接受。在事后的攀谈之下呢，陈体全得知李生佐是一个郎中，在广州经营中草药店。陈体全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提议用这些银两来投资李生佐的中药店，如何？李生佐此时才欣然接受，两人随即写了一份合伙书，里边写着本钱各出，利益均占，同心济世，长发吉祥，并把草药店的名字改为陈李。

0: 计，意为陈李合伙经营，同心济世之意。在2008年呢，传统中医药文化年，也称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充满力量与韵律的舞台上，游龙醉步，一种刚柔并济的步伐正演绎着东方武学的精妙。它以龙游云海的灵动为形，融入醉态朦胧的写意神韵。作为传统武术中极具观赏性的技艺，它将攻防智慧与艺术美感巧妙融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领略这行醉亦不醉，不醉心不醉的武学魅力。
0: 在我国民间，舞龙表演种类繁多，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中山市西区常州村的龙舞就十分特别，以醉为特点，融汇了南拳、醉拳、杂耍等技艺，手拿龙头和龙尾两节，舞出行醉亦不醉，不醉心不醉的独特形态，称为游龙醉步。相传呢，在200多年前的4月初8浴佛节那天，有个和尚来到常州村一条小河边洗澡，刚脱下衣服啊，突然有条大蟒蛇冲着他直奔过去。和尚吓了一跳，连忙拔出宝剑，把蟒蛇斩成了几截，丢在了河边。此时啊，正好有个多喝了几杯酒的老渔翁路过，他见呢，这个蟒蛇长到这么大了，却因为这样气绝身亡，甚为可惜呀。于是这位老渔翁啊，似醉非醉地抓起蛇头，又搬来蛇尾，胡乱地跳起舞来。哎，这一舞啊，竟然使那蟒蛇死而复生，变成了一条龙，腾空而去。这个传说流传下来，在中山一带呢，就形成了舞醉龙的风俗。不过啊，虽然中山的醉舞龙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但期间却曾经几乎失传。根据当地老一辈醉龙艺人黄卓根的回忆啊，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村里的一些老人都擅长舞醉龙，他自己呢也是从10来岁就开始学习舞醉龙了。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呢，在上世纪60、70年代，醉龙舞被认为带有封建色彩，遭到禁止，一时之间呢，几乎在民间全部消失了，甚至连醉龙这种舞剧都很难找到。突然有一天呢，年轻的黄卓根突然在一堆垃圾里发现了一件舞剧《醉龙头》，他趁人不注意就拿回家中收藏了近20年。此后啊，对醉龙难以割舍的黄卓根时常拿起醉龙自娱自乐，后来还召集。
1: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千次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0.5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财商和情商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0: 听友们，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财富与生活，一起提升财商和情商，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些。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学会接纳自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那如何学会接纳自己？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那就是往往容易站在自己不足以及自己遭受的挫折磨难的立场上去揣想别人，觉得别人都比自己优越、快乐、幸福，相比之下自己则成了世界上最差劲、最晦气、最不幸的人了。有个青年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逢人便吐苦水：我实在是太不幸了，父母没有给我留下遗产，我没有别墅，没有汽车，甚至连件像样的大衣都没有。有个中学生总快乐不起来：你看看我的长相就知道了，我有那么大的一个鼻子，圆圆的，还有点红，瞧瞧我的学习吧，老是年级中最后面几名留守队员之一，快乐与我已经绝缘了。爸爸下岗快半年了，还没找到新工作，今后上大学的学费怎么办？妈妈的身体又不好，老是头疼，我可怎么办呢？其实长相由不得人，喜欢不喜欢也就是他，学习成绩的好坏急也不在一时，你再不快乐他一时三刻也改变不了。爸爸下岗了未必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老妈身体不舒服，应该赶快去看看医生。对了，这是在学会接受，接受眼前的一切，然后再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试一试，做一下这样的训练：站在镜子前，仔细观察自己的容貌、眼睛、鼻子、嘴巴，你会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地方不招人喜欢，就把眼光留在最让你不满意的地方，这让你不安或者不快，哪怕是心中充盈着些许痛苦，你也不要把目光移开。你在心中默念：这就是我，不折不扣的我，就算再难看也是我。深呼吸，重复这句话，坚持两分钟，这是接受自我形象的训练。每天做这种训练，持续两周，慢慢的，你会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也许有一天，你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就算长得这个样子，也就凑合了，只是鼻子大了一点点，刘德华的鼻子比我还大呢，也许我所有的运气就在鼻子上啊。请记住，接受的意思不一定是喜欢，接受的意思也不是我们不能想象或者盼望着有所提高，接受的意思完全是不加以否认，不回避现实，坚信事实就是事实。只有在承认和接受之后，才会有一个立足点，才会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位私营企业主颇有才。

0: 瘠。然而他经过自己十几年的奋力拼搏，终于成了闻名遐迩的雕塑家和经营雕塑精品的大老板。当有人问他说，你如果不是残疾，恐怕会更有成就，不料他却淡然一笑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如果没有小儿麻痹症，我肯定早就下地当了农民，哪有时间坚持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残缺的身体，同时也给了我坚强的生活信念和立志成才的勇气。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上帝散布给人间的苦难与月光一样的均等。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活得容易，更没有一个人整日被鲜花与掌声所包围。知道了这一点，就无需再抱怨命运的不济了。有位盲人，一生中从事着一件工作，种花。因为他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花匠，子承父业，他别无选择。他天生是个盲者，从不知道花是什么样子。别人告诉他，花是美丽的。他使用自己的手指细细地触摸，从心灵到颤抖的指尖，真切地体会美丽的含义。有人告诉他，花是香的。他便俯下身去，用鼻尖小心地嗅出另一种芳香来。几十年过去了，盲者像对待亲人那样侍奉着花儿。他种出的花，据说是小城里最为美丽的。盲人种了一辈子花，却从来没有见过花是什么样子。然而，盲人是快乐的，因为盲人实实在在地接受了自己。他深深懂得，自己制造美丽比欣赏美丽更为有趣。确实，快乐的真谛是接受。学会了接受，再加上努力奋斗，你就迈上了成功与幸福的台阶。
1: 过去或成功或失败，或快乐或伤痛，都属于过去，让它随风而逝吧，不要让昨天的伤痛决定你的一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一位武术大师曾经一双迅猛无敌的快腿，令前来与之切磋武艺的人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威震武林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位武学大师的腿脚功夫，实在是恰当至极了。可是现实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命运弄人呐。在次上山采药的时候，武学大师不小心踩空悬崖，虽然命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0.5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诗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在唐诗中，李白以其豪放不羁、才情横溢著称，但他的笔下同样不乏温柔细腻之作。杨盼儿便是这样一首描绘爱情甜蜜、生活情趣的诗篇。
5: 杨盼儿，唐，李白。君歌杨盼儿，妾劝新丰酒。何许醉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饮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杨盼儿本北齐时的童谣，后来成为乐府诗题。李白此诗与杨盼儿童谣的本事无关，而与乐府杨盼儿关系十分密切。开头一句中的杨盼儿，即指以这篇乐府为代表的情歌。君歌杨盼儿，妾劝新丰酒。一对青年男女，一方唱歌，一方劝酒，显出男女双方感情非常融洽。这首诗形象丰满，生活气息浓厚，显得非常新鲜活泼，但它却不同于一般直接歌唱现实生活的作品，而是李白根据古乐府杨盼儿进行的艺术再创造。古词只是四句，说站出白门前，杨柳可藏污，君坐沉水香，农坐博山炉。古词和李白的新作神貌颇为相近，但艺术感染力有很大差距。李白《杨盼儿》中，一男一女由唱歌劝酒到醉流，这在封建礼教面前是带有解放色彩的，较之古《杨盼儿》情感更炽烈，生活的调子更加欢快和浪漫，这与唐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比较解放显然有关。
6: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7: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月亮历来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古朗月行》。
5: 《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词。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

0: 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赐这一昏暗的局面。沈德潜说这是暗指贵妃能获主听，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做隐语，化现实为幻境，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爱情是古典诗词的永恒主题，千百年来永唱不衰。下面向大家分享的《妾薄命》便是李白一首与爱情观有关的诗篇。
0: 《妾薄命》，唐·李白。汉帝重阿胶，铸之黄金屋，可拓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度身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为乐府古题之一。李白的这首诗依题立意，通过对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侍人、色衰而爱弛的悲剧命运。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景，自然的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景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1: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第一首。
0: 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唐·李白。小小生金乌，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长随不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启记载，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一首五律写一位年轻的甚至是幼年的宫女。这首诗清丽飘洒，神韵飞逸，把这种宫廷行乐诗写得丽而不腻，宫而舒荡，前人所谓丽语难于超妙。

0: 正是作者超群出众之处。
1: 自古英雄爱美人，四大美女就更不用说了，各路文人墨客都写下了赞美他们的诗词歌赋。李白写杨贵妃的诗，最为人所传颂的便是《清平调三首》。
0: 《清平调三首》，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这三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任供奉翰林时所作。一日，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牡丹花，因命李白写新乐章，李白奉诏而作。在三首诗中，把木芍药，也就是牡丹花，和杨贵妃交互在一起写。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同蒙唐玄宗的恩泽。从篇章结构上说，第一首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禅宫梁苑；第二首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襄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第三首归到目前的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诗笔不仅挥洒自如，而且相互勾带，其一中的春风和其三中的春风前后遥相呼应。这三首诗语语浓艳，字字流畅，而最突出的是将花与人融汇在一起写，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又似在写花光，又似在写人面；一枝红艳露凝香，也都是人物交融，言在此而意在彼。读这三首诗，如觉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不带什么刻画，而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牡丹，这是美人玉色，而不是别的。无怪这三首诗当时就深为唐玄宗所赞赏。
1: 接下来要分享李白一首非常霸气的诗《从军行》。这首诗可以说是写得非常的霸气，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
0: 《从军行》，唐·李白。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的形象。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几乎是有千斤之力，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的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

0: 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景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想到的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
1: 子夜吴歌是一首古代乐府无声歌曲，也是唐代诗人李白的祖诗作品。这首歌共有四首，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两首。
0: 子夜吴歌，唐，李白。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东歌。明朝一始发，一夜去征袍。素手抽针冷，哪堪拔剪刀。才逢寄远道，几日到临洮。题目也作子夜四时歌，共四首，写春夏秋冬四时，这里所选的是第三四首。六朝乐府清商曲无声歌曲即有子夜四时歌，为作者所成，因属无声曲，故又称子夜吴歌。词体像作四句，内容多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哀怨，作六句是诗人的创造，而用以写思念征夫的情绪更具有时代之新意。如果说秋歌是以间接方式塑造了长安女子的群像，东歌则通过个体形象以表现社会的一般。两首歌曲典型性都很强，其语言的明转天然，形象的鲜明集中，音调的清越明亮，情感的委婉深厚，得力于民歌，彼此并无二致，真是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以以句摘，句不可以以自求，这样的佳作。
1: 襄阳历史悠久，诗词文化灿烂，是孟浩然、皮日休的故乡。李白、杜甫、王维等知名诗人在此留下大量名篇佳作。接下来分享李白在此创作的一首《醉歌》。
0: 《襄阳歌》，唐，李白。落日欲没现山西，稻灼皆离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笛。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勺，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出坡胚。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遭秋台。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

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生龙管行相催。咸阳市中探黄犬，何如月下清金雷。君不见，晋朝阳宫一片石，龟头剥落。

周韶，立世称，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原夜深。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从巴蜀东下。开元十五年，在湖北安陆和退休宰相徐与师的孙女结婚。襄阳离安陆不远，这首诗可能写在这一时期。它是李白的醉歌，诗中用醉汉的心理和眼光看周围的世界，实际上是用更带有诗意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来思索一切。诗一开始用晋朝山简的典故，山简镇守襄阳的时候，喜欢去习家花园喝酒，常常大醉骑马而回。当时的歌谣说他日暮道载归，名鼎无所知，复能骑骏马，道着白阶梨。阶梨就是一种白色的帽子。李白在这里说自己像当年的山简一样，日暮归来，烂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可是李白毫不在乎，说什么人生百年，一共36000日，每天都应该往肚子里倒上300杯酒。此时他酒意正浓，醉眼朦胧地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像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秋台了。诗人醉骑在骏马的雕鞍上，唱着梅花落的曲调，后面还跟着车子，车上挂着酒壶，载着乐队，奏着劝酒的乐曲。他洋洋自得，忽然觉得自己的纵酒生活连历史上的王侯也莫能相比呢。秦丞相李斯不是被秦二世杀掉了吗？临行时对他自己的儿子说，吾欲与若，若就是你，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上蔡就是李斯的故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就是再也没有机会那么做了。还有晋朝的杨户，镇守襄阳时常游岘山，曾对人说：“由来贤达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淹没无闻，使人悲伤。”杨户死了之后，襄阳人在岘山立碑纪念，见到碑的人往往流泪，名为堕泪碑。但这个碑到了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如今碑已经剥落，再无人为之堕泪了。一个生前即未得善终，一个身后虽有人为之立碑，但也难免逐渐淹没，哪有月下清金雷这般快乐而现实呢？那清风朗月可以不花一钱尽情享用，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之中，该是何等潇洒适意。诗的尾声，诗人再次宣扬纵酒行乐，强调即使尊贵到能与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亦早已化为子虚乌有，不及与伴自己喝酒的舒周韶、立世称同生共死更有乐趣。这首诗为人们所爱读，因为诗人表现的生活作风虽然很放荡，但并不颓废，支配全诗的是他对自己所过的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赏和陶醉。诗人用直率的笔调给自己勾勒出一个天真烂漫的醉汉的形象，诗里生活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而富有强烈的戏剧色彩，达到了绘声绘影的程度，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中生动活泼的一面。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美食作为各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美食美客，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说到四川，自然不能不提火锅。川味火锅是霸气的，从装修到门面，从锅底到菜品，处处彰显着四川人的豪情。甚至在很多火锅店里，还能欣赏到川剧变脸表演，人间百味都能在四川火锅中品到。
5: 八十四川，是每一位吃货的终极梦想。楼下的四川火锅，从小吃到大的夫妻肺片店，过年就要晒上满满一阳台的四川辣味，每天放了学都要吃一碗的担担面，妈妈最擅长的回锅肉，还有小众但地道的蛋烘糕，谁才是你心中的川味代表？今天，风君。

0: 就和你一起来看看征服全世界的川味到底凭什么。说到四川，自然不能不提火锅。清油打底的麻辣锅中包裹着一小撮清汤，这是典型的四川鸳鸯锅。辣锅留给毛肚、鸭舌、黄喉，清汤留给豌豆颠、蓬蓬菜，蘸料也不拘小节，尽可能丰富，最后再加入鱼腥草调味才算满足。川味火锅是霸气的，从装修到门店，从锅底到菜品，处处彰显着四川人的豪情，甚至在很多火锅店里还能欣赏到川剧变脸表演，人间百味都能在四川火锅中品到。除了热辣的鸳鸯锅，四川还流行一种截然不同的火锅，简阳羊肉汤。纯白色的羊汤打底，肉质细腻不膻，最适合冬天来上一口，从舌尖温暖到心间。喝完羊汤还可以涮菜，吸饱了羊汤的竹荪比任何清汤火锅里涮出来的都要优秀。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如果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有些尴尬，那就大胆点一份冒菜吧。冒菜以小而美的优势成为这两年的新网红，它继承了火锅的优势，又加入了许多四川小吃的特色。一份冒菜蘸一盘干碟，就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吃霸火锅吃串串，带某某钢管厂字样的小郡肝串串香，这种带有工业朋克精神的名号是当地人心中的地道认证。先来一份小酥肉，等到锅热起来就可以将串串下锅，无论什么食材都可以被穿在竹签上，成为串串香中的一员。吃完来一碗冰粉或者凉糕，这感觉真巴适。四川的另一种美味钵钵鸡可以算是冷吃版的串串了，很多人到成都后一刻都不停留，就直接奔赴去乐山的高铁，只为那一口撩拨口水的钵钵鸡。土鸡汤熬制的汤底上面是鲜辣舒爽的红油，肉皮、鸭掌、鸭舌、菌干、笋干、豆皮大块朵颐后，不必数签直接上秤，是食客和老板之间的心照不宣。两斤不要惊讶，那是竹签的重量。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
0: 四川是风情万种最懂调味的艺术家，传统川菜界的三大扛把子，以成都、乐山等地为中心的上河帮调味丰富一脉传承，以自贡等地为核心的小河帮味厚味重将盐的作用发挥出来，以重庆、达州等地为中心的下河帮融合碰撞口味多元。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麻婆豆腐是最早出圈的川菜领袖，与之同时出道的还有川菜之魂郫县豆瓣酱。毕竟在遇到麻婆豆腐之前，很难想象只用豆腐和豆瓣酱两种简单的食材竟然能做出来如此销魂的美味。随后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都在各大川菜

0: 馆中成为头牌。汪曾祺就在四川杂艺川菜中多次提到这几个菜，可见在民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火爆了。但也因为火爆，这些川菜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融合当地的新口味，如今想吃到正宗的味道已经没那么容易了。就拿回锅肉来说，这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道菜，它家常到每个四川媳妇都会做，但又高端到即使是星级大厨也是要以这道菜作为考验。太肥则腻，太瘦则焦，回锅肉不仅考验厨师的技术，更对食材的要求极高。正宗的回锅肉要用做臀肉，因为这里瘦六肥四，肉质紧实。辣椒要用二荆条，肉片要长六厘米宽三厘米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难怪人们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还有一想起来舌尖就开始分泌口水的水煮鱼，把猪下水做到极致的姜油肥肠，火了半个世纪的夫妻肺片，热辣的川菜带着市井的传说，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不管你是哪里人，都有可能是吃着川菜长大的。提起四川，舌尖和屁股同时开始反应，这种川辣深入骨髓，刻骨铭心。但其实美味不止于辣味，其中也藏着那些值得反复回味的小清新，比如极其朴素又极其奢华的开水白菜，曾经的御膳房专供，后来的国宴精品，原材料是最普通不过的白菜心儿，用鸡鸭排骨海鲜等调味熬煮高汤，浇在白菜心儿上，不仅味道清鲜淡雅，还有花开富贵的好寓意。对于嗜辣如命的四川来说，青青的绿叶菜是难得的温柔。除了开水白菜，还有冬天占据餐厅 C 位的豌豆颠儿，去年支援湖北而出道被全国人民认识的儿菜，还有小白菜、圆白菜、瓢菜、勺菜、腾腾菜、菠菜、软浆叶、油麦菜、雪皮菜、油菜头。四川人有多能吃辣，就有多能吃菜。甜也是川味美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四川传统名菜九大碗中的甜烧白就是四川甜的最好证明。甜烧白是将糯米和豆沙加入五花肉中蒸熟，再撒上一层晶莹的白糖，香甜软糯，肥而不腻。在四川，问起早餐吃什么，除了豆花，当地人还会推荐一种叫蛋烘糕的传统美味。这是用鸡蛋、砂糖、面粉做成的面糊，在特制的平底锅中烘熟，趁着软和的时候加入夹心。夹心可能是火腿、青椒、咸菜丝儿，也可以是白糖果酱，可盐可甜。当然，如果你想要甜咸双拼，老板也一定会答应。还有甜水面、糖油果子、蒸蒸糕、风雪糕，藏在四川人的街头巷尾中，守护着无辣不欢之外的一片甜地。
1: 四川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片可盐可甜的美食天堂是全世界人都想体验的宝藏之地。
0: 在四川，几乎遍地都是美味，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充足的降水为各种作物生长提供了天然乌托邦，山林泽鱼，圆柚瓜果，土植五谷，生聚六畜，巴蜀之地从来都富庶优越。2019年，成都的流入人口

0: 全国第三，同时四川的劳动输出占全国的1/11。乐天的川蜀之人勇于探索，也乐于接纳，在彼此交融之中赋予川味更包容调和的口味，同时也让川味渗透到各地大大小小的角落中。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美味的存在。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钦定的亚洲第一个美食之都，在2020春节旅游趋势报告中，成都排名第一。作为四川美味的集散地，大多数人飞到成都都是为了这份口腹之欲。英国姑娘福霞说，四川人爱吃兔肉，他们能把兔头、兔腰和兔肚全都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四川兔肉销量占据全国兔肉市场近70%，在四川一年能吃掉近3亿只兔子。冷吃、麻辣、干锅，各式各样的兔肉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四川人做不到。最经典的当然还是冷吃兔，热情的四川人带火了冷吃兔，如今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小酌标配。但真的能像四川人一样认真做冷吃兔的很少，新鲜的兔肉所带来的爽弹口感几乎决定了冷吃兔的底色，那是冷冻兔肉所永远无法比拟的味道。人生的第一颗兔头一定要去四川啃，先吮吸兔头上的红油，然后要毫不犹豫下手，从兔嘴的位置上下一掰，分成两半，先啃兔脸，脸颊上的肉已经非常软嫩，舌头一舔，嘴唇一吸，就可以品到人间美味了。上飞机前还要再打包两颗才安心。豆瓣9.3分的韩国超高人气综艺《街头美食斗士》就被一口军团锅盔洗了脑，直呼巴黎的油酥糕点都没这个好吃。猪水饺、红油抄手、狼牙土豆、肥肠面、棒棒鸡、老妈蹄花、叶儿粑、酸辣粉、破盖面、宜宾燃面、担担面、绵阳米粉、冷淡杯、九齿板鸭，这里的小吃一口气数不过来，每一个都让人惊艳。最后还要去公园的茶馆里坐着听戏，用盖碗喝上一杯碧潭飘雪，这一天才算是巴适了。
1: 在陕西，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一种方法，找一家地道的面馆，一手拿蒜一边撅面的几乎是老陕，不吃蒜的多是外地人或新陕西人。
0: 在陕西，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一种方法，找一家地道的面馆，一手拿蒜一边叠面的几乎是老陕，不吃蒜的多是外地人或新陕西人。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这是两个陕西人吃面时的暗语。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其实也是在传达，我们要吃蒜脸，你们随意。如有姑娘问你吃蒜不，说明她已把你当成了伙计。无论是陕北、关中、陕南，最典型的吃食几乎少不了蒜的参与。陕北高原上的荞麦饸饹要蘸着蒜汁子吃，洋芋擦擦里必须加蒜泥，衡山羊肉必须就蒜才算是标配。秦岭南路的汉中热米皮，北路的各种面皮，拌料当然不能少了蒜泥。而在吃牛羊肉泡馍的时候，老板一定会端上来一碟用来解腻的糖蒜。来陕西吃面，面对菜单不要慌，从名字上就能一窥大概。油泼面、揪面片、扯面、拉面、剪刀面、驴蹄子面、臊子面，喜欢什么形状的跟着感觉走，毕竟只有大蒜才是陕西人的魂。最过瘾的莫过于宽面配大蒜，对于陕西人来说，几瓣紫皮大蒜就能干完一大碗油泼面，辣椒和面条的香味顺着热腾的熟油窜进口鼻，一口下去再混着蒜的辛辣及几种原始的味道于一体，实惠又管饱，这便是陕西人午餐的心头好。陕西面馆里

0: 你的蒜不仅无限量供应，饭桌上还会多放一个放蒜的篓子。当你给老板说多加一份臊子，老板会记在账上。你多加点葱，老板会有点舍不得。当你对老板喊拿点蒜时，就如同称赞他的面条很地道一样，他会像拿出宝贝那般掏出一咕噜蒜，爽快地说，给，这是咱刚进哈的新蒜。大蒜最早叫胡蒜，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长安，在陕西种植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是大蒜主产区，陕西赢得了糖蒜名椒和大蒜之乡的美誉。至于说为什么陕西人吃面就要吃蒜，靠谱的说法是由于早年缺蔬菜，而人们主食又是面食居多，多少显得寡淡些，而蒜有助于刺激味蕾产生食欲，而且辛辣刺激，每次吃几瓣就可以将一大碗油泼面送下肚。
1: 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陕西人的性情一吃蒜就知道。不论是水盆还是煮馍，如果光吃羊肉不就蒜，基本上算是白吃。
0: 陕西人的性情一吃蒜就知道。哪一种蒜最能代表陕西？当然是辣子蒜羊血。陕西人的性格既保守又开放，既粗犷又心灵手巧，既吃苦耐劳又贪图安逸，既安于现状且又躁动不安，如同陕菜中的辣子蒜羊血一样，集豪气冲天和温柔质朴于一体。热播的电视剧《庄台》里，张嘉译给宋丹丹推荐了辣子蒜羊血，这是一道最直白的陕菜，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重口豪气。辣子、蒜、羊血，这三样哪一样不够豪横，哪一样不够粗犷？煮好的羊血不仅嫩如豆腐，而且去掉了自身的膻味，再加入了辣椒面、蒜泥、盐等调料，一勺热油浇上，红色的辣椒滋滋作响，白色的蒜泥也跟着燥热，独特的蒜香与辣椒的辛香包裹着羊血的滑嫩，吃一口之后，食物在肠胃里就像吼出了一折气吞山河的秦腔。粗犷的外表下藏着细腻的口感，然而这道菜的妙就在于蒜泥在滚烫热油的激活下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蒜泥释放出热情和能量，只留下了香味。初吃豪放，细品温柔，还有哪般菜品有如此反差？可以说陕西人的粗与细、刚与柔、爱与憎都融汇在这道菜里了。著名的羊肉泡馍里更是不能少了蒜，不管是小炒还是干爆，无论是水盆还是煮馍，如果光吃羊肉不就蒜，基本上算是白吃。作为泡馍的黄金搭档，蒜分干蒜和糖蒜两种。干蒜就是晒干去水的蒜，辛辣提味，而糖蒜则是用砂糖、白醋等腌制后的蒜。于羊肉泡馍这道美味来说，糖蒜属于改良后的开胃小菜，而在百年老馆子，干蒜才是泡馍店的正宗配置。对于陕北人来说，蒜不仅伴随着炖羊肉、子肠煎饼、羊肉烩面，更是渗透到生活和文化中，通过民歌中口口相传，手单上蓝烂掐蒜台，隔墙跳过那个小后生，哥哥从哪里来，墙头高来狗又歪，墙头上又把那哥真栽。这首陕北民歌掐蒜台后还有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蒜作为一种信物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夜晚的闹市，城里的每一场烤肉趴都是一场吃蒜盛宴。一把把滋滋冒油的板筋、羊腰子、肉串，右手握签子，左手捏大蒜，一口从底撸到头，顺势就上一口大蒜。大蒜的辛辣和烤肉的油腻互相冲抵，还提升了烤肉的肉香。再或者将蒜切成薄片，当配菜一样串在肉串里一起烤，甚至有些猛人每次都要点上些生肉， 只是撒上些调料。

0: 生蒜配生肉就这样下肚，吃素也要配蒜，无论是烤茄子或者是烤油馍，铺满了一层金黄的蒜蓉，这样的蒜烈性已去除，只剩下蒜香弥漫，是很多女娃的最爱。
1: 相对关中平原的粗犷，陕南的汉中盆地在吃蒜方面多了几分柔情。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的馍、擀的面、烤的肉，还有那呲呲咔咔的剥蒜声。
0: 相对关中平原的粗犷，陕南的汉中盆地在吃蒜方面多了几分柔情，就像关中人吃面离不开蒜一样，汉中人对于蒜的依赖是建立在热米皮之上的。汉中米皮的吃法是热食，口感更柔软糯滑，吃到嘴里柔柔软软的又筋道，放上黄豆芽、芹菜段、胡萝卜丝做成的菜码，浇上红亮亮的辣椒油，吃下去美滋滋赛神仙。汉中十县一区的面皮又各自不同，无论如何变化，最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调配蒜汁。将大蒜去皮洗净，捣蒜成黏糊状，加入放凉的开水稀释，看似简单的蒜水却暗藏玄机，吃起来不能过于辛辣，以免影响热米皮的口感，又要保留足够的蒜香，才能跟米皮、红油辣子产生绝妙的味觉反应。商洛的山羊羊肉泡是陕南名吃，加入了羊油泼辣子，与羊肉的鲜香浑然天成，羊肉粉丝加入滚烫的高汤，为这道美食画上完满句号的是抓一把蒜苗末。在安康，每年的端午节，大蒜是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将整头蒜和粽子、鸡蛋一起煮，不放任何调料，口感绵软。而对于大多数安康人而言，最故乡的味道莫过于一碗蒸面，面粉加少许盐，用水搅成面糊，盛入涂擦石油的圆蒸箩里，在大口铁锅蒸，圆形青黄柔软的蒸面出锅，切成条状，配上豆芽，再浇上酱油、醋、蒜泥、芝麻酱、油泼辣子即可食用。所谓蒸面，从主料到辅料、调味品都是经过蒸熟的。总之，陕北、关中、陕南各地陕西人都能将蒜吃出仪式感。夜幕降临，在西安街头的面馆里，那些结束了一天忙碌的人们，在桌子前漫不经心地扒着蒜，这是他一天中最滋润的时刻。半个钟头之后，叠了面，吃了蒜，喝了汤，疲惫的身体似乎瞬间就恢复了大半。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的馍、擀的面、烤的肉，还有那呲呲咔咔的剥蒜声。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肩大桥桩1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全国铁路28号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商客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9月24号起，3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业务。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起实施。按照该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运营商的大量零元购机线下活动，恰恰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却普遍隐瞒贷款征信风险等。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维修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为1.6至2.3倍。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新能源车型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购置价。在2026年一系列新规落地后，困扰新能源车主的诸多问题，比如电池大修费用已明显下降，相关主 管部门也正在通过多项举措，从供给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持续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球自主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自主机器人企业均来自中国，在上半年占据全球76%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以37%的市占率排名第一。2025年，中国自主机器人企业占据市场90%以上份额。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元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天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还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当地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当地时间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四十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史。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

其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

0: 术摘编专栏。
1: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全。

0: 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4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亡羊补牢》。
3: 亡羊补牢。古时候，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晨，他出去放羊，一数，羊怎么少了一只呢？他仔细地观察羊圈，发现羊圈破了一个洞，心想一定是夜里狼从破洞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知道他家的羊丢了，就来劝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吧，堵上这个窟窿，不然狼还会来叼羊的。他却安然地说，唉，羊已经被叼走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晨，他又去放羊，再一数，怎么又丢了一只？原来狼又是从这个洞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这才引起他的注意，他很后悔自己不该不接受邻居的劝告。牧羊人立刻动手把那个破洞堵上了，他又全面检查了一下，把羊圈修整得好好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他见到了邻居，连忙表示歉意地说，是我错了，要是早听你们的劝说，就不会多丢一只羊了。邻居说，

0: 这样做就对了。当你发现丢了羊时，立刻将羊圈修好还不算晚呢，因为你的羊圈还要往里放羊嘛。
1: 小朋友，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发现了自己有错误，就要及时的总结教训，改正错误，这样可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龟兔赛跑》。
1: 龟兔赛跑，兔子跑得很快，但是它很骄傲，总是嘲笑行动迟缓的乌龟，气得乌龟决定和它比一比谁跑得快。兔子一听要比赛跑，嘲笑乌龟说：
4: 乌龟，我今天才知道你还会赛跑啊。
1: 乌龟毫不含糊地说：
0: 对，我就是要和你赛跑，我们实实在在地较量一下吧。
1: 兔子看了看乌龟，轻蔑地说：
4: 哼，恐怕我爬也比你爬得快吧。
1: 乌龟很坚定地说：
0: 别废话，比完再说。
1: 很多动物也都赞成他们比一比，有的动物说兔子太骄傲，有的动物说乌龟真是自不量力，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看这场比赛。场外黑压压的一片观众，狐狸充当发令员，他一声尖叫，比赛开始了。乌龟的步子很沉很慢，兔子一马当先，把乌龟甩在了后面。动物们都担心乌龟不能取胜，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兔子也看不见，他一边暗自好笑，一边坐在一棵树下玩了起来，心想：
4: 睡一觉也能取胜。
1: 乌龟累得满头大汗，看见前面的兔子在睡大觉，心里想：
0: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最后乌龟终于超过了睡觉的兔子，抢先到达了终点。兔子一觉醒来已经晚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了。小朋友，一个人的能力不论有多大，都要踏踏实实的工作，这样才能做出成绩，骄傲自满只能给自己的脸上抹黑。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猴子捞月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猴子捞月。山上的一座寺院周围有一群野生的顽皮的猴子。有一天，寺院的僧人不在家，猴子们纷纷跳进了院里，在里面玩耍。一个猴子来到井台，发现井里有一个月亮，便大声喊了起来。猴群一看，以为是月亮掉进了井里。那只先发现月亮的猴子大声嚷道：
4: 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救月亮出来，大家想想办法，不然可怎么得了呢？
1: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的一棵树说：
0: 大家都按我的方法做，一定要把月亮捞出来。
1: 他爬上树，又拉住一只猴子的脚，让它倒挂起来。于是群猴一只拉着一只，像梯子一样正好碰到水面。那只先在井中发现月亮的猴子挂在最下面，伸手去捞月亮，可是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月亮又圆圆地浮在水面上。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把手臂都累酸了，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
0: 僧人回来了。
1: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回到了地面上。
4: 哎，月亮不是在天上吗？
1: 不知是谁发现了

0: 天上的月亮。老猴子说，
1: 一定是僧人使用了法术，走时把月亮放在井里，回来后又把它挂在了天上。
0: 众猴子都佩服老猴子的见解高明。小朋友，这些可爱的猴子不知道月亮的影子会映在井里的道理，空忙一阵，结果没有任何收获。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事情要动脑分析，不能以假当真，做出蠢事来。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凿壁偷光。
0: 凿壁偷光。汉朝时有一位叫匡衡的少年，非常勤奋好学，大家都夸他将来必有作为。由于家里很穷，他白天需要干很多的活儿，夜里才能有空读书。可是他买不起蜡烛，夜里无法读书。匡衡无法读书，心里很难受。他来到了隔壁很富有的邻居家，说要夜间借用一块地方读书。邻居很瞧不起穷人，对他说，
1: 你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呀？
0: 他听了十分生气。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光线立刻透了进来，虽然很弱，但还是可以勉强读书的。就这样，他读完了家中的所有书后，又四处借书看。有一个大户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匡衡知道后便背上行李来到了大户人家。那家主人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
1: 我要白给你们家干活，到了夜晚能给我看书就行。
0: 匡衡在那家白天干活，夜晚发奋读书，一干就是五年，终于把那大户人家的所有藏书都读完了。他又离开那家到外地求学去了。匡衡就是这样勤奋求学的，并且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榜样。汉元帝时他做了宰相，又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的故事一直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小朋友，这篇故事赞扬了匡衡发奋读书、勇于进取、敢于战胜困难的精神，我们要像他那样努力学习呀。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疑心的狗。
0: 疑心的狗。狗是人类最早的家养动物，它的嗅觉、听觉十分灵敏，它能帮人看家，帮人打猎放牧，还能帮助公安人员侦破各种案件，它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一天，一只狗到处闲逛，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块肉，可是它现在还不饿，又怕被别人看见和它分吃，就把肉放到了一个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准备在它饿了又没人的时候大吃一顿。它把肉埋了起来，正往回走，碰见了猪，它怀疑被猪看到了，便把肉拿出来又换了个地方。当他埋完了肉时，又看见了羊，他疑心埋肉时被羊发现了，于是把肉又拿了出来。狗把肉埋到了另一个地方，刚埋好，又听见了麻雀在树上叫着，他又疑心自己的一切可能被麻雀看见了，怎么办？他只好又把肉叼了出来，找了个新地方埋了起来。当他把肉埋到土里后，向四周看看，发现了一只公鸡在冲着他这边望着。这样他又看见了老牛、毛驴，他只好不断地换地方。天气十分炎热，像冒了火一样。狗把肉埋来埋去，一直埋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它也感到饿了，于是把肉挖了出来，但肉已经变质发臭了。小朋友，

0: 处理任何事情都应该果断，疑心太重，犹豫不决是会误事的。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狗和猫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狗和猫。狗和猫原本是观音菩萨身边的两个宠物。有一年，人间发生了瘟疫，观音让狗在神山开垦一块土地，种上药材，撒到江河中解除瘟疫。狗在神山的南面开垦起来，埋头苦干。不久，它开出了一大片土地，受到了观音的夸奖。观音看到狗开垦的土地不够用，又派猫和狗一起去开垦土地。猫心里很不高兴，可又没办法。猫每天跟狗上山，躺在地上睡大觉，狗自己闷头干活。一天，观音来视察，被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猫看见了。猫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抢下狗握着的锄头，使劲地干起来。观音看见猫在卖力地干，就表扬了猫。地终于开垦够了，观音种上神药后，把猫叫到身边，说猫的贡献最大，就交给了它爬树的本领。狗没有受到表扬，心里很不满意。晚上，狗很生气地对猫说：
3: 你干面子活，却得到了奖赏，为什么不向观音讲明实情？
0: 猫听了，满不在乎地说：活该，谁叫你脑子不灵活。狗再也忍不住了，怒吼地向猫扑去。就这样，狗一直把猫追出了神山，又追到了人世间。猫再也没有回到仙界，狗因为对观音菩萨赏罚不公有气，也不愿回到他的身边。从此，猫和狗都成了人间的动物。小朋友，这篇神话暗示了辛勤劳动是对的，同时批判了弄虚作假的行为，也对遇事不察的领导给予了讽刺。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女娲补天》。
0: 女娲补天。女娲创造了人类，大地一片生机，人们男耕女织，生活幸福无比。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天界里，有一个叫共工的天神和一个叫颛顼的天神，为了争夺天地的位置，大动干戈，打了起来。这场战斗异常激烈，二神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打到了昆仑山北的不周山。不周山是擎天的巨柱，那共工见久战不胜，一怒之下一头撞向不周山，于是天塌了下来。天河的水从天上流到人间，发生了洪水，森林也燃起了大火，野兽们失去了生存的地方。女娲在天界看到了人间的这一切灾难，难过极了，赶紧来到人间，亲自动手修补苍天。他到大江大河里捡来五色石子儿，再点起火，支起锅，把五色石熔炼成胶状的液体。他架起祥云，手托五色石浆去补那残破的苍天。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终于把天补好了。他又把芦苇烧成灰堆积起来，堵住了天河流下来的洪水。女娲又用她的神力熄灭了森林大火，让野兽们又回到了他们生活的地方，人类摆脱了这场灾难。不久，大地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人们在女娲的守护下过得更加快乐幸福。小朋友，在神话故事中，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还关心着人类的生存，她是被民间广泛长久崇拜的创世神。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

0: 智慧小故事，懂鸟语的少年。
1: 懂鸟语的少年。很久以前，有一个懂鸟语的少年，无意中听到鸟儿们说，
2: 天上将有九个太阳出来作乱，只有挖个洞藏起来，才能躲过这场灾难。
1: 少年忙去告诉乡亲，可乡亲们不信，他就自己挖个洞藏了起来。他在洞里待了十天，出来的时候，大地已变成焦土，一切生灵都灭绝了。他为了活下去，就要找到水源。最后，在天边找到了一泓泉池，泉池旁落着一只神鸟。他用鸟语向鸟诉说了人类的灾难和自己要拯救人类的志愿。神鸟听了很受感动，告诉他这是天池，今晚天神的女儿将来这里洗澡，如果能娶她做妻子，拯救人类就有希望了。听了神鸟的话，少年躲藏在泉池边的树丛里。一会儿，神女来了，正要更衣沐浴，少年走出来，向神女深施一礼，并向其求婚。神女答应做他的妻子，但要得到天神父亲的同意。天神说，
3: 你要当我的女婿，必须按我说的做。
1: 他要求少年三天里开三座山，犁成田，播好种。少年一听没了主意，神女请出了山神帮助，三天完成了天神交办的任务，天神就把女儿嫁给了他。神女求他母亲偷来了神宫、良种和其他植物的种子，于是他们回到了人间，设下八个太阳，只留一个，又在荒芜的土地上种了粮食和各种植物，从此大地上生机盎然，人类才得以延续。小朋友，在人类的发展中有过艰难的历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苦难和挫折，这篇故事歌颂了在苦难和挫折面前不屈的英雄们。
0: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车水马龙。
4: 车水马龙。东汉时，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是一个非常明理的老太太。有一年，汉章帝准备根据汉朝的旧制，对他的母亲马太后的弟兄们加官进爵，但是马太后不同意。第二年夏天，全国发生了特大旱灾，一些迷信的大臣就认为这是皇帝不给马太后的兄弟们加官进爵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很多官员再次提出了封官的事情。马太后仍然不同意，她义正辞严地说，提出要对我的兄弟们封爵的人都是想讨好我，以达到为自己捞取高官厚禄的目的。我身为太后，平时节衣缩食，周围伺候我的人也很简朴，我这样做正是要用自己的行动为下面的人做个好样子。我以为我娘家的人知道后也能像我这样，但是他们却不以为然，还嘲笑我。前几天我路过我娘家，看到去家里请安问好的人多得不得了，车马来往不断，像流水游龙一样，十分热闹繁华。家里的佣人衣服考究的连给我驾驶车子的马夫都自叹不如，我对他们实在是太了解了。他们只顾着自己享乐，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安危，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听了这些话，那些主张给他们加官进爵的人就再也不敢提这回事了。后来人们便以车水马龙作为成语，用来形容繁华热闹的景象。楼道杂物。

0: 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承前避后背后的故事。
2: 承前避后，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王朝，但是没过几年，周武王就死了，儿子周成王继位。由于成王年纪太小，所以由他的叔父周公旦辅佐，实际上由周公旦代替他管理国家。但是成王的另外两个叔父管叔鲜和蔡叔度，因为看到周公旦握有大权，便心怀嫉妒。他们在外面散布谣言，说周公旦自己想做天子，将来要谋害周成王。周公旦听说后，为了避嫌，便离开京城，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后来成王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就把周公旦接了回来。尽管成王没有治另外两个叔父的罪，但是这两个人却慌了手脚，急忙怂恿殷纣王的儿子武庚起兵造反，最后还是周成王命令周公旦带兵把他们消灭了。过了几年，成王长大了，周公旦就把政权还给了他。成王亲政的那天，带了很多大臣到庙里祭拜祖先，并告诉大家，我后悔以前听了管叔鲜、蔡叔度的谣言而误会了周公旦叔父，今后应当慎重，以防再发生祸患。后来人们把周成王的话概括为承前避后，用这个成语来表示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今后就要小心谨慎，不能再重犯以前的错误。承就是警戒的意思，避是谨慎小心的意思。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出尔反尔”。
2: 出尔反尔。战国时期，有一次邹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由于邹国的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当邹国的官吏遭到鲁国军队的攻击时，人民群众并不相救，结果邹国被打败，并被鲁国杀死了30多名官吏。邹穆公非常气愤，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请孟子帮他出主意。邹穆公对孟子说，这次战争我的官吏死了30多人，而百姓却没有一个去援救的，这些百姓实在可恨极了，杀了他们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他们又是那样可恶，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听了邹穆公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之所以见死不救，完全是这些官吏自己的责任。他说，在饥荒的年月里，你的百姓受到饥饿的威胁，老弱病残都被活活地饿死，身强力壮一点的也被迫四处逃荒，而在你的谷仓里却堆满了粮食，在你的库房中也装满了财宝。你的官吏明明知道百姓的疾苦，却不向你报告，对于百姓的生死根本就是漠不关心，只知道自己高高在上。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你怎么对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对待你。原文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过去你的百姓无法报复，这次刚好有了机会，我看 你还是应该改变一下对老百姓的态度才对啊。邹穆公听了，默默无言。成语出尔反尔，由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压缩而来，原意是你怎么对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对待你。现在呢，这个成语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多用来比喻言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初出茅庐。
2: 初出茅庐，东汉末年，隐居在南阳隆中的诸葛亮很有才学，号称卧龙。刘备曾三次拜访他，请求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所打动，终于出来做了他的军师，并得到了他的高度信任。有一次，曹操带兵10万向新野进军，进攻刘备。面对曹操的进攻，诸葛亮建议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歼灭。但是诸葛亮又……
1: 智慧并不遥远，知识就在身边。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丰宁
3: 第35集。
4: 田润叶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儿刨满满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城，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条线，喜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呼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头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叶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了。
5: 让路，一路啊，六的六啊，不进。所以说，喝喝喝喝，哎，你喝你喝你喝，哎，来来吃吃吃夹菜，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快！
4: 在这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他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

是啊，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接近十个月了，可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样的红火。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他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一对饲养院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

热的抚爱的时候，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阻，开始出山劳动了。她先是在生产队跟少安一块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堤田。秀莲劳动和少安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她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儿在一年之内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的，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常开他们两个人的玩笑。捣蛋老汉田五叔还给他们编排了一段子。上山里核桃，下山里枣，孙少安他好像个洋洋总宝，前沟里韭菜，后沟里葱，何秀莲他好像个穆桂英。众人见了他们俩，就像口歌一般，总是唱着田五的这几句小曲儿。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了饭，小两口就相跟上回到田家阁老饲养院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少安烧洗脸水、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先洗上脸、洗上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个毛病给少安惯下了。现在要是不先洗个脸、烫上个脚，钻到被窝里，他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少安还没有脱衣服之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自己先钻进了被窝。她要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这才让少安睡进来。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每天晚上都非让少安和她在一个被窝里睡不行。少安起先有点不习惯，后来不这样反倒睡不着了。因为一大家子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此也不开灶。那点少的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在寒露之后，少安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乎乎地喝上一碗。等到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的早睡。秀莲在灯下给少安缝补那些破烂衣裳，做鞋袜，少安蹲在前炕头画玉米粒儿或者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的吼叫，但窑里头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打紧的，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悄悄地去石歌节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可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母亲年纪那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晚还要到石歌节上学，来回的跑路，而老奶奶又半瘫在炕上，她少安怎么能在锅里头捞稠的吃呢？所以她含蓄地提醒秀莲，以后再不敢这样。他们年轻，吃饭上应该先敬老后让小。可秀莲却蛮有理由，她说少安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少安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干脆不让秀莲给他盛饭，吃饭的时候自己盛。因为他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可他们又都装着没有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的这种行为没有看法，少安为此而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地指责秀莲，因为秀莲也是出于心疼他呀。

确也是这样。对于秀莲来说，她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愿意让少安吃不饱。在没有结婚之前，秀莲来这家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之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到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要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上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上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也就算是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那简直就是奢侈了。可是这样的吃食儿，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你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啊。可这一切又都无法改变，秀莲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也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少安的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子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他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本来他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可是这么一大家子人在一块儿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心不见。秀莲心里头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子里的上等家伙，他们两个劳力再加上他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她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头其他的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而且秀莲也知道少安绝不会同意分家的，因此也从不敢提念这个方面的一个字儿。真的，他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他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么一大群的人的。于是就在眼下的这种状况中，秀莲总是千方百计地照顾她自己的丈夫，她只好借盛饭的机会，每顿从盆底儿上给少安碗里捞些稠的。她心里头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也最重，让他吃稠一些咋不行嘞？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他这样做，现在少安连饭也不让他盛了，开始自己动手给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他见少安都用勺子在盆里搅上半天，搅匀了，这才把饭往碗里头盛。每当看到这情景，他常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袁溪河畔润叶提起过的县上领导的儿子。少安听到这件事儿后，心里头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爱过这个人，而且这个人不仅爱他，还公开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却跑到山西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可是在难受的时候，他对这个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儿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少安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的，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对于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抚慰他暴风雨过后的心灵。他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
归根结底，也许他。

0: 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生伴侣。可是听说润叶儿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缎子背面，那少说也值得上五六十元。可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背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那总不能把这两块背面再给人家送回去吧。晚上睡觉之前，他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儿。秀莲问：“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
1: 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可咱给人家送什么呢？”
0: 人家有意，咱不能无情啊。我看这样吧，我爸走的时候给我丢下50块钱，我原来打算着给你缝一件大氅，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的怀里，在他的脸上亲了亲。于是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50块钱，跑到米家镇用46块钱买了一块黄源出的羊毛毯，剩下的4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星期天少平回学校的时候，他就把毛毯让少平烧给田福堂，让田福堂转交给润叶夫妇。
2: 1976年临近结束了，阳历年底的前一天，少安的丈人贺耀宗突然托顺车给他们捎来了2斗小米，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因为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又能加上一点小米了，同时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的一些高粱喂那个猪了。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因为农民不过这个羊年，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吃晚饭的时候，少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儿和两个高粱面馍，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照料着喂猪。天气冷了，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他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习惯了不怕冷。他一边吃饭一边往槽里给猪倒食，由于加了粮食，猪已经开始上膘，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春节前后卖上100多块钱，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剩下几十块钱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之外，还要供念书的。少安很高兴地想到，他弟弟少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兰香明年后半年又要到袁西城上高中，但他们三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那就宽松得多了。少安一边喂猪，突然见秀莲从窑里出来，端着个饭碗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心里头想，这家伙像个绵羊，我走到哪儿他撵到哪儿，这一阵功夫不见他又撵出来了。秀莲走到他跟前，突然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白面馍放在少安的碗里，也不说什么，朝少安微微的一笑，转过身又回窑里去了。少安一下子生气了，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馍给他拿来了呢？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每年夏季就分那么几斗麦子，除过几个重要的节令，一家人谁也不吃，那都是留给老奶奶的。因为奶奶年老多病，牙口又不好，她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着又粗又黑。

的黑高粱面馍。再说，老人家受了一辈子的苦，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他的晚年，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其实呢，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每一顿饭母亲给他老人家做一小碗细面条，他都吃不完。另外，有的时候在他们蒸黑面馍的锅上捎带着给奶奶蒸上几个白面馍，每顿饭他掰着吃上一块。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五个白面馍，秀莲竟然给他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馍，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吃他老外婆的干粮。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他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馍拿出来让他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馍吃完，又把吃饱的猪腰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馍回到了窑里。他脸阴沉沉地把那个白面馍又放回到馍篮里，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往门外走。本来他还没有吃饱，但连稀饭黑面馍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经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在他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馍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少安只是头也不回地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当他出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哭声。哼，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成这样。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他心烦意乱的一个人回到田家阁老这边，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都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了一样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之后的烦恼。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少安多少年来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地支撑这个穷家，这是少安多年来的一贯信念，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和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他回来了，可没有睁开眼看他。少安感觉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在他腿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不是无意，而是专意碰的。少安睁开眼睛，血立刻怦然地再一次涌到了他的头上。他看见秀莲立在他的面前，竟然在手帕里包了两个白面馍给他递过来，正等着他坐起来接呢。少安气愤地一闪身坐起来：“你怎么能这么不……”

0: 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在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秀莲把这两个白面膜给少安带回来，以便解脱儿媳妇。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6集。
0: 贤惠的婆婆体谅秀莲，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而是秀莲心疼他们的儿子了。可这已经使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倒了一拳头。秀莲完全没有想到丈夫会动手打她，在少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落在她肩膀的时候，手里的两个馍就滚在了前炕席上，秀莲自己也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脚地上。秀莲伏在土脚地上伤心地哭了，哭了一会儿又猛烈地呕吐起来。少安在打了秀莲之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因为秀莲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心疼他，他怎么能动手打秀莲呢？他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秀莲认错，可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就把铺盖站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秀莲不哭了，并且像是上了炕，开始稀稀嗦嗦地脱衣服。不一会儿，他就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接着那熟悉的温暖的身子就悄然地躺在了他的身边。少安忍不住心里一热，秀莲把脸贴在少安的背上，又委屈地低低地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对少安说，你把人家打得那么重，人家都有了啊。少安一下子翻过身，紧紧地抱住妻子。时间过得飞快，到了1977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元溪县高中毕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学生们服务。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的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儿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给占满了。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的时候就盼着毕业的这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学生，这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的，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自回各自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只好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所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啊，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他内心里隐隐地充满了烦恼。说心里话，他虽然不怕吃苦，但是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

从小在那儿长大，一切都非常的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的书，脑子里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哎，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单身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的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呢。当然了，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可是他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苦熬着，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儿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一个人连肚子也填不饱，怎么可能去想别的事儿呢？可是他从今以后就将开始这样的生活了。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上两碗稀汤饭之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要返回田家格老这边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的入睡。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书呢？报纸可以到村里的小学去看，但参考消息再也看不成了。他将不可避免的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那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歌节就是他的世界。可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他的思想怎么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但是他不论怎样想，现实终究是现实。眼下他们班的集体像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照过了，他又要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分别照上几张。毕业证和档案里需要的单人照片，他半月前就在县照相馆照过，并且加洗了几十张，已经按规矩给班里的同学每人送上了一张。其他的礼物他也送过了，男同学一个人一个小笔记本，女同学一人一块手帕。他同时也收下了几十张照片、一堆笔记本和十几块手帕。毕业的花费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他在暑假的时候为了能够攒够这笔钱，和妹妹兰香挖了20多天的药材，这才勉强够应付现在这局面。在离校的前两天，所有的公事和私事基本上都完结了，他把自己的一点零七八碎收了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了校门。他想在离别的时候再到县城里去转一转。他不是去逛商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办，他是到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去走了一圈。这些熟地方有的在城里，但大部分在城外。有些地方是他经常去寻觅吃食的山野，有些地方是他读过书的土格老，也有他曾经饿着肚子睡过觉的小草窝。当然他也没有忘了来到袁溪河畔，在他因最初的失恋而落过泪的那个地方，再一次伤感地追忆当初的情景。当他立在袁溪河边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已经当兵去了青海，金波来信说是在师部的文工团里吹长笛，还说他们住在藏民区附近有一个军马场。少平很羡慕金波，什么时候能像金波一样去远方闯。

0: 荡一回呢？他心里想，下一次征兵的时候，能不能我也去当兵呢？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候，少平已把该走的地方都走过了，于是就返身回到学校。冬日西沉的残阳余晖，在袁溪河对面的山尖上留下了不多的一点儿。袁溪河两岸的河边积了很宽的冰，已经快在河中央连为一片了。寒风从河道里吹过来，刺骨的寒冷。少平很快地进了破败的城门洞，走到街面上。街上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城市上空烟雾笼罩，远远近近灰蒙蒙的一片。县广播站高杆上的信号灯已经闪烁起耀眼的红光，从不远的体育场那儿传来人的喊叫声和尖锐的哨音。所有的这一切，现在对少平来说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渐渐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可是，他现在就要向这一切告别了。再见吧，袁溪城。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对你充满了怎样的畏惧和恐惧呀？现在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对你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是啊，你曾经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我从乡里带来的那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印烙在我的身上。老实说吧，你也没有能够拍打进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吧，我还没有能够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可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再见吧，亲爱的袁溪城。孙少平怀着愉快而又伤感的情绪，用脚步，用心灵，一个下午回溯了自己两年的历程。当他回到学校以后，看见田小霞正坐在他宿舍里，显然是在等他。
1: 你到哪儿去了？
0: 啊，我出去走了走。
1: 那现在咱们走吧。
0: 田小霞穿着一件戴帽子的棉猴大衣，已经出了门。少平只好跟出来问小霞，
1: 咱们到哪儿去啊？
2: 我请你吃饭。
1: 我在大灶上爆饭了。
2: 哎呀，都快毕业了，你还舍不得丢你那两个黑面膜呀？
0: 少平没有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爆的是白膜，他把几张欧洲票一直攒到了这几天。少平原来以为小霞是让他到小霞家里去吃饭，可没想到小霞却把他引到了街上的国营食堂。小霞把饭菜买齐之后对少平说，
2: 少平，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家里头人多，这儿咱们能清静一点，还可以拉画。
0: 少平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一块下馆子，因此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小霞是个大方姑娘，他们也熟悉，这才使他心里头不特别的慌。
1: 少平说，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嘛。
2: 别，等我回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顿饭，那也许更有意思嘞。
1: 你会到双水村来吗？
2: 肯定会的，我还从来没有回去看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有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呀。你要是到县城来，那也一定要来找我，行不行啊？

0: 行。
1: 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自己竟然这么大方地和一个女的坐在一块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嘛。小霞一边给他碗里扒菜，一边问他，少平，毕业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
0: 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呗，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太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哎，小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了以后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来的时候就来拿，看完了以后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1: 那当然没问题了，就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一个星期给你寄上一回，你看完了保存好了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不管怎样，你千万可不敢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个搭脸，在石各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炖。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小霞呀。笑完了，他对小霞说，
0: 我不会变成你形容的那种形象。
1: 小霞，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我很赞赏你这种想法。小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瞅着充满激情的少平，
0: 说真的，我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或者挖金子发财，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都攒着一股劲儿，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的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有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小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可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可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情绪对不对。
2: 坚决正确。
1: 小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儿连在一起，这是他们两个一起创造的一种幽默的用词法，时不时的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品尝得到。这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小霞要回双水村来，少平也还要到县城里来找小霞，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回到学校之后，小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有好多兜的黄瓜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送给她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晚上亮灯的时候，少平正破例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打扑克，跛女子侯玉英突然来找他，他也不进宿舍来，踮着脚立在门口让少平出去一下，说他有个话要给少平说。少平看见他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激动，并且气喘吁吁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把手里的扑克塞给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跳下炕走了出来。在院子里，侯玉英悄悄

0: 高的给少平说：“知道不？郝红梅做下丢脸的事儿了。”“啊？什么事儿？”
1: 少平头皮一阵发麻，他心里想：红梅和养民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让人家给捉住了？马上要分手了，说不定两个人感情冲动。侯玉英故弄玄虚地向少平挤了挤眼儿：“
0: 你猜呀。”
1: 少平着急地说：“你快说是什么事儿嘛，我猜不着。”侯玉英这才一脸的神秘说：“
0: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绢，让售货员给抓住了。”“
1: 啊？什么时候？”“
0: 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1: 那现在他人在哪儿？”“
0: 在二门市后面一个办公窑里锁着，我爸让我到学校来找领导。”
1: 孙少平一步就跨到侯玉英的面前，瞪着眼睛问他：“你去了没有？”侯玉英被他的凶相吓了一跳，本来他是来给少平报喜信儿的，他知道郝红梅过去和少平相好，后来又把少平给扔了，和班长顾养民好了。自从孙少平救了侯玉英的命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想报答少平，并且对这个过去他很瞧不起的乡巴佬崇拜得五体投地。今天郝红梅大概是穷的给同学送不起毕业礼物，买手绢的时候又偷的拿了几块，让售货员抓住了。侯玉英他父亲听他说这女贼是他救命恩人的仇人，就立刻让跛女子来到学校找领导，好把这个贼娃子美闷的处理一家伙。侯玉英到学校没顾得上找领导，就先兴奋地给少平报信儿来了。可现在他看见孙少平一脸的凶相，他很奇怪，少平听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反而朝他瞪眼睛呢？好像他侯玉英倒成了个贼娃子。他看少平这样的逼问他，只好说：“我还没顾上找领导嘞。”少平仍然很凶狠地瞪着眼：“你不能去找，对谁也不能说，更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有？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
0: 侯玉英吓得跛腿倒退了一步，惊慌地看着孙少平，以为这个人疯了。他赶紧说：“啊，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这事儿，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嘞？再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红梅就是他抓住的。可你说不让找学校领导，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侯玉英畏怯地看着孙少平那张火爆爆的脸。少平抬起头想了一下：“
0: 走，我跟你到门市上去。”
1: 侯玉英只好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引着孙少平向自己家里走去。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8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接下来这首是金玟岐演唱的《沙发》，歌词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人情味，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比如可惜我只会煲汤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却透露出一种对家庭的责任和关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冬季不下雪是刘德华的一首歌，歌曲以这世界总会找回良心作为结尾，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成想的可能如同一缕轻柔的风，穿梭于每一个期待爱情的灵魂之间。歌曲以其悠扬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在成想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了

此刻带来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李健 live 版的《星空下的家》。当温润的声线如夜风托起银河，灵魂仿佛被星空洗涤，那份熨贴人心的安宁，让无数人泪中带笑。

谢谢。歌曲讲述了相爱之人因梦想而再次重逢的瞬间，歌词轻易，旋律温馨。郭靖用其标志性的纯净嗓音，将这样种安逸的幸福诠释，让人心中充满了家的温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曹方的时光是他为纪念首张专辑2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用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安静地讲述关于岁月、成长与不变内核的故事。

张碧晨的这首《曾经守候》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优美动人，通过一些简单的词语和句子，表达了对于曾经的回忆和留恋，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执着。

惜君演唱的《浮生忆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兴哲在演唱《永不失联的爱》时，展现了他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他以温暖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将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表达歌曲中的痛苦与挣扎时，周兴哲的演唱更是让人感同身受，仿佛与他一同经历了那段情感的波折。

陈百强的歌曲《倾诉》，旋律优美，节奏轻柔，旋律优美，轻柔动听，歌词深情，情感细腻，一曲动人心弦伴随岁月。

曲《一心一念》作为《影视大主宰》的片尾曲。这是一首以洛梨为主题所创作的歌曲，简短诗意的歌词，古风空灵的曲风，营造出仙气云绕的氛围，突出洛梨淡雅高贵的气质。一花一叶，一菩提藏一世界，一心一念种一个你，多么纯净无邪。欧阳娜娜用空灵的歌声演绎出洛梨的潇洒与甜。

萧敬腾演唱的这首歌曲《收藏》，由李伟松作曲，陈振川作词。歌曲采用极具生命力的声音创作，抛弃了中国风、节奏、布鲁斯等元素，力求回归音乐的本真，以开启整首歌及整张专辑。歌词则是萧敬腾从小到大开心的、悲伤的心情故事的浓缩。萧敬腾想通过这首歌曲，让听众感受他的喜怒哀乐。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分享如何面对悲伤消极的情绪，如何摆脱对现实的无力感，走出自己人生的低谷，泪就滑落，试着看开，找片天找片海，洒脱转开。

带你去旅行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和幸福感的歌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感染了无数听众，成为了校长的代表作之一。

0: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6摄氶度，相对湿度30%，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笑傲江湖这部武侠小说整部都在探讨理想与现实的主题。接下来与您分享，每个人都想成为令狐冲，但林平之才是生活的真相。
4: 如果放在梁羽生的小说里，林平之出场时的气势绝对是主角的待遇。灭门、隐忍、学艺、复仇、爱情，一部波澜壮阔的大侠成才史。可惜呢，他生错了书本。林平之以前的日子充满了阳光和蜜糖，书里写道，春色明媚，微风艳阳，白马锦服随从呼啸，挥金鞭，跨羽箭，飞驰山林，神采飞扬。猎了几只野味，找一间荒间小寺，叫了店家好好的炒几个小菜，喝着新打的野兔，吃上几杯酒。就是这样，鲜衣怒马，意气风发，顺手还侠义了一把，救了被轻薄的孤酒少女。可惜生活不仅有诗歌，还有阴谋和算计。青城派不耐烦了，撕破脸来抢秘籍，一连串灭顶灾难袭来，瞬间击垮了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夜之间，镖局被毁，全师被虐杀，父母被擒，林平之仓皇逃走，如丧家犬。此时的林平之乍逢人生巨变，方寸大乱，却还秉持着侠义坦诚的本色。逃难时被乡下农妇欺侮，不出手伤及无辜，不愿成人之危，放过睡梦中的倾城弟子，在刘正风家面对于沧海辣手丝毫不惧，在群玉院虽然身处险地，仍出声相助令狐冲。这个心底良善、光明磊落、不畏强权、颇有侠义的少年，蒙岳不群垂帘入了华山。林振南夫妇临死前听到这个消息，含笑而去。林平之也满心期待，将父母的血海深仇寄托在岳不群身上。上了华山，林平之很刻苦拼命地练功，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林少爷变成了排名最末的小林子，不努力便永无出头之日。书上写道，小林子要强好胜得很，日也练，夜也练，要跟他闲谈一会儿，他总是说不了三句便问到剑法上来。旁人要练3个月的剑法，他只半个月便学会了。林平之的脑海里自是将大师兄令狐冲作为追赶的对象，而林平之与同门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差，旁人看不惯的地方越来越多。陆大友说，那姓林的什么东西。

凭他也配在华山耍他那一份傲气。更麻烦的是，林平之随后陷入和岳灵珊的感情瓜葛中，更是让陆大有等人愤愤不平。陆大有挑衅林平之，两人比剑，林平之误伤陆大有。那姓林的小子自知不和，过来给我包扎伤口，却给我踢了个筋斗。林平之满怀希望融入华山这个圈子，为此他拼命学习，忍气吞声，换来的却是六猴儿等的冷眼，以及一脚踢个筋斗。从被灭门开始，林平之把忍耐做到极致。福威杭州分局被青城派兜头一盆尿水，路上乞食被农妇羞辱，半驼子大庭广众喊穆高峰爷爷，他需要用时间来换取复仇的空间。等到了华山，却还是要忍。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孤立嘲讽、漠视欺凌的环境。在江上遇见蓝凤凰，问华山派还有谁敢喝毒酒，林平之马上举手。岳灵珊说，你敢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林平之讪讪退下，他不是怕死，他是担心连最后一个理他的人也要离开了，他真的害怕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林平之念念不忘的仍是父母的血海深仇，可是师父每天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见了余沧海也是彬彬有礼，满脸微笑。方正冲虚，这些武林中最正义的化身，每天和余沧海一起参加论坛峰会，谈笑风生。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余沧海杀了我林家满门吗？这一切看起来那么虚假，却偏偏是冷冰冰的现实。金庸小说里要报血海深仇的人很多，郭靖、张无忌、杨过、狄云等等，但他们都没有真正陷入过类似林平之的绝境。他们在报仇的路上不断自我成长，而周围人给予的是正向的助力。如果林平之身在射雕，洪七公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如果他身在飞狐，找胡匪胡一刀也能伸张正义。哪怕是在水浒传，鲁提辖也会伸出波尔大的拳头来相助的。林平之报仇的路上看起来是一定要单枪匹马了。岳不群的原形毕露是压倒林平之的最后一根稻草。岳不群曾经是林平之的偶像，精神寄托以及保持善意的最后的底气。林平之抽丝剥茧查出真相的那个夜晚，岳不群给了他重重一击，更是锥心的一击，所有的信仰和底线顿时灰飞烟灭。生活中的波云诡诈，一夜之间他全部想明白了。拿出剑谱，一道寒光凄然决绝，自此滑入万劫不复。江湖凶险，步步惊心。令狐冲等能够处处逢凶化吉，是因为他们是男主角，有四职公曹、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们暗中保护。实在熬不下去了，他们大不了如韦小宝一样，老子不干了，隐居走人。但林平之这样的普通人，善而无故遭恶，恶而无力化吉，只怕是不能一走了之，而是要咬着牙与命运死磕的。华山窗外薄雾氤氲，林平之极目看去，却是个布满狩猎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出身尚好、努力奋进的孩子们，突然间背弃了自己的初心，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后来的那个阴鸷冷血的林平之，正是先前伤心、绝望、彷徨、恐惧的少年。令狐冲们的理想缥缈伟大、高高在上，林平之们的愿望却是淬满了鲜血和眼

0: 内的。
1: 每个人都想成为令狐冲，但林平之才是生活的真相。
2: 秦始皇陵中除了有兵马俑，还有一把伞，堪称是青铜器中最逆天的黑科技。这到底是把什么伞呢？它到底有多逆天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划时代人物，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渡同衡，北击匈奴，南征北越，修筑万里长城，被誉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征用了70万亿卒，历时39年，修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而兵马俑的发现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8大奇观之一。世界考古学家们预测，至少在未来100年内，世界上还没有解开秦始皇陵之谜的技术。如果它的墓穴一旦能够打开，它的价值将远远超过古埃及的金字塔。198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20米、距现地表7.8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为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但是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两套铜车马按出土时的前后顺序编为1号铜车马和2号铜车马，均为单圆双轮四马计价。1号铜车马，车马通常225厘米，高152厘米，重1061公斤。2号铜车马通常317厘米，高106厘米，重1231公斤。1号铜车是车队中的力车，起到警卫和征伐的作用。2号铜车是安车，作为皇帝的乘舆。两车主要是用青铜铸造而成，并配有大量的金银饰件，整个车马人都是按照秦始皇御用车队中的属车尺寸缩小1/2仿制而成的。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制造繁复，难度大，工艺精湛，3000多个碎片，近7000个零部件，采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火脚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两套车马整铜车马造型非常准确，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全车都是由铜来打造，从战马、车手、缰绳、箭服、弓弩等都是逼真又精美的。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车上的金银饰品加一块重量达到了14公斤，显得华贵富丽，整体设计严谨合理。零部件虽然多，但是组装搭配巧妙，功能明确。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凡是参观过这两辆铜马车的人都注意到，铜车上有一把很大的伞。这把伞来历不一般，它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打造的。这位鲁班，吃瓜群众呢，不要把它想象成是《王者荣耀》里那个小短腿儿，人家可是实实在在的机关大师。鲁班大师专为秦始皇设计的作品，自然不会是凡物。一般人以为它就是遮风挡雨用的，其实呢，它是一套相当厉害的武器系统，并且是当时的黑科技。这把大伞是秦始皇出行时候的必备物品，它撑开的时候遮挡范围很大，是能够遮风挡雨。1号车上的这把伞呢，

0: 可以随着车身与太阳的转动自由转动180度。当中午2点成一线时，伞回到直立的原位。这把看似笨重的大伞的伞柄上装有双环插销，同时拉起插销，能够使伞柄脱离或固定在它的直杆上，便于车主人离开车的时候能够灵活轻巧地从车上取下来，继续为车主人遮风挡雨。而当主人休息的时候，伞柄底端的两端是折叠扣，又能够把伞成为45度角牢牢地插在泥土里。而这只是表面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基本功能，实际上这把伞是暗藏玄机，其中逆天的设计和隐藏功能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妙。比如伞座和伞柄之间是自锁式闭锁结构，包括了暗槽、活扣、榫卯结构等，可以让伞固定住又不会被轻易的折断。上面发现的青铜齿轮据说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铜齿轮，这个齿轮的作用是承接伞盖并与伞骨连接，可以保证均匀承受伞盖的压力，毕竟这个伞盖呢也是铜制的。柄底还有很多机关，通过推拉组合可以灵活控制伞柄在十字底座上滑动，从而使得伞盖可以根据太阳方向的不同而调整合适的倾斜方位。这把伞的每一个接口都是有机关的，可以很快速地拆卸下来。不固定的连接使得铜伞打开机括后能够取出，把它尖端插入土中，又可以为歇息于野外路边的主人遮阳遮尘、避雪避雨。那么大家注意了，当这个伞柄和伞盖分开之后像什么呢？分开之后它就是一只矛和一块盾牌，当有刺客袭击，伞盖可以做盾以防御敌人，伞柄中空内藏暗器和利刃，可以使主人作为保护自己的兵器用来自卫反击。这个伞状结构的设计不仅仅是遮风挡雨，而是装有隐藏的防御型机关。你要知道，秦始皇外出巡行是带着大部队的，不可能就他自己和一个车夫。假如连秦始皇都要拿着这伞柄伞盖去战斗了，那估计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危急和糟糕的。专家们利用现代的弹簧技术都没有能够把这些细节完整的复制，在功能上可攻可守，其中蕴含着超高的艺术和科技水平，简直是令人赞叹。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也是把权力完全掌断定，这把千机伞是那个时代构思精妙的黑科技武器系统。难怪前联合国秘书长达雅马先生评价说，秦始皇陵铜马车是高科技的结晶。
1: 对于当今的社会来说，燕罩门能够影响一个家庭，那么在古代的燕罩门可能影响的是整个社会。而下面说的就是清朝的燕罩门。
0: 大清朝光绪年间，那会儿照相作为时尚的玩意儿逐步盛行起来，但凡兜里有几两银子的，不管三教九流公卿布衣，都喜欢照相留作纪念。特别是那些吃喝玩乐寻欢作乐的贵族后辈，自从有了这别致玩意儿，更是爱得着迷，乃至穿上各种不三不四乖僻古怪的服装照相来逗笑取乐。北京有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叫杨远山，他不止技能好，而且喜交朋友，有些官宦人家的后辈在妓馆酒楼胡闹够了，醉醺醺的一哄而至，换了服装专照各种二逼丑相。杨远山对这帮混子是来者不拒，而且还专门购置了形形色色的服装道具来满足顾客。有一天照相馆来了一群人，看他们穿衣很奢华很考究，而且得意忘形。本来这是八旗中颇有名望的赵尔巽朋友与宝钗朋友等人，杨远山不敢慢待，亲自给他们一个个的照相，

等照片洗好后，当天下午便送了囊西。送相片的当地呢，要说也巧了，恰是在那花街柳巷。当时赵尔逊朋友和宝菜朋友正在一家酒园协济喝酒，几个妓女拿着相片争相拍马奉承，赞不绝口。席间有个娘们说，干脆把杨远山叫来，在这儿照几张。杨远山赶来园中，笑呵呵地说，今天机会难得，咱们改用一种别致的照相术，保管大爷们更加满足。杨远山摆好相机，翻开香笼，拿出服装，有和尚的袈裟装，道士的道袍，还有各种戏装。而赵尔逊等人已有醉意，经不住妓女们的吹嘘，有的就穿上袈裟装活佛，有的穿上道袍扮天师，还有的穿上各种戏装。杨远山对好镜头，快门一闪，照下了一张侠客群居像。第二天，侠客群居像洗了出来，听说只需两张，众人传观一遍，嘻嘻哈哈地笑了一大场。这件事不过是一时的游戏，很快被大家忘到无影无踪去了。等过了几年，赵尔逊朋友和宝菜姐朋友都入了幻途，眼看着就要青云直上，谁成想却节外生枝。这一天，赵尔逊入职乾清门，一位太监笑嘻嘻地对他说，您看这相片好不好玩啊？赵尔逊一看，不觉出了一身盗汗，本来恰是那张侠客群居像。这件事儿要是被慈禧太后知道，或是被朝臣们张扬出去，很可能就官位不保啊。赵尔逊灵机一动，就和太监商量，说要借来赏玩几天。而太监说是自个儿买来的，还没看够，不愿借。赵尔逊就说他愿出1000两重金采购。可这太监知道这相片是囤积居奇呀，于是狡猾地半闭了眼，说这相片本来是买来敬献给老佛爷的，少于10000两不卖。这能怎么办呢？赵尔逊没办法，只得约好一手交银子，一手交相片。最终两家弟兄各出5000两银子，这才从太监手里赎回了相片。后来赵尔逊、赵尔丰、宝菜等人虽都当上了大官，但只需一提起这照相，个个都心有余悸。比如说赵尔丰，他当上四川总督后，有一次一个开照相馆的人前来巴结，说要为他照相，赵尔丰二话没说就命人噼里啪啦打了他几十个嘴巴子，然后撵了出去。他的幕僚们个个不明原委，最终还是一个老仆人道出原因，说我们家老爷被相片讹过，差点掉进相片这个大坑呢。后来这件事儿啊，就成了一段趣闻，被传了出去，同时这也变成中国自有照相技能以来第一桩艳照门敲诈案。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9。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男孩用母亲遗物换来一只丑鸟，却带来快乐和陪伴，但意外也接踵而至。接下来和大家讲述法国电影《男孩与鹈鹕》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2: 父亲一把扯下男孩脖子上的十字架，然后直接塞进嘴里吞了下去，随后又气愤地转身走向了仓库。刚来到门口，一只大鸟便警惕地探出了头，父亲扑上前一把就抓住了它。大鸟拼命地挣扎一番后还是逃脱了，摔倒在地的父亲依然不依不饶，起身后捡起地上的石头就要砸向大鸟，好在男孩及时上前拦住了他。大鸟也害怕的一溜烟跑开了。一直到晚饭的时候，被卡的父亲还在不住的打嗝，就算不断喝水也毫无作用，反而感觉卡得更厉害了。父亲让男孩赶紧去给他拿药，男孩却转身就拎来了平底锅。连续重重的三连击之后，父亲让男孩先停一停再说。男孩用胶水又重新粘好了十字架，接着更加令他兴奋的一幕发生了，白天被吓跑的大鸟又悄悄回来了。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只大鸟不仅改善了他们父子间的关系，还彻底改变了男孩的一生。亚尼斯生活在微波荡漾的蓝色爱琴海旁，这里的海风卷着淡淡的鱼腥味轻轻飞扬，一个名叫佐拉的小岛就像散落在爱琴海的一颗珍珠，闪耀着纯洁无瑕宁静浪漫的情调。亚尼斯阳光开朗，心地闪亮，三岁时母亲就不幸因病去世，从此父亲变得整日酗酒暴躁易怒，父子俩住在海边相依为命，靠打鱼为生。懂事的亚尼斯非常的勤快，不仅会帮着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父亲外出打鱼的时候，他还会到集市上买山羊奶做的奶酪挣钱。这天亚尼斯到一艘轮船上送货的时候，偶然间在船舱内发现了一只黑黢黢的雏鸟，它看上去病殃殃的，情况有点不妙。心善的亚尼斯请求船长把小鸟送给他收养，然而却遭到了酒蒙子船长的拒绝。亚尼斯只好提出用脖子上的十字架交换，那是他一直佩戴了十多年的纯金物件，也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船长看到有利可图就答应了下来。亚尼斯不敢想象父亲知道后会怎么样，但他知道今天他成功救下了一只小生命，一场人鸟奇缘也就此拉开了帷幕。眼看着父亲就要打鱼回来了，害怕被父亲发现，亚尼斯迅速地把小鸟藏进了仓库。家里有一只性格乖张的母山羊，在家中的地位就好像是女主人一样，趁着亚尼斯去迎接父亲的功夫，山羊上前打开了房门，接着又把装小鸟的筐子推了出来。幸好机智的亚尼斯及时转移父亲的注意力，才侥幸逃过一劫没有被发现。趁着父亲去集市上买鱼的功夫，亚尼斯给小鸟准备了一碗牛奶泡面包，然而小鸟却好像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有点失宠的山羊急不可耐地探出头查看。为了防止被父亲发现，亚尼斯把它放进了一个木箱。为了混淆父亲的视线，亚尼斯做了一个木质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当晚他抱着小鸟相依相偎睡在了一起，白天趁着父亲外出打鱼的时候，他就跑到海边给小鸟钓鱼吃。看着小鸟吃得津津有味，亚尼斯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尼克斯。尼克斯好像对这个新名字也十分满意，只是家里的山羊还是时不时过来观望。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鸟类，尼克斯背着他找到了小镇的神父。神父见多识广，对鸟类有一定的研究，虽然眼前的这只浑身乌黑奇丑无比，但神父还是一眼辨认出它是鹈鹕。神父告诉亚尼斯，等它长大后会变得浑身雪白，体型壮硕，也会成为岛上的鸟类之王。当得知亚尼斯是用母亲的遗物交换的，神父宽慰他说，你做的选择是对的，项链毕竟只是一个死物，而鹈鹕却是鲜活的。由于晚上总是陪着鹈鹕玩耍，早上的时候亚尼斯直接睡过了头。眼看父亲打鱼就要回来了，他迅速真空套上一件背带裤就出发了。等父亲打鱼回来，亚尼斯的摊位还没有摆好，看到他那一身奇怪的打扮，父亲不禁走上前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0: 还要求他必须立马把衣服脱了，好在有镇民们七嘴八舌地为他解围，不然这场面将会一度非常尴尬。回到家，父亲又开始了酗酒，有时候甚至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亚尼斯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了。为了能方便时刻查看仓库的体户，亚尼斯直接把墙凿了一个洞，这样就可以通过洞直接来去自如，再也不用经过门口绕个大圈了。佐拉岛上的村民依旧如往常一样生活着，他们春天采蘑菇，冬天采栗子，大自然的馈赠让这里宛如世外桃源，小鹈鹕也因此能茁壮成长。在亚尼斯的细心照料下，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鹈鹕就变成了一只雪白壮硕的大鸟。它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和一只长长的大嘴，它们的感情非常好，相互成了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父亲一直都没有发现鹈鹕的事情。不过有次父亲在家做饭的时候，鹈鹕悄悄推开挡板钻了过来，好在亚尼斯及时发现，要不然鹈鹕的事情就当场露馅了。当父亲外出打鱼的时候，家中就成了他们三个的乐园。长大的鹈鹕依然对以前的山羊记仇，趁着山羊经过的时候，他会高高的站在上面直接拉山羊一头，然而山羊也并不打算惯着他。趁着鹈鹕在海边休息的时候，他一头便把鹈鹕给撞进了海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整治对方，这也给亚尼斯增加了无穷的乐趣。一直到最后，他们好像都厌倦了，终于摒弃前嫌，握手言和。有时候父亲外出打鱼，亚尼斯就会带着鹈鹕在海边玩耍，看着他羽翼渐丰却不会飞翔，亚尼斯决定教他如何起飞。就算他使出了浑身解数，鹈鹕也只是站在原地忽闪两下翅膀敷衍敷衍，就连一旁的山羊都忍不住嘲笑两声。这天亚尼斯正在跟鹈鹕在海边玩球的时候，打鱼的父亲却比往常提早返航了。亚尼斯让鹈鹕赶紧去仓库躲起来，虽然鹈鹕赶忙撒腿就跑，快速冲进仓库后又躲到了筐子后面，但眼尖的父亲还是早就看到了他的身影。亚尼斯本来想趁机忽悠过去，然而父亲却非要问个水落石出，无奈之下，亚尼斯不得不说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听到他是拿母亲唯一的遗物交换的，父亲气愤地一把扯下了亚尼斯的拇指十字架，虽然很想打他一顿，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父亲吞下十字架后又气愤地赶走了鹈鹕，最终亚尼斯用平底锅才帮父亲摆脱了困境。父亲扬言再看到鹈鹕就一定宰了他，一直到深夜被吓跑的鹈鹕又悄悄地回来了。亚尼斯激动地上前抱住鹈鹕，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以后再不分开了。晚上的海面如梦如幻，亚尼斯趁着月色带鹈鹕跳进了海里，他在前面游，鹈鹕就忽闪着翅膀在后面跟着。静谧的夜海风温润，波浪滚滚，万顷月光洒在海面上，像碎玉般摇曳生姿。不知不觉间，两人游到了一处僻静的海湾，这里是亚尼斯从小玩到大的隐秘之境。从此之后，鹈鹕就在这里安了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亚尼斯找到神父请教，接下来该如何跟父亲交代这件事。神父告诉他说，这需要点时间，你只需要有耐心的等待，到时候一切都会风平浪静的。
1: Le Très-Haut me le souffle.
2: Vous êtes sûr qu'il articule bien?
1: Mon sang!
0: 从那以后，亚尼斯一有时间就会来到海湾，这里海水清澈见底，四面环山，简直就像个世外桃源一般。这天亚尼斯过来送吃的时，却发现鹈鹕不见了，他东张西望，着急地呼唤着鹈鹕的名字。忽然间一道白影划过湛蓝的天际，原来是他的鹈鹕。这一刻他终于学会了飞翔，在湛蓝的大海上翱翔了一段后，鹈鹕悠闲地从洞口飞进了海湾，只不过它的着陆水平还有待提高。亚尼斯开心地喂了它一些小鱼，又好心地提醒鹈鹕不要飞得太远，不然很容易被镇民发现，那样的话迟早还会传到父亲的耳中。然而他的提醒并没有起到任何鸟用，没多久小镇的居民都知道了鹈鹕的事情，他们的讨论并没有引起父亲的注意，但当他们问起最近亚尼斯去了哪里，这才让父亲意识到了不对劲。回到家，父亲询问儿子最近奶酪卖得如何，亚尼斯就随便敷衍地糊弄了过去。然而父亲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再次外出打鱼的时候，父亲爬上了高高的山顶，悄悄地望向家里，发现亚尼斯并没有去卖奶酪，而是跑去了其他地方。当晚父亲假装不知道并没有说什么。这天一艘巨大游轮靠近了海岸，上面都是来小岛旅游的游客，因为下了大雨，游客们都纷纷来到小镇唯一的咖啡馆躲避。此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小美女，她叫安吉丽卡，是咖啡店老板的侄女，趁着暑假到叔叔的店里打短工。安吉丽卡性格开朗，身材火辣，把很多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1: Tu veux des lunettes?
3: Pardon?
0: 这天亚尼斯开着三轮到集市卖奶酪，没想到鹈鹕居然悄悄地跟了过来，他贴着海面一路飞行，最后甚至直接跳到了奶酪车上。鹈鹕的出现顿时引起了镇民和游客的注意，他们都非常好奇地打量着这只大鸟。从小被人养大的鹈鹕一点都不怯场，还给他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这引来岸上的众人为他鼓掌喝彩，他们都觉得男孩能驯服大鸟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就连安吉丽卡也注意到了亚尼斯，他主动地上前跟亚尼斯打招呼，然而这却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太过张扬。这天父亲外出打鱼的时候，意外看到了正要飞回巢穴的鹈鹕，父亲上前就用渔网捉住了他。他不想儿子天天跟一只大笨鸟待在一起，他拿出刀子想要直接宰了鹈鹕，然而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心软了。最终他又把鹈鹕放归了大自然。自从上次鹈鹕在小镇亮相之后，亚尼斯顿时成了小镇的小明星，经常有孩子们围着他问东问西，希望能更多的了解一些关于鹈鹕的事情。精明的咖啡馆老板发现了商机，他立刻跟亚尼斯谈起了自己的生意经。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鹈鹕，如果你能把鹈鹕带过来，就能为咖啡店增加不少人气，如果再能让游客和鹈鹕合影的话，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到时候你也能趁机赚不少零花钱。然而亚尼斯却丝毫不为所动，即便是家里再穷，他也不想用鹈鹕去赚钱。此时正好有一名游客认出了亚尼斯，游客提出想要跟他的鹈鹕合影，并且愿意付费。由于双方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安吉丽卡就在中间做翻译。心怀不轨的他为了让亚尼斯答应，直接给他上演了一场神翻译。亚尼斯说，我对钱不感兴趣。安吉丽卡翻译，出多少你愿意？游客说，我愿意出10欧，就只需拍一张。安吉丽卡翻译，他夸你的鹈鹕很漂亮。亚尼斯说，废话，这点我肯定知道。安吉丽卡翻译，就这点钱简直胡闹。游客说，那好吧，我最多愿意出15。安吉丽卡翻译，他妹妹很喜欢鹈鹕，但病得很重，不能来这里，希望我能拍一张照给她带回去。亚里斯顿时动了恻隐之心，那就给她拍一张吧。安吉丽卡翻译，拍照可以一张最少20。就这样，他成功地帮亚尼斯做成了第一单生意，这可比他整天卖奶酪挣得多很多。亚尼斯本想把挣到的钱交给父亲，却得知因为最近家里比较缺钱，附近又打不到多少鱼，父亲打算去其他地方试试运气。还没等亚尼斯反应过来，手里的钱就被家里的山羊抢了去。亚尼斯本不打算用鹈鹕赚钱，但为了能够减轻点家里的经济负担，亚尼斯还是答应了老板的请求。自从知道小岛有一只听话的鹈鹕后，很多游客都慕名而来，想要一睹为快。他们不仅能跟鹈鹕一起拍照，还能看鹈鹕的表演。而作为小镇唯一的咖啡馆，每天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看着鹈鹕精彩的表演，游客们纷纷鼓掌，并慷慨地为亚尼斯打赏。没几天，亚尼斯就赚了厚厚的一沓钱，他拿出一部分想要跟安吉丽卡分红，因为这也有他的一份功劳。然而安吉丽卡说什么都不要，如果真想给我，不如我们一起去花掉。随后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城市的游轮。当得知亚里斯是用妈妈的遗物换的鹈鹕，安吉丽卡先是一脸的震惊，然后就没再多说什么。没多久，两人开着三轮来到了城市，第一次坐这种360度无死角的敞篷的交通工具。安吉丽卡兴奋地在后面不停大喊大叫。白天她带着亚尼斯疯狂购物，晚上又带着他来到酒吧喝酒跳舞。然而不胜酒力的亚尼斯一会就迷糊了过去。等次日亚尼斯再次醒来的时候，母亲的十字架又再次回到了眼前。原来是安吉丽卡昨晚带朋友去偷了回来。亚尼斯得知后无比的感激，而安吉丽卡则趁机提出要去他的秘密基地。回到小岛后，两人就来到了秘密基地。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在这里跳水嬉戏，玩到兴奋的时候，安吉丽卡还在亚尼斯的嘴角留下深深一吻。两人一起潜入海底抓龙虾，然后在岸边就地做起了烧烤。就在他们在水里玩得开心的时候，鹈鹕却趁机偷吃了他们的大餐。他们三个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半个月后，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此时曾经的咖啡馆已成为鹈鹕咖啡馆，就连老板的衣服上也印着鹈鹕的照片。老板兴奋地说，这都是你儿子的功劳，说着还准备邀请父亲好好喝一杯。然而父亲却愤怒地一把拉住他的衣服，一巴掌把他扇倒在地上，随后直接扬长而去。安吉丽卡听到动静过来询问怎么回事。回到家，父亲就责怪儿子不该赚一些投机取巧的钱。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忍不住直接给了亚尼斯一巴掌。然而儿子的话却让他陷入了沉思，我用他赚钱总比你打鱼强，并且我还把母亲的项链找回来了。父亲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当晚他想找到亚尼斯道歉，然而亚尼斯却并不想理他。 等父亲离开之后，亚尼斯又跑到了秘密基地。这晚电闪雷鸣，但有了亚尼斯的陪伴，胆小的鹈鹕也变得不再害怕。

次日还没等亚尼斯醒来，鹈鹕就早早地飞到了小镇上溜达。此时正在路对面的安吉丽卡看到了他，在安吉丽卡的一声呼唤下，鹈鹕毫不犹豫地朝这边飞来，丝毫没有注意到侧面疾驰而来的旅游车。司机看到后也赶忙紧急刹车，然而最终悲剧还是不幸发生了。只见车头上留下了几根羽毛和斑斑血迹。安吉丽卡慌忙骑车去找亚尼斯，得知消息的亚尼斯骑上车子一路狂奔，游客们都七嘴八舌地指责司机没好好开车，司机的心里也是十分的难过。赶来的亚尼斯快速冲进人群，轻轻亲吻安慰鹈鹕之后，他把他抱出了人群。神父骑上三轮把他们送回了家。得知情况的父亲赶忙上前查看，鹈鹕的一只翅膀已经断裂，并且有大量的出血，看起来救活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亚尼斯满含泪水地祈求父亲救救他，都说长痛不如短痛，父亲决定带走鹈鹕并直接给他一个痛快，并承诺一定会妥善处理他的后事，这样既不会让鹈鹕有多少痛苦，也不会让儿子慢慢看着他死去而过度伤心。看着父亲抱着鹈鹕远去的身影，亚尼斯直接绝望地瘫倒在了地上，这种心如刀割的痛苦压垮了亚尼斯，他倒在家门前的地上陷入了昏迷。父亲看到后慌忙把他抱进了屋内。当晚亚尼斯开始噩梦不断，父亲一刻都不离地在他身边照顾他。从此之后，亚尼斯的身体每况愈下，整个小镇也仿佛都笼罩在了悲伤之中，就连曾经有着无限快乐的迷你基地此时也已经变得荒凉无比。安吉丽卡一有时间就会过来陪伴，渐渐的亚尼斯能吃点东西了，神父也会过来给他熬制汤药，就连山羊也时不时地探出头观望。有了大家的安慰和关爱，亚尼斯的状态开始有所好转，但仍会失神地望着海鸥，怀念着那些他和鹈鹕玩耍的日子。安吉丽卡为那天的事情深感抱歉，如果不是我的呼唤，鹈鹕也不会被撞。然而亚尼斯并没有怪他，既然是意外，谁都无法预料，因为他知道安吉丽卡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孩。那天他忍不住轻轻地亲吻了她。夕阳渐沉，晚霞迷人，安吉丽卡静静地依偎在亚尼斯的怀抱。没多久，大家都投入到了平时的生活中，父亲依旧每天出海打鱼，没有了鹈鹕，小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一点时间，亚尼斯已经完全康复了，只是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这天无聊的亚尼斯来到咖啡馆，老板询问他，你父亲最近去了哪里？我都好久没有看到过他了。亚尼斯顿时感觉有点惊讶，他说每天都会来你这，你怎么从没见过他呢？如果父亲没有来过这里，那他每次出去又该去了哪里呢？直觉告诉亚尼斯，这是肯定跟鹈鹕有关系，于是开始了悄悄的调查，他想上父亲的渔船上看看。于是让安吉丽卡在岸上给他放哨，如果发现我父亲回来就吹响口哨。就在亚尼斯在船上翻箱倒柜的时候，无聊的安吉丽卡在岸上跳舞打发时间，突然他看到了父亲开三轮回来了。最后他不得不疯狂大喊亚尼斯的名字，好在有三轮的巨大轰鸣声做掩护，父亲才没有发现。亚尼斯在船上发现了鹈鹕的羽毛，还有很多治疗受伤的药，这让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直觉。这天父亲的渔船开往了他秘密基地的方向，亚尼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里，一番寻找之后让他看到了惊喜又感动的一幕。父亲正在滑稽地迈着六亲不认的舞步，而身后跟着的是还没有完全康复的鹈鹕。亚尼斯兴奋地边喊鹈鹕的名字边跑下山，鹈鹕听到熟悉的声音，不顾身上的纱布直接朝亚尼斯飞奔而去。亚尼斯开心地不停抚摸和亲吻鹈鹕，看自己的小秘密被撞破，父亲为他解释了这一切的缘由，当时鹈鹕伤得很重，我也不知道能否救活，没想到他福大命大扛了过来，本打算等他完全康复后再给你一个大惊喜，没想到竟然被你提前发现了。亚尼斯顿时感觉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善良的父亲，他上前跟父亲连续碰头三下，这是两人之间一种特殊的仪式。亚尼斯趁机把父亲拉倒在地，然后不停地亲吻表达自己的谢意。当晚是小岛一年一度的歌舞晚会，所有的人都跟随着欢快的音乐一起舞动着，气氛浓烈时，亚尼斯带着鹈鹕闪亮登场，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非常惊讶鹈鹕竟然又复活了，所有人开始在歌在舞庆祝鹈鹕的复活。这一刻，死亡和痛苦都落荒而逃，自由和快乐将永远停留在这座美丽的小岛，而亚尼斯和安吉丽卡也将迎来只属于他们两个的幸福美满的未来。南海与鹈鹕是由奥利维耶·霍莱执导，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蒂伯勒·盖莱克主演，上映于2011年的法国喜剧电影。影片中

面非常美丽迷人，岛上仿佛用尽了世界上的蓝色与白色，向上望去是白色的墙壁和大朵的白云，向下望去是蓝色的屋顶和蓝色的海水。岛上有热情质朴的渔民，有善良聪明的神父，有秋天采蘑菇冬天采李子的孩童，有热闹的集市，有悠闲的咖啡厅。影片不只有美丽的景色，还能引发人们对爱的思考，因为对生命的尊重和爱，亚尼斯用母亲的遗物换来了一只鹈鹕幼鸟，他精心照料它长大，让它成为了岛上的大明星，从而引得无数人趋之若鹜。可也正是这一举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让鹈鹕受了重伤。在这场相遇又别离的忧伤中，人们才意识到了与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那就是善意与不打扰。占有并不是爱，喂养也不能作为换取利益与忠诚的筹码。至今现实中的这只明星鹈鹕依然在岛上生活，岛上的旅游也依然兴旺。只不过鹈鹕不是原来捆住招揽生意的诱饵，它白天飞出去不是玩耍，晚上回到小岛睡觉。依然有许多粉丝追寻它的踪影，但都只能等待这个大明星回岛才能一睹风采。如果你去了米克诺斯遇见了它，别忘了问候它。对了，这个大明星叫做贝利卡。

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7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你的化妆品到底有多脏？如何安全使用化妆品？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3: 有人啊，比如说最近觉得皮肤变得很敏感了，明明不是青春期啊，却总长青春痘，用的好端端的化妆品突然开始过敏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当心你的粉扑、睫毛膏、眼线笔已经变成了细菌乐园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的化妆品经常用很久啊，也不舍得扔。那在一项调查当中呢，甚至高达97.9%的人表示自己曾经用过或者正在用过期的化妆品。当中呢，睫毛膏是提到最多的。另外根据报道，1/4的女性一支睫毛膏会使用一年，1/5的女性呢一瓶洁面乳啊用12个月，还有1/10的人呢口红会用上超过3年。那这儿呢不得不说一句公道话哈，其实化妆品用久了也不能够怪我们太节省，因为很多化妆品呢是有超量供应的。以这个口红为例，一支口红重量大概是3.8克，你每涂一次嘴唇呢会用掉0.015克的口红，算下来呢用完一支口红要涂253次，如果一天涂一次口红，一天不落也得8个月才能涂完。那为什么化妆品会被细菌污染呢？这是因为化妆品当中含有水分、矿物质和动植物的油性物质，它们都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这也是为什么化妆品当中都必须额外添加天然合成的防腐剂，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确保它能够更持久的抗菌了。正常情况下呢，化妆品也是有细菌的，那这些细菌呢其实并不致病，而当化妆品被污染之后啊，表面的微生物环境啊会发生一个变化，这时候呢致病菌的数量会大幅增加。很多检测当中啊，对化妆品进行了微生物的纯度检测，经常能够检测出各种各样的菌属了。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就是一种天然的人类微生物菌群，它能够引起脓性的皮肤感染，比如说毛囊炎、梅毒，还有什么化脓性的汗腺炎啊等等等等，还可能会引起新生儿的大包性脓包病啊。这种细菌呢是被明文规定不可以出现在新生产的化妆品当中的。而且护手霜和乳液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真菌，比如说白曲霉啊、黑曲霉等等。那最受女生们喜欢的眼影啊、睫毛膏，最可能被葡萄球菌以及什么铜绿假单细胞菌啊等等去污染了，少数呢也会被一些不动杆菌啊、莫拉克菌啊去污染，它们可能会引起肺炎。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只要化妆品被污染了就一定会得那些病，细菌治病呢还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自身的免疫能力啊，细菌的含量是不是足够多呀。但不管怎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天天和病原菌在一块儿，生病的几率啊肯定会很高。有人说，那既然化妆品可能会被细菌污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几点了。第一个，尽量不要和他人共用化妆品。科学的研究发现呢，多人共用的化妆品当中啊，细菌含量要比单人使用的化妆品高很多，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和他人共用一个化妆品。很多人不愿意共用牙刷，却很喜欢共用化妆品，比如很多人喜欢和妈妈一块儿一起用，对吧？一来很方便，二来呢妈妈的化妆品看上去都挺高级的，其实你也是在和妈妈共用细菌。再比如说，很多人一到商场便会盯上了各种大牌的试用装，因为是免费的那就随便用了，但是你回家之后发现皮肤出现了过敏反应了。这些商场里的粉饼啊、睫毛刷呀、试用装，因为是很多人都在使用，那一般来说呢要比你自己用的脏很多。那如果需要和别人共用口红，可以先用刀片啊切掉口红的末端。第二点，要注意啊，在保质期以内使用。 这个就像食物一样哈，化妆品也是有保质期的。那过了保质期的化妆品的防腐

0: 腐剂啊就慢慢失效了，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呢也得不到控制。所以说买化妆品的时候呢，最好在包装上啊你找一找这个保质期。虽然厂家没有规定啊开封的保质期啊是没有开封的是3年，对吧，但是如果瓶身上标注了12M 6M 的字样，就代表你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最多是12个月或者6个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仔细找，而是化妆品上根本就没有标注这些。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可以在包装上找到批号，好吧。那如果你很懒也没关系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常见的化妆品在开封之后的有效期。当然了，还是要以产品的包装为准哈。比如说润肤霜一般有效期是12个月，眼影呢有效期一般是24个月，乳液有效期是12个月，婴儿乳6个月，护手霜36个月，脚霜24个月，面霜6个月，面膜6个月，发膜6个月，漱口水12个月，洗发水12个月，口红24个月，睫毛膏6个月，婴儿沐浴乳呢12个月。第三，要留意化妆品呢是不是有变化。当这个化妆品出现了气味、粘度、颜色的变化，或者水油分离啊，有沉淀物，那可能是化妆品被污染的信号。这个时候呢，最好不要使用了。第四就是要注意分类使用。这个化妆品呢也是有身份地位之分的，根据美国 FDA 的规定呢，儿童化妆品和眼部化妆品呢是属于一类化妆品，它们在出厂的时候呢所含的细菌数量上要比普通的化妆品呢更加严格啊。所以说我们在涂抹眼睛周围或者给儿童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专门针对性的产品更加安全。另外就是尽量选择有品牌保障的化妆品了。这个化妆品呢在送到我们手上之前呢，可能就已经被污染了，比如说有一些原料不卫生啊，工艺流程不干净啊，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举个例子，生产过程当中呢，罐子和瓶子更容易造成微生物的污染，而封闭系统的配置更不容易受到污染啊。所以说我们在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切记不要贪图便宜而买那些不能够有质量保证的品牌，还有什么啊纯手工啊手做呀，这些就不要买了。很多化妆品啊虽然看起来都不差，都差不多，但是呢卫生度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
1: 很多人认为正确的养生常识是，但实际上却存在许多误区。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养生误区，您中招了几个？
0: 比如说当身体出现一些小 bug， 对吧，父母就开始对各种养生食谱啊健康贴士格外贴心，骨头有些疼痛了，要知道补钙了，对吧，就开始熬起了什么骨头汤，血压血脂有点高了，就开始不吃肉了。那这些做法真的都对吗？我们不应该让父母啊独自围观养生频道钻研养生的食谱，而是应该一直努力的时刻在线，在他们身边呢将辟谣坚持到底。所以说要想爸妈的身体强健啊，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的硬核态度。关于长辈们应该如何补充营养，哪些是常见的误区呢，一一来说一下。第一个误区啊，喝骨头汤能够补钙。爸妈都知道钙是好东西，但是呢怎么补，补多少通常很难说清。很多父母呢相信了老方法，认为喝骨头汤啊吃虾皮儿能够补钙。骨头汤里的钙呢并不容易溶于水，即便是煮得很久也不能够溶于汤里。有研究测定，每100毫升的骨头汤当中的含量呢只有2到4毫克，甚至呢不如多喝一些水的含钙量多。虾皮的含钙量不低哈，但是呢盐分也很高，要想吃虾皮补钙，可能盐分摄入就先超标了。50岁以上的长辈呢应该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钙，而他们平均只能够达到推荐的一半量左右。当长期呢钙摄入量不足，钙的流失呢赶不上钙沉积的速度，我们的骨密度就会下降，让骨骼呢慢慢的形成像蜂窝煤一般的小空洞，甚至呢导致骨质疏松这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让骨骼健康大打折扣哈。牛奶和乳制品呢是补钙的首选，想让父母呢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钙，需要保证每天饮用300毫升的牛奶，同时呢还需要多吃点绿叶蔬菜、豆制品和坚果来达成一天的所需了。第二个误区哈，迷信有钱难买老来瘦，疯狂吃素啊不吃肉。因为俗话说什么有钱难买老来瘦，对吧，所以说很多长辈的饮食呢就会以素食为主了，有些甚至完全不吃肉。其实呢这样的做法太极端了， 这个俗话呢也只说对了一半。虽然肥胖和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关系密切，但是呢老了也不是说越瘦越好，要小心肌肉衰退，避免少肌症的发生。30岁开始呢，咱们的身体的肌肉呢每年就会有0.5%到1%的自然流失，每10年会减少6%到8%。重视运动和营养，摄入优质蛋白是预防肌肉萎退的有效手段啊。运动呢要控制好规律和强度，建议保证每周运动4到6次，每次30分钟以上，比如快走、骑车、游泳、举哑铃都是很好的运动形式。另外也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鱼虾蟹肉、鸡鸭禽肉、猪牛羊畜肉以及蛋类，对吧？另外牛奶或者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也属于优质蛋白。根据中国膳食指南建议呢，长辈们可以每天摄入150克左右的肉类来预防肌肉衰减。最后要记得这类的食物呢要均衡分配到1日3餐当中，以便于消化和吸收。第三个误区哈，爱吃精白米不吃杂粮，不注意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很有必要哈，长辈们的饮食结构呢是经年累月的习惯，存在很多固执的小 bug， 比如说喜欢喝软烂的白粥，几乎不吃粗粮，这样呢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B 族。主食吃太多的话，蔬菜水果吃不够，这样呢容易缺乏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C 呢可能会导致牙龈炎的产生。另外维生素 C 还能够促进铁的吸收，那如果缺乏也可能会增加缺铁性贫血的产生几率。另外如果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呢，膳食当中的钙也只能够吸收10%到15%。这个健康呢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儿，所以说营养均衡很重要，要找到营养缺乏的饮食原因，然后呢针对性的调整。为了保证营养均衡呢，一般建议每天保证摄入12种食物，每周25种。最后一个误区哈，误区4，预防心血管疾病。很多人这个拒绝吃肉，爸妈通常会觉得胆固醇是不好的，吃多了会动脉硬化，甚至呢会引发心肌梗死、脑中风一类的严重疾病。所以说很多长辈啊对于胆固醇避而远之，拒绝的方式呢就是避开所有的肉类和鸡蛋。其实啊大可不必这样，想控制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哈，守护血管健康，只要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吃一些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或者膳食纤维的食物，同时呢记得少吃盐。具体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少吃肥肉、骨髓、奶油，多吃鱼虾和蔬果了。最后来跟大家敲黑板总结一下哈，为了父母呢可以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状态，享受快乐的晚年，首先要注意补钙，多吃优质蛋白，均衡各大营养素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如果有控制胆固醇的需要，对吧，要摄入不饱和脂肪酸来守护心脏血管的健康了。同时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定期带爸妈去体检，比如说每半年至少每1年1次就 OK 了，做到未雨绸缪，时间长了总归是好的，对吧。
1: 街边烟酒店明明生意冷清，为啥却从不倒闭？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很多人觉得哎呀，路边的这个烟酒店呢真的很神秘，每次我们从这个店铺旁边经过呢，都会看到整齐排列着各种香烟名酒，但是呢老板要不然在旁边摊着玩手机，要么就在聊天睡觉，仿佛啊并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搞收藏。烟酒店呢几乎无处不在，数量堪比小区门口的小超市和便利店，但几乎每一家都冷清的像个神秘的洗钱场所。我们跟这些店的唯一交集呢，也就是口渴了进店问有没有矿泉水啊，有没有打火机之类的。烟酒店到底怎么赚钱的？没客人的烟酒店为什么不会倒闭？如果觉得没人逛的烟酒店根本不赚钱，那主要是因为啊，咱们根本就不是烟酒店的目标客户群了。这个烟酒店和便利店呢、小卖店不一样，它主要并不是靠散户赚钱，它的盈利方式呢，更像是路边同样冷清的茶叶店、五金店，核心的大单子呀，就是靠那些，比如说团购模式。酒啊，这样的东西有个特点，它有着很强的社交属性，白酒、红酒都是这样的。根据2021年中国白酒消费洞察报告当中啊，白酒的消费场景当中呢，聚会和商务应酬是最主要的消费场景。需要喝酒的时候呢， 一帮人聚在一块儿，一般并不只是买一两瓶酒，成箱成箱的订酒水是很常见的事儿。而便利店呢，没办法满足这么多需求，餐馆酒店当中的酒水呢卖得又贵，溢价很高，有的公司和个人呢就会去自己熟悉的烟酒店呢批量订购，那打个电话老板就送来了，没必要非得到店里啊亲自去购买。根据中国经营报啊，有些烟酒店甚至会直接开在哪

写字楼里，企业客户下楼应酬之前呢，直接在店里订到这个酒，然后呢放到餐馆当中，即便是加上开瓶费，一般呢也能够省30%的酒水的费用。那如果遇到客户啊有一些什么婚丧嫁娶啊要办宴席了，那消耗的酒啊和烟呢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办一个20桌的婚礼，每桌配上若干啤酒、一条香烟、一瓶红酒和白酒，那就能轻轻松松啊达到2-3万的开销。所以说一家烟酒店呢，它并不需要门庭若市，如果每个月呢都能够接一些大单子，就有可能会养家糊口没问题了。比如说还是一个烟酒店为例哈，夫妻两个人合伙经营，丈夫呢负责进货送货，妻子呢负责打理店面，好的时候一年能够赚个20多万块钱。每逢过年过节呢，各种酒席啊、聚会啊、年会扎堆了，大家抽烟喝酒，还会买很多烟酒来送礼，那客源多的烟酒店呢，一个月就能够赚好几个月的钱。另外呢，烟酒店还能够成为特定品牌的终端经销商，他们会做什么呀？批发生意，给其他的终端零售商啊供货。而有的烟酒店呢，附近会跟什么饭馆、KTV 签订了协议，定期给他们供应烟酒。那这些地方的烟酒的消耗量都很大哈。烟酒店呢，只要成为他们的固定经销商，每个月都会有一些固定的盈利了。那你在这样的盈利模式之下，一家烟酒店开的时间长了，几乎每一家背后啊，都靠着老板长期经营累积下来的团购的人脉资源，使其不断地做熟客生意。啊，虽然看着店铺冷清，但是呢，老板在看不见的地方啊，就把钱给赚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白酒行业观察家曾经向媒体表示，卖酒本身其实门槛并不高。那像烟酒店这样的终端店铺的主要竞争力呢，在于代理权、渠道和人际关系。毕竟啊，烟酒店它不像便利店、餐馆，什么宣传也不做，就会有人呢、路过进门来消费。如果人不生地不熟啊，不认识几个当地的老板，那么一家烟酒店就很难长时间的经营下去。但是呢，咱们中国的烟酒店发展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并没有正式的烟酒店，所有的酒厂生产的酒啊，必须得交到当地的糖业烟酒公司收购，然后呢，大家凭票购买。直到1988年呢，国家开放了酒水的专卖权，酒水经销商才有了存在的依据。另外呢，随着咱们中国市场的兴起啊，第一批烟酒店的诞生，比如说河南许昌、商丘啊等地，走出了很多的烟酒店的老板，成为了这个赛道上最早吃螃蟹的第一批人。尤其是有一个叫夏邑县，是吧，当地有很多农民呢，都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不断的介绍老乡，组团到大城市当中开烟酒店了。大河报就说了，郑州的烟酒店当中啊，大概有1/3都是这个夏邑人开的。全国的很多这个夏邑人呢，是阵容庞大，大概有10万人，形成了一个酒类的产业集群。到了2003年之后呢，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政商务活动的当中啊，对于烟酒的需求是节节攀升，中高端酒水的需求呢，也被进一步放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2008年咱们中国的烟酒零售市场的成交额将近40亿元，赶得上全国粮油零售市场的一年的成交额了。那么大家高涨的需求呢，把烟酒店带入到了疯狂的发展阶段。全国的烟酒店呢，不但是数量大增，还逐渐成为了酒类零售商的主要渠道，占据了酒类零售的70%的市场。中国的烟酒需求攀升的同时呢，电商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啊。有人认为线下的烟酒店迟早要被淘汰。2009年，中国的首家酒类垂直电商啊，叫酒仙网诞生，很多资本呢都把目光转向这个赛道。但是呢，面对着网购的夹击，烟酒店依然保留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熟悉本地市场、有拿货渠道、销售网络的店铺呢，更是有了长久的竞争力。这主要就是因为啊，烟酒都是很依赖线下传统渠道的一些商品。那么对于香烟来说，因为政策限制，这种商品呢，它不能够在网上卖，只能够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所以说呢，也就形成了烟酒店持久收入来源的引流方式了。那对于酒来说呢，尽管网购发展迅速，但是呢，线下渠道还是占了大头。以白酒为例哈，根据2021年中国白酒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目前呢，依然有90%的消费者偏好选择线下去购买白酒产品。泸州老窖公布的2022年的年报数据显示，跟传统

渠道相比，新兴的渠道的销售额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另外一方面呢，烟酒销售这个行业啊，很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你毕竟假鞋假包这个没事儿，假烟假酒可要吸进肺里喝进胃里的。但是呢，偏偏这个行业是鱼龙混杂，尤其是名烟名酒很容易买到假货。所以说，如果一家烟酒店呢耕耘本地市场足够久，长期和当地的常客呢打交道，积累了信任的关系，那么就不易被新的渠道快速取代了。当然了，光靠人脉不够，烟酒店想要赚钱，卖什么怎么卖它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你看，你卖烟，在中国呢，烟算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这两年呢，中国的烟草制品的毛利率啊，要比以前有所增加。2021年达到了69.92%，而且呢，香烟的需求也足够大。中国疾控的数据哈，咱们中国的烟民数量至少在3亿人以上，男性吸烟率将近50%。所以说，庞大的烟民啊，带来了广阔的烟草市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网站显示，2022年的烟草行业实现了工商税利总额14413亿元，实现了总财政14416亿元，很夸张了。再加上呢，这个香烟啊是重要的成饮品和礼品，一般不会愁卖不出去。三字头的中华等名烟呢，更是非常抢手。另外呢，卖烟还有一定的门槛，那其他人呢，并不是说你想卖就能卖的。人们需要去监管部门呢，申请烟草专卖的一个零售许可证之后呢，才能够从正规渠道进货卖烟。那如果烟酒店能够拿到烟草证，尤其是高级别的烟草证的话，就能够进更多的货，卖更畅销的种类，就不愁赚不到钱了。那至于卖酒呢，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烟酒店里啊，白酒卖的最好的往往不是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高端白酒，而是像红星啊、牛栏山这样在指定地区畅销的区域性白酒了。一般来说，各个高端的白酒啊，它往往是卖方市场，它品牌效应足够强，商品不愁卖，所以说呢，它不但会控制产量，对各个销售渠道啊也有配额，你经销商想拿到货，竞争非常激烈。于是呢，高端白酒的进货价格它本来就不低，那留给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呢也就没多少了。你像茅台这样的奢侈品，虽然财报上显示啊毛利率极高，但是呢很多利润都不会分到烟酒店的老板的腰包里。但是呢，区域性的小白啊，什么酒品呢，它就品牌就不一样了，它更依赖终端的烟酒店带来的零售，然后呢直接给消费者。比如说贵州茅台镇上具备生产许可证的酒家呀就有500多家，当中呢绝大部分的酒厂当中并没有全国营销和零售的能力。那对于他们来说呢，烟酒店小店就是他们直接触达消费者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途径了。再加上这样的终端的酒啊，本身它成本就很低，给烟酒店的进价也很低，那后者呢卖这样的酒的利润反而更高了。很多烟酒店的老板呢曾经向媒体表示说，店当中啊卖70块钱左右一瓶或者150一对的白酒呢，可能进价只有20块钱，但是呢一瓶1000元左右的五粮液进价可能就超过了800块钱。而那个高端酒呢，至于烟酒店也不是说完全没法赚钱了，很多名酒啊都有投资功能，有些烟酒店的老板呢接触酒水行业久了，便能够大致掌握一些抢手高端酒的价格的涨跌形势，他们会低价收高价卖出，赚取一些差价。总而言之啊，烟酒店赚钱的方法有很多，归根到底啊还是取决于烟酒行业本身的前途。虽然我们一直在说烟酒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呢，中国的香烟和酒类的流通市场依然很大。哪怕以后呢，烟酒店会变出很多新的模式，但是只要烟酒行业一直活得还不错，烟酒店就能够分得一杯羹，不断地在街巷当中啊生存下去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说陈塘关有一总兵，姓李名进，妻子殷氏为

0: 为其诞下两子后再次怀孕，怀胎三年零六个月后生下来一个球，这个球后来就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其实啊，按照私立新派的习惯，看看这个神话故事槽点还是颇多的，比如怀孕三年多什么的，你装了三年应该很累吧。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啊，子宫还真有可能长出球了，他们被医生称为子宫肌瘤。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随着健康体检越来越普及，许多妇女在体检的时候意外发现自己子宫里多了一个或多个大小不等的肿瘤，这就是子宫肌瘤。相信不少女性对子宫肌瘤这个词儿挺熟悉的，因为你一定不止一次从亲戚朋友、隔壁老王，甚至是各种小广告中听到这个名字。据统计啊，3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20%的都有子宫肌瘤，而因为肌瘤很少有自觉症状，一些较小的肌瘤甚至都不易被影像学设备探查到，所以真正的发病率可能还远远超过临床报道的发病率呢。肿瘤这两个字啊，本身就让人闻之色变呐、子宫肌瘤是不是很可怕呢？我们都知道，肿瘤有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张牙舞爪，一旦出现就像植物的根一样四面八方扩张，在你的体内扎根，和正常的组织机关抢夺养分，想要清除必须要连根拔起，还要把残留在泥土里的根须全部清理掉。医生在帮助我们做切除的时候啊，会尽量切除干净，但却不可能无限的切除下去，另外要靠化疗清除残余的肿瘤细胞，还要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运气好肿瘤细胞都清除掉了能活好多年，运气不好的肿瘤细胞有残留很快就复发了。而良性肿瘤不一样，它是盆栽植物，根须就固定在一个范围内，不会四处侵略，虽然也会长大，但十分缓慢，你想清除它的时候，只要连盆一块挖出来就彻底干净了。不得不说啊，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那就是喜欢就是放肆，但爱就是克制啊。
1: 好像很有道理的。
0: 子宫肌瘤不怎么挑环境，到处长，长在子宫内表面的瘤叫做浆膜下肌瘤，长到最后可能就剩一个地和子宫连着，如果不小心扭了一扭，可能就直接掉下来了。如果长在子宫内表面的黏膜下面往子宫里突出，就是黏膜下肌瘤，它在对于子宫来说是一个异物，子宫会努力收缩把它挤出去。有的人就是自己摸到一个肿物从阴道里拖出来才去就医的。最多见的呢是大隐隐于市的肌壁内肌瘤、肌壁间肌瘤，它们整个被子宫的肌肉包裹着，既不会突出也不会被挤出来。大大小小的肌瘤长在子宫里，常常把子宫腔挤得奇形怪状，把子宫撑得面目全非，有时隔着肚子都能摸到不规则的肿块，特征相当明显。虽然听起来挺凶残的，但实际上它确实就是这么凶残呐。子宫肌瘤还算是肿瘤里的良民，一般都是良性，而且恶变的几率啊也挺小的，仅仅是4%到0.8%。不过它也不是完全的人畜无害，细小的子宫肌瘤可能不会带来任何感觉，很多人只有在体检之后才知道，哇塞，身体里长了子宫肌瘤哎。但如果肌瘤体积大，数目多，撑开了宫腔，子宫收缩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发生月经增多、经期延长，长期下去就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继而出现头晕、乏力、心悸等症状。而宫腔形状的改变会让受精卵不容易着床，或者阻碍胚胎的发育，导致不孕或者是反复流产。子宫的前面是膀胱，后面是直肠，当子宫增大到一定的程度，压迫膀胱可以导致尿频、尿急，甚至是排尿困难，压迫直肠可以引起下腹部坠胀、便秘等不适症状。那么当子宫肌瘤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时，就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一般来说呢，有两种方式，肌瘤剥除和切除子宫。还有生育意愿的人啊，当然是选择肌瘤剥除。对于没有生育意愿的人，如果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强行挽留。一来呢，子宫已经完成了使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还需要它了。二来，子宫并不需要负责女性的内分泌功能。当然切除子宫后月经没有了，但是月经来潮的指挥官卵巢还是照样工作，激素还是那样周期性变化，女性特征呢也是照样维持的，一点也不用担心提前进入更年期呢。哼，说的就好像你担心就不会进入了一样。最后子宫切除掉相当于杜绝了子宫肌瘤复发的可能，也杜绝了绝经后子宫病变的可能。要知道绝经后发生宫颈癌和卵巢癌的例子也不少见呢，所以这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总之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预防子宫肌瘤的发生，但如果真的得了子宫肌瘤也并不可怕，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它的。
2: 最近啊，国际癌

0: 政研究机构公布了他们对于咖啡、马黛茶与过热饮品的致癌性评估结果。在这次评估当中，温度超过65度的过烫饮品被列入到 2A 类致癌物名单。这什么意思呢？它就意味着过烫的饮料很有可能会对人类致癌。我们的口腔和食道表面啊，都覆盖着柔软的黏膜。在正常情况下，口腔和食道的温度呢，一般多在 36.5 度至 37.2 度之间。所以说，这个适宜的进食温度应该是10度至40度，能耐受的高温也只在50度至60度。但是在接触到75度左右的食物的时候啊，这个娇嫩的黏膜就会有轻度的灼伤。幸好这些部位的血液循环非常的丰富，受伤的组织会及时的脱落、增生、修复，所以说偶尔的一丢丢的轻伤是可以很快恢复的。但是啊，对于那些经常吃很烫的人来说，情况可就不那么良好了。口腔还有食道黏膜在不断的热刺激之下，一直重复着上面的修复过程，黏膜也就不停的增生增厚，增厚了的黏膜对于热刺激的反应逐渐的降低。可是爱吃烫食的人却一直追求感受到饭食的高温度这件事儿，如此陷入一个越不怕热会越要吃烫食的恶性循环。再加上食道黏膜的神经反射本来就很迟钝，往往说受了伤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于是主人的大脑便错误地接收到如此的讯息啊。什么讯息呢？那就是我们很好，让高温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由于没有引起主人的足够重视，可怜的黏膜们也就经受了日复一日的折磨。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黏膜接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灼伤刺激，就会逐渐引发口腔溃疡、食道溃疡和食道炎等问题。那么除了食道之外，牙龈的意见也很大，食物太烫，牙龈会被烫伤，可还来不及修复，又一批烫食就进入口中了。这么长期下去，牙龈就会用溃疡来抗议了。长期的烫食还会引起牙本质过敏，引发过敏性牙痛。想象一下，你是不是曾经不小心吃了很烫的食物，不想吐出来的时候会让食物在口腔中快速的倒几下，囫囵吞枣的然后再咽下去呢？而热爱烫食的人每顿饭都是如此，这会让食物在口腔还没有充分咀嚼并与唾液混合就跑到胃里去了，加重了胃的负担，影响了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而这些烫食也会让溃疡和炎症在食道中扎营了。溃疡和炎症多了，食道啊只好不停地增生修复。在这样一次次的伤害、增生、修复啊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增生的细胞中会逐渐产生一些坏分子，也就是形态、功能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当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多了，恶变也就开始发生了。食管黏膜上皮的表面就会出现癌肿，随着癌组织的不断壮大，癌肿侵蚀食道的空间也越来越多。很多患者都是感觉到吞咽困难或者是有异物才到医院就诊，可是这个时候才发现就已经为时已晚了。过烫饮食带来的主要风险啊，不仅仅是对食道的损伤，还可能会增加食道癌变的风险。此前研究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关性的迹象，有关烫饮致癌的人群研究证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南美。在这里人们有喝马黛茶的习惯，这个马黛茶是一种冲泡巴拉圭冬青叶子得到的饮料，而这种饮料往往很热，饮用温度超过了65度。研究发现喝很烫的马黛茶与食道癌风险增加相关，而冷的马黛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了。动物实验也显示了65度以上热水的致癌性。虽然说目前研究证据还不是非常的充分，但是考虑到高温对细胞的损伤，过烫饮品伤害食管的风险啊，确实很值得警惕啊。当然这不是说到热汤热茶就不能喝了啊，最重要的还是让它们稍稍晾凉一点，降到适宜的温度。刚出锅的滚烫的热食咱们还是等等再享用吧，烫嘴的热茶同样啊也是等等再喝。在这个冬天你依然可以安心享用你的咖啡，只要别太烫就行了。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 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大自然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世界，它充满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景象和生物。
3: 今天我们来讲的神奇动物，它用声音来看，用刺儿来唱歌。低地文蔚全称是低地条纹马岛蔚啊，刺猬的蔚。它的长相呢，比名字还要古怪。身材啊，大致像个刺猬，这毛皮呢却是鲜亮的黑黄双色，点缀着白色的尖刺儿，脑后一簇金黄的刺儿啊，形成了超级赛亚人的这发型，让人怀疑啊，它就是降临三次元的宝可梦啊，还是电系的。它可以说是天赋各异，家族众多。首先要说明的是呢，这个低地文蔚啊不是刺猬，它属于非洲蔚目马岛蔚科，和金雁是远亲啊，那个鼹鼠的鼹。大约呢，在 5.5 千万年前的中新世纪，马岛蔚科的祖先从非洲大陆到达马达加斯加岛，演化出许多物种，占据不同的生态位。这种演化过程称为适应辐射。这马岛蔚科的成员呢，也叫无尾蔚，但是呢，并不是全都没有尾巴啊。在粗心的人看来呢，他们大概都像耗子或者刺猬，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方式犹如龙生九子，是个个不同。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主角低地文蔚呢，属于文蔚属，像刺猬一样，可以运用皮肤下的这个肌肉呢，竖起尖刺作为武器。另外呢，它还具备着豪猪的特技啊，刺儿的尖端呢容易折断，把暗器留在敌人身上。马岛蔚它是杂食性啊，外形呢类似于腹鼠，但是有刺儿。长尾稻田蔚属在森林地面寻找昆虫，有的物种尾巴可以半卷曲，帮助它爬上细枝。稻田蔚属腿短眼小，擅长钻洞，如同鼹鼠一般。蹼足蔚属呢，蔚如其名，后脚啊有蹼，能在流水中游泳，捕捉水生昆虫。唯一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家族的马岛蔚是塔渠亚科，他们也是游泳能手。有趣的是，这塔渠游泳的时候啊，尾巴不是上下拍打，而是左右摇摆，在哺乳动物里极其少见。身穿软蔚甲，低地文蔚主食蚯蚓，也吃大型甲虫的幼虫，会像贝爷一样咬着虫子啊，把内脏里脏东西爆浆挤出来。在夏天气候干燥缺乏食物的时候呢，低地文蔚会休眠，此时它的体温可以降到22摄氏度，仍然能活动，但是呢反应非常慢。遇到捕食者，马岛蔚会摆出套路化的防御姿势，竖起身上的刺，脑后的赛人发型扎扎开，上下蹦跳，发出蜂鸣般的尖叫声。如果对方执意不走，他就会朝着对方猛地抬起脑袋，用赛人发型呢来扎人家。刺啊，不仅可以对付捕食者，还可以对付同类。正干饭的马岛蔚如果遇到同类抢食，会快速转身用刺去刺对方。这身刺儿呢，还具备着防狼功效。科学家古尔德等人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记录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一个大个儿的公文蔚企图跟一个不情愿的母文蔚交配，结果呢，它的隐私部位被扎了一堆刺儿。在母文蔚乐意交配的时候呢，它会放下背上的刺，让公文蔚爬上来。他们呢，是用声音去看的。啊，怎么说呢？这个低地文蔚最奇特的技能并不是放暗器，在它的脊背后端呢，有15根又短又粗的刺，排成三排。这个位置皮下的肌肉格外的发达，可以摆动这些刺，让它们互相的摩擦发声，有点像用手拨这个梳子齿的那个声音。文蔚活跃时几乎一直在摩擦这些刺，无论进食、交配还是逃离捕食者，这种声音用来和同类交流，也用来吓唬捕食者。文蔚妈妈带娃觅食的时候，如果呢这小幼崽跑出太远，就会用摩擦音呼唤他们回来。幼崽呢也能用摩擦音回应。文蔚小崽只有两排发音刺，这个刺随着长大会更换一次，像换牙一样。上个世纪60-70年代，前面提到过的古尔德对低地文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低地文蔚的另一套武功——回声定位。古尔德呢设计了一套分成上下两层的装置，里面有食物奖励，让文蔚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上下楼找到食物。正常的文蔚能够顺利抵达目标，塞住耳朵的文蔚却要东撞西撞，摸索好长时间。低地文蔚回声定位用的不是超声波，而是舌头弹上膛的声音，频率啊只有10几赫兹，蝙蝠能达到几万，人耳就能听到。 说起兽类的回声定位，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蝙蝠了哈。实际上呢，这个肉体声呐并不算

0: 然了，像这个鲸类、啮齿类、鼩鲸都有回声定位能力，人呢也可以通过弹舌音返回来的声音来判断前面的物体。这种看不见的能力呢是如此灵活，甚至让盲人能在大街上骑自行车，令人惊讶啊！但是呢，也许看得见的人呢才是少见多怪的一群，忽略了看不见的人的熟视无睹的现象。
1: 人体营养必须每天从食物上补充，不过有些食品被称为减脂食品，常吃会变笨。一起听听究竟哪些食物我们要少吃呢？
2: 第一种，松花蛋。松花蛋不宜多吃，否则会引起中毒。中毒的症状主要是恶心、呕吐、头晕、腹痛、腹泻。因为松花蛋中含有极微量的铅，铅是一种累积性毒素，排出体外的速度很慢，容易形成慢性中毒，而且也极有可能沉积在内脏和骨髓中。长期食用会受铅毒之害，导致智力低下，生长发育迟缓。除了皮蛋之外，爆米花、铅制焊锡罐头食品也容易导致铅中毒。第二种，爆米花。爆米花中的糖精和铅含量都很大，这些物质吸收进入人体会损害神经、消化系统和造血功能。制造糖精的主要原料是一些石油化工产品，甲苯的大量摄入会使人体引起急性中毒，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而氯磺酸这种原料极易吸水分解产生氯化氢气体，对人体也是有害的。不仅如此，糖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也有危害。第三种就是味精了。味精摄入过多会使血液中的谷氨酸的含量升高，限制了人体利用钙和镁，可引起短期的头痛、心慌、恶心等症状。如果食用味精过量，还可能干扰大脑细胞正常的活动。第四种就是油条。油条中的白矾是含铝的无机物，如果天天吃油条，铝就很难从肾脏里排出，体内铝过多会对大脑及神经细胞产生毒害。长期的铝摄入过量会出现神经功能受损、记忆减退甚至痴呆，还有可能出现贫血、骨质疏松等症状，尤其对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儿童危害更大，可能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运动协调能力障碍，甚至诱发老年痴呆。除了油条，馒头、面条等米面制品因为蓬松的需要，糕点、饼干、薯片和膨化食品也含有微量的铝，因此发面蒸馒头等面食最好使用酵母发酵，千万不要使用含有铝添加剂的发酵粉来发面。
1: 人最长多久可以不吃饭？断食减肥的方法靠谱吗？下面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2: 故事是这个样子的，1965年的某一天，苏格兰青年安格斯·巴比里来到了邓迪大学医学院的玛丽菲尔德医院，希望能解决他的重度肥胖问题。开始医生只是打算用短时间断食疗法帮他减减肥的，因为大部分人连两三天都坚持不下来。然而这位青年居然就真的坚持下来了，体重也很快地掉了下来，挨饿并没有给这个年轻人带来太多的不舒服。尝到甜头之后会怎么办呢？他当然是再瘦一点啊。于是他就跟医生说自己还想继续断食减到理想的体重。一般情况下医生是肯定不会同意的，因为长期断食的健康风险很大。大概也许是觉得这个小伙好像有点骨骼清奇、天赋异禀的样子，医生居然也就答应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断食一不小心就持续了382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早已经忘了食物的味道了。断食后的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整个断食期间，先后出现了低血糖、低血钾、低血酶、高血钙、尿素下降和尿酸飙高的情况。这种情况放到正常人身上来说，都是极其要命的。唯一让他感到不适的，应该就是平均37到48天才拉一次便便。而他断食了整整5年后，医生又重新测量了他的体重，只是从82公斤恢复到了89公斤，居然没有反弹。那么问题来了，断食减肥既然这么有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断食对胃肠道会有直接影响。虽然轻断食仍然是一种治疗肥胖的可选方案，但是在缺乏医学监督和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在家依靠长时间饿肚子减肥都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呢，安全第一，切勿模仿，科学饮食，多喝水，保持适量的运动，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才是最健康、最稳定的减肥方法。

0: 刷牙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然而并非每个人都会正确刷牙。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一些刷牙常见的误区，以及教大家正确的刷牙方法。
1: 错误一：冷水刷牙。冷水刷牙会导致牙本质敏感的人牙齿酸痛，并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有效物质发挥活性。错误二：牙刷大小不太合适。牙刷太大，在口腔内转动不够灵活，无法清洁后面的牙齿。错误三：选择硬毛牙刷。硬毛牙刷会导致牙龈出血、牙龈损伤，甚至牙龈萎缩。第四种，横向刷牙。调查显示，超过90%的人采用横向刷牙的方式，时间久了会可以引起牙齿颈部的楔状缺损，造成牙齿颈部敏感酸痛。第五种，刷牙太使劲。刷牙太用力可能会伤害牙齿，也会伤害到牙龈，引起口腔溃疡。第六，刷牙的时间不合适。刷牙的时间过长或者过短都不够科学，时间过短达不到清洁牙齿的目的，刷牙的时间过长可能伤及牙龈。那正确的刷牙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选择牙刷。牙刷头一般选择长度为能覆盖两个以上牙齿为宜，牙刷柄的长度宽度适中，牙刷应定期更换，最长不应该超过3个月。第二，牙膏的选择，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只要超过3周岁的儿童即可开始使用含氟的牙膏。第三，选择温水刷牙。牙膏中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和氟化物，研究发现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能使牙膏中的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第四，刷牙的姿势，一般采取竖向刷牙和转圈刷牙两种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应当保证每个牙面全口牙齿勿遗漏，保证刷到每个牙面。同时，刷牙的时间应当达到3分钟，如果时间过短不能有效清洁牙齿，如果时间过长则会造成牙齿损伤。
0: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睡觉姿势也是千差万别，不同的睡觉姿势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睡姿才是正确的睡姿，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1: 如果您经常打鼾，就不妨趴着睡一睡。对于打鼾者，趴着睡是一个很好的睡姿。打鼾呢，是由舌头压迫咽喉引起的，俯卧时舌头因为重力作用朝前，而咽喉在后，咽部就很畅通，可以减轻鼾声。仰着睡呢，适合颈椎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专家建议的最好睡姿是仰卧，因为颈椎、胸椎、腰椎、尾椎这些是有一定弯曲的，仰卧的时候顺应了颈椎的生理弯曲，这样更有利于缓解颈椎的疼痛。左侧卧睡呢，适合胃溃疡。胃病、胃溃疡病人提倡左侧卧睡觉。如果向右侧卧，从胃部流向食管的酸性液体回液量大大多于正常情况，而且持续不断，可引起胃部疼痛。那右侧卧睡呢，就适合心脏不好的。这种睡姿是大多数人比较认可的一种健康睡姿，尤其对于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和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可以采取右侧卧睡姿。因为胃肠向12指肠、小肠通向大肠的出口都在左侧，如果左侧卧位，容易压迫它们。最后，小普要提醒大家哦，睡姿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睡姿是一种习惯，是可以有意识的养成的，所以从小就养成右侧卧位的好习惯是获益一生的哦。
0: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粘液食物？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平时我们常吃的木耳、山药、秋葵、海带等食物，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黏滑的。其实这些粘液物质属于多糖类，对人体的益处很多。临床研究证明，这类多糖类的物质在肠胃内有延缓食物消化、吸收速度，并对胰岛素功能有调节的作用，而且能够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心血管健康问题的风险。此外，它们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延缓人体细胞的衰老，有利于肠道清理，缓解便秘，具有增强免疫调节的能力，对预防和降低癌症的风险有积极的作用。比如银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银耳当中的银耳多糖有抗氧化的功能，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同时，银耳当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钙、铁、磷、钾等多种矿物质。 秋葵的粘液包含着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还有降脂通便的作用。除此之外，秋葵还含有丰富的粘性糖蛋白、黄酮、维生素和钾等营养物质，建议在烹饪的时候，秋葵最好不要切片，尽量保证其完整性，这样才可以尽可能的保存秋葵当中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里面的籽还有粘液。山药是药食两用的小能手，现代医学认为山药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里面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酶、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等等，有降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抗衰老等作用。以上的这些知识你知道了吗？
0: 智能手机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电量耗损也非常快，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手机快速充电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手机如衣服，都是人们出门必备的物品，无聊需要它，谈生意也需要它，作为日常通讯沟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玩手机时间久了，自然耗电也快。很多朋友表示，破手机每次充电耗费的时间都比用的时间还长，我们大家每次充电的时候只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其实手机充电也有妙招，小普这就带你去看看。第一，开启飞行模式，接收短信、微信或者应用程序提醒都会消耗电量，在飞行模式之下，手机会停止信号的接收，相当于处在休眠的状态当中，所以就更容易充满。飞行模式在设置里就能找到，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开这个键，当然关机充电会更加的快速。第二，不要用 USB 接口，电脑和汽车上的 USB 接口的电流输出很小，通常只有0.5安，现在很多手机的标准充电电流都是1安甚至更高，再加上电流不稳定，所以充起电来要慢很多，着急的时候还是放弃 USB 接口吧，用手机的充电头插上手机充电线，一起为手机充电，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充电的时间，而且不伤手机。第三，给手机做好保暖。冬天手机充不进电的频率好像远高于其他的季节，那是因为天气太冷会使电池的性能降低，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让手机回温，手机就能再次充上电了。这些方法
3: 影响心脏的神经系统，信号传递出现了问题了，开始疼了，抽搐性的疼痛，有的时候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胸口，甚至是后背都能疼下来，心绞痛了，这才算病。那实际上这个它就离心梗不远了呀，是不是？那么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那就要下支架了，是吧？这才叫病，叫冠状动脉硬化型心脏病，简称大家都知道的冠心病。那么暂时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会怎么用药呢？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用这些药物呢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那么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哈，如果您在刚开始出现心慌心悸、心率过速、心律不齐的时候，那医生他不是让你被动的回家等他不是告诉你没事儿，而是郑重的把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他会讲清楚引起你的重视，然后呢建议您服用相关的营养素。一种呢是高品质的高密度脂蛋白产品比如鱼油、卵磷脂、亚麻酸、亚油酸都行，还有呢就是高品质的酵素，补充活性酶咱们呢尽早的把血管呢清理一下，你就算不能减轻，最起码你可以抑制它，你别让它往前发展，对不对？
4: 中药抗生素六神丸，日本改良为救心丸，它有什么神奇之处？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3: 80年代啊，有一种黑色的小小的圆圆的药丸兴起，我一说可能像我们这个岁数以上都知道，那就是六神丸， 对吧？它被称为了中药抗生素。那08年呢，六神丸的制作技艺呢，

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近300年，如今呢却难以再看见它的踪影了。你看全世界大约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疗，我们想想全世界总共才多少人，对吧？在日本，中医呀被称为汉方医学，中药呢也被称为了汉方药。根据统计啊，日本大约呢210个汉方药的制剂的处方啊，都是来自咱们国家。在日本受到追捧的救心丸，实际上呢是在咱们国家六神丸的基础上改良开发而来的。那么在日本呢，救心丸的年销售额是多少您知道吗？上亿美元。那么六神丸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并不知道。中药六神丸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名方，也是很多家庭的常备药之一，但是现在看到的很少了啊。六神丸呢，它是由牛黄、麝香、蚕雏、雄黄、冰片、珍珠6味药材组成的，它具有呢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经常呢被用于治疗咽喉肿痛啊、丘疹性的荨麻疹、痤疮、粉刺、带状疱疹等等的那不仅如此啊，它也是外科包括呢疮疡科、内科常用的药，自带抗微生物、抗菌活性。很多研究也证实六神丸呢也能被运用于肺炎的抗炎上。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有这么一个团队，就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啊，发现这个六神丸呢可以有效的抑制流感病毒增殖，以及呢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肺部炎症。那么钟南山院士呢还曾经啊亲自肯定这项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中医啊素有呢以毒攻毒的说法六神丸呢它虽然在抗病毒性能上表现的比较优秀，但是呢它的成分你比如雄黄包括呢蚕书都是属于呢毒性成分的，如果呢过量服用的话，毒性呢就比较大，容易引起呢消化不良、过敏、中毒这些不良反应。所以这个临床医生啊跟患者呢都要提高呢对六神丸的认识，用药呢必须呢控制在严格治疗量的这个范围。那么除此之外六神丸它会跟我们胃部分解酶呢产生反应，所以呢它不太适合跟帮助消化的药物多酶片合用也不宜跟抗贫血药同服，否则呢会降低药效或者呢失效，更不可以跟这个解痉止痛药阿托品连用，否则呢就会呢促使呢雄黄氧化，增加呢毒性反应。那么出于对于六神丸的安全性考虑啊，有一些朋友啊也应该呢谨慎服用。那么六神丸的用量需要严格控制，一旦过量使用容易引起中毒，对于新生儿、儿童脏器发育不成熟更容易呢增加中毒的风险，所以呢这新生儿呢就干脆别用了。六神丸呢还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不论你是内服还是外用都可能会发生，大多数在24小时内发生，个别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呢过敏性的休克，所以很显然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不太适合。另外呢六神丸呢还有麝香这些成分能引起呢子宫收缩，孕妇呢不适合使用。另外呢脾胃不足或者呢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会增加呢肠胃的负担，所以这个呢也需要呢谨慎使用。除了六神丸我们还可以在家里面呢常备呢几种药丸，
关键的时候呢真能救你的命啊，因为呢这些药呢它能起到神奇的效果。首先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喉症丸啊，它有呢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常用于呢咽炎、喉炎、扁桃体炎以及呢一般的疮疖啊，那么一般的5到10粒呢就可以了啊。这春天呢也是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啊频发的一个季节，咽喉肿痛啊啊这些很常见的啊。人丹具有呢清暑开窍的作用，可以呢用于呢伤暑引起的恶心、胸闷、头昏、晕车、晕船啊。但是人丹呢含有朱砂，所以呢你不可以超量使用，每次呢10到20粒就可以了。那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它是有行气活血、祛痰止痛的功效，可以改善呢心肌缺血，增加呢冠脉的血流量，缓解心绞痛啊，特别适用于呢冠心病、心绞痛，一次呢4到6粒啊。另外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救急的药，大家知道啊，但是呢有冠心病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常规使用。常规使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经常用啊，因为速效救心丸的主要成分呢川芎和冰片啊都是国家重要保护品种，安全啊，毒副作用呢很小。那么六神丸呢它是具有呢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这些功效，但是呢不可以盲目服药啊，特别是新生儿、孕妇、脾胃不足、身体虚弱以及过敏的人群。另外呢在服用任何药物之前，我们都需要呢掌握一定的用药知识啊，我们要做到科学安全的用药。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三角龙为什么叫三角龙呢？
3: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4: 说起恐龙，你可能第一个就会想起凶猛的霸王龙。那你知道谁是凶猛的霸王龙的死对头吗？没错，那就是三角龙了，而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三角龙可以说是人们最为熟知的恐龙之一。三角龙身长大约7到9米，体重大约6到12吨。它属于角龙。三角龙头上长着3只分立的长角，还有一个像盾牌一样的颈盾，这样矛与盾的组合让三角龙好像变成了白垩纪晚期武器最齐全也最威武的恐龙。你肯定能猜到三角龙的3只长角是用来攻击敌人的武器了，但是它头上的颈盾到底是用来防御的盾牌，还是用来吸引同类的展示品呢？其实只要对比一下角龙家族其他成员的头骨，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类恐龙之中，很多成员的颈盾都很长，并且带有中空的孔洞，这样大的对手拥有一面坚固的盾牌，可能要比一个虚张声势的展示品更加实用。毕竟空心的颈盾可能一下就会被霸王龙给咬碎了。闲话少说，在今天的故事里，科学队长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6600万年前恐龙王朝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时代去看一看，生活在那里的三角龙们究竟是怎么使用它头上的盾牌。三角龙生活在6800万到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的北美洲，它们是中生代里最后出现的一批恐龙之一，这些恐龙一直生存到恐龙时代的结束。在三角龙群们漫步在北美洲平原上的时候，开花植物已经在各种苏铁和棕榈树之间旺盛地生长起来了。不过比起花朵来，三角龙们更喜欢咀嚼那些棕榈和苏铁的叶子，它们用强壮的身躯将不高的小树推倒在地，用树冠上的叶子来大饱口福。在三角龙群的外围，几只达科塔盗龙正在树木的阴影里潜伏着，想要找机会在三角龙群里占点便宜，看看有没有机会合力捕捉一头离群的三角龙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些身长5到6米的大型齿龙类长着令人生畏的镰刀一样的大爪子，只要他们找到机会，就能够利用团队协作的力量去捕捉一头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这些猎手们已经盯上了一头猎物，那就是刚刚跑到群体外面的一头年轻的雄性三角龙。这头三角龙刚刚成年，还没有达到挑战雄性首领的年纪，但是旺盛的荷尔蒙也使它感到焦躁不安。在体内激素的作用下，这只年轻的三角龙的颈盾显现出了比它小时候更加鲜艳的花纹。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颈盾就只是用来炫耀的呢？不一定。他一边摇晃着头上的长角，一边用前腿和脑袋把一株不高的棕榈树整个推倒在地，就像是准备打架的野牛一样。他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周围的灌木，用树干和树桩把自己的脚打磨得更加锋利。不过即使有一身力气，也不能阻止这头三角龙被达科塔盗龙们列在菜单上面。在那些猎手眼里，一身蛮力的年轻三角龙要比经验丰富的成年恐龙容易对付得多。眼看三角龙离大部队越来越远，达科塔盗龙们的狩猎活动也悄然展开了。随着一声凄厉的嚎叫，达科塔盗龙们从藏身的树丛里面窜了出来。他们快速地奔跑，将那只年轻的三角龙与惊慌失措的三角龙群分割开来。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三角龙立刻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包围，他只好向着灌木丛的深处逃跑。不过在那里也早已经有2头达科塔盗龙埋伏着，看上去就在片刻之间，年轻的三角龙已经陷入了绝境，无处逃生。达科塔盗龙们嘶吼着

0: 用驰龙类特有的镰刀一样的爪子敲击着地面，发出踏踏的响声。猎手们把这头三角龙团团围住，并且不断地缩小包围圈的规模。被围在中间的三角龙显得惊慌失措，它张着锋利的长角，在盗龙中间左突右冲，想要冲出盗龙们的包围。不过达可达盗龙们显然早已经有所准备，每次三角龙向一个方向冲击的时候，就总会有另外两只盗龙向它扑过去，用锋利的大爪刺向三角龙的脖子。多亏了厚实的颈盾，三角龙才躲过了好几次致命的攻击。尽管盗龙们的爪子无比锋利，但也只能在头盾上划出几道伤口，并不能刺穿颈盾上面实心的骨骼。三角龙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法从达可达盗龙们的包围圈里冲出重围。可是即便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总会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达可达盗龙们全神贯注地缩小包围圈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他们也把一头趴在灌木丛里面睡大觉的甲龙也围了起来。猎手们的吼叫声惊动了熟睡的甲龙，就在所有恐龙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伴随着甲龙愤怒的叫声，从灌木丛里猛地甩出一条带有大鼓槌的尾巴。这个大鼓槌险些砸到为首的达可达盗龙的脑袋上，把达可达盗龙们吓了一大跳。趁着盗龙们愣神的功夫，年轻的三角龙奋力挣脱了正咬住它尾巴的一只达可达盗龙，从包围圈里冲了出去。不远处就是三角龙群，只要它回到了伙伴身边，就彻底安全了。而这个时候，甲龙正对着达可达盗龙们挥舞着尾巴，来表达自己美梦被吵醒的不满。仗着全身都有坚固的盔甲，达可达盗龙们一时也没办法拿这头甲龙怎么样。眼见着三角龙逃回了龙群里面，达可达盗龙们只好自认倒霉，去寻找其他的猎物了。年轻的三角龙带着一身的伤回到了群体中间，大难不死的他这次得到了一个教训，即使拥有再锋利的长角，离开了群体的恐龙还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现在你知道三角龙的颈盾和长角有什么作用了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宇宙的奥秘，万物生长靠太阳。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太阳。你们知道吗？天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公公，其实也是一个星星，这种自己能发光的星星，我们叫它恒星。不是横竖的横，是永恒的恒哦。太阳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光和热，才孕育了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命。如果把太阳系比喻成一个家族的话，太阳就是这个家里当之无愧的家长，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太阳公公的腰围是我们生活的地球的100多倍。如果把地球放在太阳身边的话，就像把一颗黄豆放在一个大西瓜旁边一样。不过，太阳和我们的地球长得可不一样，那上面又热又亮。热到什么程度呢？太阳的表面温度是大约5-6千摄氏度。而它的核心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呀，我们的太阳可是一个熊熊燃烧着的大火球。这个大火球还很亮，所以我们在晴朗的天气里千万不要用眼睛直视太阳，也不要把没经过减光处理的望远镜直接对准太阳观测，这对我们宝贵的眼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个给我们送来光和热的大火球很感兴趣，对太阳的运行和本质也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猜想。在西方，人们曾经认为太阳神阿波罗每天驾驶着太阳车，带着太阳在天上奔跑一圈，那样子一定是特别威风。而在古代中国，人们曾经认为太阳其实是长在东方一棵扶桑树上的，而且这棵树上一共有十个太阳，由于他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地上的人都热得受不了了，庄稼也都枯萎了。一个叫羿的英雄用他的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在天上。这些神话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不过科学家们发现，太阳并不在太阳神的马车上，也不长在扶桑树上，它每天的升起与落下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地球自己旋转的结果。那么太阳是靠燃烧什么发出光和热的呢？经过计算，太阳如果是燃烧木头或煤这种燃料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放出这么多光和热的。太阳的主要成分是氢，它们在太阳内部在不断进行着核聚变反应才发出的光和热。所以啊，太阳其实是一个使用核能的氢气球。可是无论使用什么能量都有燃料耗尽的时候，那么太阳还能燃烧多久呢？经过科学计算，太阳的寿命大概是100亿年，而现在呢，它的年龄已经接近50亿岁了，所以太阳公公正处在身强体壮的壮年，它还能再稳定燃烧大约50亿年，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到了那个时候，也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其他星球上去居住了呢。而直到目前为止，太阳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秘密，人们对太阳的观测和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太阳的秘密，就要从现在开始多学习多思考，以后加入到探索太阳奥秘的队伍中来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第21号钢琴协奏曲。

剩一碗残缺，再回到人间。再活他个千百年，再活他个千百年，看世事无常变迁，最后不过是斗酒散两闲。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栏目为您播出；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赋能京津冀绿色能源保供；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将军营镇2间房村红薯喜获丰收。以下是详细报道。
3: 燕山叠翠蓄绿能，滦水奔流谱新篇。截至2026年9月25日24时，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本年度累计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

0: 作为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充分发挥双向储能调节优势，持续助力京津冀电网稳定运行，为区域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京津冀电网最大灵活调节电源与核心储能保供枢纽，2026年，随着区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增长，电网新能源消纳、电力保供任务更加繁重。该电站同时肩负迎风度夏、防洪度汛等多重重点工作。面对复杂的电网运行形势，该电站动态优化机组运行策略，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低谷储能、高峰发电的独特优势。在用电负荷低谷期，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储存起来，消纳富余电能；在用电高峰期，将上水库的水放出到下水库发电，有效平抑电网负荷波动，大幅提升区域绿电消纳能力。
2: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运行部的副执掌马金江，马执掌。马执掌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马执掌，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抽发电量突破110千瓦时这个指标呢？
3: 这110千瓦时是由抽水电量和发电电量的总和，本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10千瓦时，标志着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储能调节势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保障了京津冀地区的用电安全，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那我们这110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主要都输送到了哪些区域？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3: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通过了4回500千伏的接线，接入了张北柔性直流换流站，输送到了京津唐电网、河北南网，由调度统一分配，主要服务于京津冀地区。送出的电能既保障居民生活，也支撑工业用电。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了夏季高温、午后空调负荷、冬季晚间采暖用电、重要产业园区的日间生产保供，在电网出现突发故障时，还可以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守住区域用电的稳定。
2: 那要完成110千瓦时的抽发电量，一定是难度非常大的。我们是怎么来保障的呢？
3: 百亿抽发电量的背后，对设备可靠性、操作精度、数字化预警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机组在高频次的电网调度下高强度稳定可靠运行，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运维，依托数字化智能巡检、全时段在线监测系统，推动传统人工巡检向数字化、精准化、预判式运维转型，智能系统24小时不间断对比海量数据，精准捕捉细微异常信号，以精益化运维能力持续释放抽蓄电站系统调节价值，牢牢守住区域电力保供底线。
2: 站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角度，后续丰宁电站还有哪些目标呢？
3: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将继续扛起能源保供重任，持续发挥储能稳网、绿电赋能、保供利民的作用，不断升级智慧运维体系与机组运行效能，坚守电网安全、电力保供、能源稳控底线，持续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双碳目标实现源源不断的输送安全、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0: 金秋时节，蜀香漫田。近日，将军营镇2间房村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红薯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1: 采收现场，村民们弯腰刨坑，人工捡拾，仔细清理泥土，按个头大小人工挑拣分级，装筐打包。地头还摆起简易售卖点，新鲜出土的红薯直接就地销售。依托当地沙质土壤优势和施用有机肥种植，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种出的红薯薯肉绵密，口感香甜，不少游客和周边群众慕名前来选购。小小的红薯产业有效盘活了2间房村闲置土地资源，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红薯种植基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0: 我们采用联合式农场，加农户加农业公司的四位一体模式，进行规模化种植。每年的种植与采挖期要用当地的村民100多人。我预计着明年要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带动当地的更多村民共同富裕。
1: 如今两间房村的红薯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讲好封宁故事，传播封宁声音。媒体看封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9月2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报道，承德封宁坝上收获忙。秋分节气，坝上地区农民抢抓农时，加紧收获马铃薯和燕麦等作物，田间鸡声隆隆，一片忙碌景象。9月24号，即时新闻报道，承德封宁空中草原秋景如画。秋日，空中草原景区五彩斑斓，红黄绿色的秋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9月24号，即时新闻纵横时讯栏目报道，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厚植自然生态禀赋，打造精品网红民宿。近年来，大滩镇老杨圈村立足海流图湿地公园腹地，深度盘活乡村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资源，打造高端民宿度假综合体，年接待能力超过6万人次。
3: 老杨圈村在发展民宿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当地人文和自然氛围的融合，让游客实现跟自然相处、跟自然对话。4星级民宿呆呆民宿，简约的外壳下包裹着年轻的活力空间，让每一位游客在这里看到独一无二的坝上风景。透过草原美景房的全自动天窗，蓝天白云一览无余。依偎在庭院美景房的超大落地窗前，静静发呆、用心生活的心境自然开启。这里不仅拥有温馨大床房、复式家庭房、榻榻米家庭房等多种格局和高端生活配套，更以综合艺术休闲空间、玻璃回廊重新定义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哲学，让风景走进室内，更留在游客心里。
2: 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封宁的全部内容。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消防常识要牢记。电瓶车禁止停放在楼梯口、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处。家庭用电严禁使用大功率、超负荷用电。使用酒精消毒前要清理周边易燃物，不要靠近热源，避免明火。油锅起火切记不要用水浇灭，否则会使油火到处飞溅。应盖上锅盖，远离炉灶，关闭阀门进行开窗通风，并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
4: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 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1号启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全国铁路28号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商客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业务。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起实施。按照该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运营商的大量零元购机线下活动，恰恰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却普遍隐瞒贷款征信风险等。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维修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为1.6至2.3倍，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新能源车型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购置价。在2026年一系列新规落地后，困扰新能源车主的诸多问题，比如电池大修费用已明显下降，相关主管部门也正在通过多项举措，从供给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持续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球自主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自主机器人企业均来自中国，在上半年占据全球76%市场份额。

额，其中语数科技以37%的市占率排名第一。2025年，中国四足机器人企业占据市场90%以上份额。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元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天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还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当地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当地时间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

制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仙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仙城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0到23摄氏度，大滩5到18摄氏度，鱼儿山4到18摄氏度，万盛涌4到18摄氏度，草原4到18摄氏度，外公门6到21摄氏度。

九到二十四摄氏度，选营八到二十三摄氏度，西关营九到二十四摄氏度，胡麻营十一到二十五摄氏度，黑山嘴十一到二十六摄氏度，天桥十一到二十六摄氏度，石人沟十一到二十七摄氏度，王营十到二十三摄氏度，北头营九到二十三摄氏度，凤山八到二十四摄氏度，波罗瑙十一到二十四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南风二到三级转北风三到四级，十到二十三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

0: 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向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智能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人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厉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 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5: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6: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7: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建筑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8: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主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0: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9: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山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

0: 过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昱、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

0: 战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张浩森、尹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我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示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意，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若不长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

0: 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观察。
1: 欢迎来到书市，全场书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
2: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跟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展览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都就是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几乎相打5折、8折的。
2: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4: 票抢的比较合适。
2: 推出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3: 我们带的书全是都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4: 一个是我有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罐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的原创帆布包。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是吧？当然有的还有一个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

0: 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挺年轻化的公园。以前比较蹦的地坛的海，写生一环阴阳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在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开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的，好像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了，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更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是我吗？晚安。地坛，
7: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新农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民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金农民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9: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0: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1: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7: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9: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7: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7: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 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但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7: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3: 近日，广东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4: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3: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4: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3: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5: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你下载下来，然后就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 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给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

0: 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了，知道吧？
1: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洪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

0: 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曲线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3: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熬夜的。跟你说个好音响，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白天节拉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
4: 不挠，去感受追寻目标过程中的幸福。与其羡慕，不如把它当成一种动力。
5: 做人，爱上自己，如何变得比昨天的自己强大，就行了。自己的磨练和坚持，加上自己的智，他好不容易拉到了一大笔订单以后，才发现供货商突然抬高原材料的进价，员工也在集体要求涨工资，生产车间的大型机器也坏了好几台。这一切让他措手不及，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最终他苦熬了半年，惨淡经营，入不敷出，关门毕业。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当老板还需要具备许多看不见的综合实力，比如对生意的谋略布局，稳定员工的情绪，以及较强的抗压力等。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过？你总是误以为自己差的仅仅是好运的加持，机会的
6: 查阅完领用木薯粉的妃嫔宫苑后，面色变得苍白为难，说话也吞吞吐吐，几番思量终于开了口。
7: 只有镇街鱼的一夫馆曾经派人在四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要做珍珠圆子，此外再无旁人。
6: 众人的目光霎时落在我身上，周围鸦雀无声，我忽觉耳边轰然一响，愕然抬头，知道不好，只是问心无愧，也不去理会别人，只依礼站着。四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侍女浣碧去领取，她回来时的确也带了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圆子。
7: 那么敢问婕妤，木薯粉还在吗？
6: 想必还没有用完。
8: 只有贞洁鱼宫里有人领过，再无旁人吗？
7: 是。
6: 玄灵的目光有意无意扫过我的脸庞，淡淡地说，
8: 这也不能证明是贞洁鱼做的。
6: 这时忽然宫女中有一人跪下说，
9: 那日夜宴贞洁鱼曾外出，奴婢见小主似乎往燕爽斋方向去了。
8: 你是亲眼所见吗？
9: 是，奴婢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6: 又一宫女下跪说，
10: 奴婢也曾看见贞洁鱼去往燕爽斋了。
6: 矛头直逼向我，言之凿凿，似乎的确是我在马蹄粉中投下了木薯粉，加害温仪。冯淑仪疑惑地说，
10: 若此羹中真混有木薯粉，刚才贞洁鱼也一同吃了呀，只怕其中有什么误会吧。
6: 雀妃冷笑一声，很是不屑，
10: 哼，方才太医不是说了吗，这么一点是吃不死人的呢，他若不吃，哼。
6: 冯淑仪略显失望，无奈看我一眼。华妃冷眼看我，
11: 哼，还不跪下吗？
6: 曹婕妤走至我身旁哭泣起来，
12: 姐姐为人处事或许有失检点，无意得罪了婕妤，上次在水陆南巡殿一事，姐姐只是一时

0: 口快，并不是有意要引起皇上与妹妹的误会。若果真因此事而见罪于婕妤，婕妤可以打我骂我，但是请不要为难我的温仪，她还是襁褓婴儿啊。
1: 说着曹婕妤就要向我屈膝，我一把扯住她。曹姐姐何必如此说，妹妹从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于我，水陆难兄殿一事姐姐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见罪一说？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吗？妹妹竟不觉得。曹婕妤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拉着我袖子哀哭不已。
2: 曹婕妤，你这是做什么？事情还未查清楚，这样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3: 本宫并非没有查清楚，而是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样说，恐怕有蓄意袒护甄婕妤之嫌。
1: 华妃这样出言不逊，皇后也并不生气，缓缓地说，
2: 华妃，你这是对本宫说话该有的理智吗？还是仅以妃位就目无本宫？
3: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帝姬所受之苦，为曹婕妤不平啊，还请皇上做主。
4: 纵然关怀温仪帝姬，也需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嬛嬛，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1: 我缓缓跪下，只仰头看着玄灵，面容平静地说，
0: 臣妾没有做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4: 那么那晚你出去时都去了什么地方？
0: 臣妾外出行酒，的确经过燕爽斋外，但是并未进去。
1: 华妃冷冷一笑，
3: 哼，当日宫中夜宴，燕爽斋中宫女内监大多随侍在福利殿外，所余的仆妇也偷闲多在聚酒打盹，想来无人会注意你是否进入燕爽斋厨房，但是宫中除御膳房外，只有你仪服馆有木薯粉一物，而且有宫女目睹你去往燕爽斋方向。你去之后，帝姬就开始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就能搪塞得过去的吧。
1: 我不理会华妃，只注视着玄灵神色。
0: 虽然事事指向臣妾，但是臣妾的确没有做过。
3: 事到如今，弃子狡辩也是无用啊。
0: 华妃娘娘硬要指责嫔妾，嫔妾亦无话可说，只求皇上皇后明鉴，臣妾绝非这等蛇蝎心肠的人。
1: 说罢，我俯下身，以额头触碰光洁坚硬的地面。
4: 你且抬头，你既然说没有，那么那晚你离席之后可有遇见什么人可以证明你没有进入燕爽斋，也就可证明与此事无干。
1: 心念一动，几乎要脱口而出那晚遇见玄清的事，抬头陡然看见曹琴墨伤心面容，水陆南巡殿一事汹涌奔上心头。若是让玄灵知道我与其他男子单独说话，虽然那人是他弟弟，恐怕也是不妙。何况当日我与玄清说了很多当年宫中淑贵妃与先帝的旧事，倘若被有心的人听去传到太后耳中，只怕更是尴尬。转瞬间脑海中已转过这无数念头，于是决定缄口不语，俯首说，
0: 臣妾并没有遇见什么人，但是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并未进入燕爽斋。
1: 说着我一一目视周围的嫔妃宫女，却只有玲容自人群中奔出，至我身边跪下，对玄灵说，
5: 臣妾愿以自身性命为甄婕妤担保，婕妤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1: 说罢玲容叩首不已，一旁的田贵人露出厌弃的神色。
6: 一丘之貉。
1: 皇后温和地看一眼玲容说，
2: 安美人你先起来，此事本宫与皇上自会秉公处理，本宫也相信甄婕妤是皇上身边知书达理第一人，不至

0: 如此。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皇后娘娘切勿被人蒙蔽。
2: 本宫看并非本宫受人蒙蔽，倒似华妃先入为主，太过武断了。
3: 朕要问话，你们的话比谁都多，一个个都出去了才清静。
2: 皇上息怒。
4: 皇上息怒。
5: 玄灵看向我，眼神中仍在期盼。
3: 你再好好想想，你若想到有谁可以证明你没有去过燕爽斋的，就告诉朕。
5: 双膝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得生疼，地面光滑如一面屋镜，几乎可以照见我因酒跪而发白的面孔。我再三回想，终于还是摇头。玄灵长出一口气，默然片刻说：
3: 如此，朕只好先让你禁足再做打算。
5: 脑中有些晕眩，身子轻轻一晃，幸好被身边的玲珑扶住。玄灵牢牢地看着我说：
3: 你信朕，朕会查清此事，必不使一人含冤，这是你跟朕说过的。
1: 是，臣妾相信。
5: 才要谢恩，忽然有虚弱的女声飘来：
6: 当夜朕婕妤是与本宫在一起。
5: 闻言一惊，本能地转过头去看，竟然是被左右侍女搀扶着立于慎德堂外的端妃。我有些发懵，急促间转不过神来，不知她为何这样说。端妃徐徐进来，颤巍巍地要行礼，玄灵扶住她说：
3: 不是早说过要你免礼的吗？你怎么出来了？太医不是叮嘱过不能受暑热，不宜外出吗？
5: 说话间，已经有宫女搬了花梨木大椅来请端妃坐下。
6: 才来不久，见堂中似有大事，一时驻足，未敢进来。
2: 端妃，好些日子不见你，可好了些吗？
5: 端妃坐于地后下手，欠一欠身，恭顺地回答：
6: 本该日日来向皇上皇后请安，奈何身子不济，实在惭愧。今日一早就听闻温仪帝疾不适，放心不下，所以急着来看看。皇上，幸好臣妾来了，否则恐怕这慎德堂就要唱窦娥冤了。
3: 端妃适才说当夜与甄婕妤一起，是真的吗？
6: 是也，臣妾遥遥见婕妤在外自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与侍女同去看。在翻越湖边玉带桥遇见婕妤，一同步行至臣妾的御花阁，相谈甚欢，聊了许久。如意。
5: 那名唤如意的宫女跪下说：
7: 是，当夜娘娘与小主在御花阁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小主说时辰不早，才匆匆回福利殿。
5: 皇后点点头，含笑说：
2: 如此说来，温仪帝姬的事就与甄婕妤不相干了。
5: 华妃嫣然转眸望住端妃说：
1: 端妃姐姐来得真巧，真如及时雨一般呐。听闻姐姐一直不适，所以养病于宫中，怎么那晚兴致那么好，竟不顾太医尊嘱夜行而出呢？
6: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外出，但是长闭宫中也会烦闷不堪。那夜听闻宫中有宴会，想来不会惊扰他人，所以带了宫女出来散心。不想本宫与甄婕妤如此有缘。
5: 我再不伶俐，也知道端妃是在帮我，只是不晓得她为什么会这样突兀地帮我。然而情势不容我多想，随即微笑说：
1: 是，嫔妾也是如此觉得。哦，那么本宫倒有一疑问，适才婕妤为何不说出曾经与端妃相遇的事呢？也不用白白受这么些罪了。
5: 端妃忽然一呛，咳嗽不止，连连喘息，只好满面通红地执手向我。我立即会意，不卑不亢地说：
1: 臣妾

0: 本不该隐瞒皇上皇后，只是当日端妃娘娘外出，本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传入皇上皇后耳中，使皇上皇后担扰，反倒误了娘娘的一片心。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谁料会牵扯进地基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慧，必定会水落石出，还臣妾一个清白。况且臣妾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事而三缄其口。
1: 华妃还想再说什么，端妃已缓过气来。
2: 怎么，华妃妹妹不信吗？
3: 并非妹妹多疑，只是觉得姐姐似乎与甄婕妤很相熟呢。
2: 本宫与婕妤之前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仪周岁礼上。华妃这么说，是一直本宫有意维护吗？本宫病躯之身，本不宜多事，何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新晋的婕妤？
1: 众人见端妃孱弱之态，而在华妃面前如此伤感，不由隐隐地对华妃侧目。华妃无言以对，只好说：
3: 本宫并未做此想，端妃姐姐多心了。
1: 玄灵不顾他二人你言我语，起身走至我面前，伸手拉我起来。
4: 尾声长存抱住信，朕的婕妤不逊古人。
1: 大理石地板极坚硬，跪得久了双腿早失了知觉。我咬牙用手在地上轻轻按了一把，方搭着玄灵的手挣扎着站起来，不想膝盖一软，斜倚在了他怀里。众目睽睽之下，大是窘迫，脸呼的一下滚滚地热了起来。华妃微一咬牙，别过脸去不再看。皇后微笑着说：
5: 先坐下，等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裳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1: 连忙有殷勤的宫女放一把椅子在端妃身旁，请我坐下。见我无恙坐好，玄灵才放开我手。端妃转眸环视立于朱妃身后的宫女：
2: 华妹妹不信本宫的话也有理，刚才本宫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当夜见婕妤前往燕爽斋方向，不如还是再澄清一下比较好，以免日后再为此事起纠葛，不知皇上和皇后意下如何？
5: 自然是好。刚才是哪两个人指证甄婕妤？自己出来吧。
1: 适才那两位宫女猛地跪于地上，花容失色地俯身于地。
5: 你们俩都是亲眼见甄婕妤进燕爽斋的吗？
6: 奴婢是见婕妤往燕爽斋方向去，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5: 什么叫似乎，简直是莫须有。
1: 皇后又看向另一宫女：
5: 你呢？
6: 奴婢只是见婕妤独自一人。
1: 皇后不再理他们，转而看向玄灵：
5: 皇上您看呢？
1: 玄灵露出厌恶的神色：
4: 皇后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宫人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5: 江福海，拉下去，各自掌嘴五十，以儆效尤。
1: 窗外很快传来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和宫女哭泣的声音，华妃只做充耳不闻，转过头来瞬间睫毛一扬，飞快看了一下曹婕妤，随即又若无其事地垂眸端坐。曹婕妤怀抱温仪，羞愧地走到我面前：
7: 方才错怪婕妤妹妹，实在抱歉。
0: 不必，身为人母，姐姐也是关心则乱。
1: 华妃看看我，勉强笑了笑：
3: 刚才误会婕妤，是本宫关心地基才操之过急，还请婕妤不要见怪哦。
0: 怎么会，娘娘一片心意，凭借了然于心。
1: 华妃被我噎住，又无从反驳，只得说：
3: 婕妤明白就好。
1: 气氛仍然有些僵硬。端妃靠在椅子上对玄灵笑了笑：
2: 臣妾那日遥遥听见福利殿有美妙歌声，很是

0: 亲切耳熟，不知是谁所歌？
1: 玄灵微微一愣，皇后已抢先说，
2: 是新晋的安美人，难怪你远远听着耳熟，这几日在宫中歌唱的都是她，玲容。
3: 玲容见过端妃娘娘。
1: 端妃拉着玲容的手细细看了一会儿，说，
0: 长得很清秀，恭喜皇上又得佳人。
1: 玄灵微笑颔首，我暗暗呐喊，以前一直以为端妃柔弱，不想却是心思细密，应对从容，以前真是小觑了。玄灵亲自送我回仪府馆，方才回水陆南薰殿处理政务，小坐片刻，估摸着端妃走得虽慢，也该经过仪府馆前的静桥了，便带了锦溪慢慢走出去。果然端妃坐在监鱼上慢慢行来，伊里站于一旁等监鱼过去。端妃看见我，忙示意停下来，搭着宫女的肩下了轿。
0: 很巧，不如婕妤陪本宫走走。
1: 是。一路同音伟地，凤尾森森，渐行渐远，四周寂静的只能听见鸟儿的叫声，贴身侍女远远跟随。我半扶着端妃手臂轻声说，
3: 多谢娘娘今日为嫔妾解围，只是
0: 你无需谢本宫，本宫要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
3: 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
1: 端妃淡淡一笑，
0: 我见你独自从桐花台方向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就晓得不会是你。
3: 那日匆忙竟未瞧见娘娘向娘娘请安，真是失礼，望娘娘恕罪。
0: 无妨，本宫只是听见歌声动人，才在宫门外小住片刻，仔细聆听，安美人的歌声真年轻，叫本宫觉得这时间竟流失得这样快。
3: 娘娘正当盛年，美貌如花，怎也感叹时光呢？
0: 哪里还美貌呢？
1: 说着，端妃的目光牢牢锁在我面庞上，我被她瞧得不好意思，轻轻唤她，
3: 端妃娘娘。
1: 端妃定定神，方温柔地说，
0: 婕妤才是真正美貌，难怪皇上那么喜欢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34集。
1: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4集，
1: 你无需谢本宫，本宫要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
2: 娘娘性凭借是清白的。
0: 端妃淡淡一笑，
1: 我见你独自从桐花台方向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就晓得不会是你。
2: 那日匆忙竟未瞧见娘娘向娘娘请安，真是失礼，望娘娘恕罪。
1: 无妨，本宫只是听见歌声动人，才在宫门外小住片刻仔细聆听。

0: 安美人的歌声真年轻，叫本宫觉得这时间竟流失得这样快。
1: 娘娘正当盛年，美貌如花，怎也感叹时光呢？
0: 哪里还美貌呢？
1: 说着，端妃的目光牢牢锁在我面庞上，我被她瞧得不好意思，轻轻唤她：“端妃娘娘。”端妃定定神，方温柔地说：“
0: 婕妤才是真正美貌，难怪皇上那么喜欢你。”
1: 娘娘取笑了。
0: 那日见婕妤神色匆匆，却有忧愁之色，不知道何故。
1: 我略一迟疑，端妃已看在眼里。
0: 婕妤不愿说也不要紧，本宫虽然平时不太与人来往，但是宫中之事也略有耳闻，并非一无所知。
1: 我无心把玩着裙上打着同心结的丝绦，默默不语。端妃眼睛里是一片了然的云淡风轻。
0: 婕妤何须如此伤感，本宫本是避世之人，有些话原本不许本宫来说，只是婕妤应该明白，古来男子之情不过是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而已，何况是一国之君呢？
1: 难道没有专一只爱一人的皇帝？端妃一口气说了许多，有些气喘，但是脸上依然撑着笑容。
0: 先帝钟爱淑贵妃到如此地步，还不是有太后和诸位太妃，又有着许多子女，军心无定，更胜寻常男子。你要看得开才好，否则只会深受其苦。
1: 是，娘娘之言句句在理，嫔妾明白。
0: 在理不在理是其次，婕妤明白才好。
1: 端妃良久不再说话，专心看湖中的红鲤鱼。我折一只杨柳在手把玩，捻了细碎柳叶抛向湖中，引得大小红鲤争相而食。端妃留神看着小鲤鱼尾随着大鲤鱼身后游行，不觉语气有怜惜之意。
0: 温宜帝姬很是可爱，可惜却是命运多舛。
1: 端妃娘娘何出此言？帝姬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有神佛护佑。
2: 端妃略显怅然，骤然浮现厌弃的神色。
0: 满天神佛只晓得享受香火，何来有空管一管世人疾苦？何况若是小鬼为难，只怕神佛也保不住你。
2: 我暗自啧舌，不想端妃看似柔弱，性子却如此刚烈，不由对她渐生好感。
0: 曹琴墨这个孩子本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时又是早产，胎位不正，几乎赔上了一条性命，所以皇上对这孩子格外怜爱。唉，这宫里的

0: 端妃仰首望天，容色在明亮的日光下单薄得如一张白纸。
1: 如得此愿，本宫情愿折寿十年，只是恐怕本宫就算折寿半生也不能得偿所愿了。
0: 听得端妃这样说，暗想或许她身有暗疾不适宜怀孕，不免为她惋惜。端妃转头向我微微一笑，
1: 此事是针对婕妤而来，婕妤擅自保重，本宫可以护你一时，却不能事事如此。
2: 是，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拜访娘娘。
1: 不必，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宫与婕妤不见面，只会多有裨益。
0: 我虽然很是不解，但是深觉端妃为人处事别有深意，便点了点头。说话间，端妃喘气越来越急促，身边的宫女忙上前摸出个瓷瓶来，为她吞下两粒墨黑药丸。
3: 回禀婕妤小主，娘娘服药的时辰快到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恭送娘娘。
0: 端妃勉强地微笑点头，挣扎着扶了宫女的手，上了监舆，一路而去了。玄灵处理完正事，又来仪府馆看我，他把我拖在膝盖上，一同包红绫吃。我贴在他耳边，软软地说：“
2: 四郎为何相信嬛嬛是清白的？”
4: 你是四郎的嬛嬛，身为夫君，朕怎会不信你？
0: 心上暖洋洋的舒服，假意嗔怪，
2: 只为这个，难怪朱妃老说四郎偏心我，看来不假呢。
4: 嬛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说着，玄灵放下手中的红绫，抓住我的手说：“
4: 你挖出朕的心来看一看，是偏着你呢，还是偏着旁人？”
2: 还一国之君呢，说话这样没轻没重，没得叫人笑话。
0: 玄灵只笑不语，包了一个完整的菱角放我嘴里。
4: 好不好吃？
0: 皱着眉勉强的囫囵吞下去。
2: 嗯，好涩，剥得不干净。四郎手握乾坤，哪里做得惯这样的事，小小菱角交与嬛嬛处置就好。
0: 说着连包数枚红绫，都是包的皮肉光洁，放在他手中，
4: 甘香爽脆，清甜非凡，还是你的手巧啊。
2: 这是江南的水红绫，脆嫩鲜爽，满口清香，自然不同寻常。
0: 说话间，玄灵又吃了几枚，慢慢闭目回味。
4: 这红绫的滋味轻而不腻，便和你的琴声你的舞一般。
2: 贪得无厌，得陇望蜀，古人的话真不错。拨了铃给你，又想着就让我弹琴起舞。
4: 做什么舞啊？朕平白想一想你也不许。你要跳朕还不许，跳了一身汗多难受。
2: 别人是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皇上取笑臣妾是个水做的汉人呢。
0: 故意转了身再不理，任由玄灵千哄万哄，方回眸对他笑一笑。知晓这件事并未让我俩生了奸细，心底更是温暖。

0: 深疑地基的事在三天后有了结果。御膳房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说自己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使地基不适。消息传来时，我正与玲珑绷了雪白的真丝绡在黑檀木架上合绣一幅双面绣。我站起来揉了揉酸涩的后颈，喝了一口香乳饮，问
1: 你怎么看。
0: 玲珑对着阳光用心比着丝线的颜色，嘴角含了一抹浅淡笑意，
1: 这才是华妃娘娘说的巧合吧。
2: 说话怎么爱拐弯抹角了。
0: 玲珑放下手中的丝线，抿嘴说，

0: 是，
1: 遵姐姐之命，皇上要彻查，小唐就出来自首了。只是有人不想让皇上再查下去而指使的棋子，只是皇上以玩忽职守罪惩治了小唐，杖毙了。
2: 当然要杖毙，再查下去就是宫闱丑闻，闹到言官和太后耳中事小，在臣民眼中恐怕是要坠了皇家威仪。咱们都明白的原委，皇上怎么会不明白？只是暂时动弹不得。
3: 见玲珑好像迷惑不解，遂伸指往西南方向的窗纱上一戳，玲珑立即会意，压低声感叹：
1: 皇上身为天子，竟也有这么多无奈。
2: 狡兔死，走狗烹，我只等着慕容氏鸟尽弓藏那一日。
3: 玲珑默然片刻，见一粒香药葡萄在口中慢慢嚼了。
1: 玲珑只是觉得姐姐辛苦，
2: 荣华恩宠的风口浪尖之上，怎能不辛苦？
3: 玲珑拍一拍手，笑着说：
1: 不过皇上这几日对姐姐真的是非常好。其实皇上对姐姐是很好的，
2: 皇上对妹妹也是很好的。
3: 玲珑忽然露出近乎悲伤的神气，恍惚看着绣架上百种眼花缭乱的绿色丝线，一根一根细细的撸顺了。我瞧着她的神气奇怪，不明白身为宠妃的她还有何不满。然而玲珑心思比旁人敏感，终不好去问。半晌方见玲珑展露笑颜：
1: 姐姐怎么忽然想修这牢石子了？费好大的功夫，劳心劳神。
3: 我上前静静看了一眼，抚摸着光滑的绣料说：
2: 真是费功夫的事呢。然而越费功夫心思的事，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智与耐力。
1: 姐姐说话总那么深奥，刺绣与心智又有何干？玲珑不懂。
3: 我重又坐下举针刺绣。
2: 有时候不懂才是福气呢，最好永远都不懂。
3: 玲珑微微一笑，换了话题：
1: 姐姐心血来潮要绣双面绣，也不知得费多少日子的功夫，再过几日就要回銮，怕是要劳师动众呢。
2: 别说一架绣架，就是我要把姨夫馆门前的残荷全搬去了太液池，又有谁敢当我的面说个不字？
1: 是是是，只怕姐姐要把翻月湖变去了太液池，皇上也只会说是好主意。
2: 你怎么也学得这样油嘴滑舌？
3: 绣了一阵，手上开始出汗，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起身去洗手。见室外浣碧仔细挑着这一季衣裳的花色，碧绿衣裙似日光下袅袅凌波的一只新荷，耳垂上我新赠与她的珍珠耳环随着她一举一动晃如星辉。猛然间想起什么事，而这其中的残酷与浓黑竟叫我一时间不敢相信，终于还是忍耐不住，深深吸一口气朝外面唤：
2: 浣碧
4: 小姐，是要换茶水和果子吗？
2: 上次你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要做珍珠圆子吗？去坐下来当点心吧。
3: 浣碧微微一愣：
4: 小姐怎么忽然想起来吃这个了？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却拿去丢了。
2: 哦，这么巧，我还想着这味道呢。那也罢了，随便去做些什么来吧。
3: 别过头去问玲珑：
2: 玲珑，有皇上今日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
3: 与玲珑吃过点心也就散了，看着宫女内姐们打点了一会儿回銮时的包袱细软，觉得精神好了些，又坐在绣架前静静绣花。中秋节旬历都要在紫鳌城中度过，八月初五一行车马便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太平行宫，回到了紫鳌城。稍事休整，宫中就在筹办中秋节的事宜。中秋节礼仪入繁，玄灵在外赐宴朝臣，晚间后宫又开佳

0: 宴，皇后操办的极是热闹。家宴开于后宫正门第一殿徽光殿，诸王与内外命妇都在。太后似乎兴致很好，竟也有几位太妃陪着来了。待太后太妃坐定，皇帝皇后率妃嫔皇子帝姬敬茶敬酒。
1: 儿臣恭祝母后千秋万岁。
2: 太后千秋万岁。
3: 好好，都起来吧。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心目中想象了无数次的太后。因为是家宴，太后的礼服华贵却不隆重，一身青色华服清清爽爽，纹饰简单大气，头发上只以玉装饰，脸上也是素净妆容。许是念多了佛经的缘故，太后有一种淡淡的高华疏离的气度，平和沉静，与传闻中的严肃强势实在是不相符。太后见坐下十数位妃嫔，很是欣慰。
3: 皇帝要雨露均沾，才能使后宫子嗣繁衍。皇后，你是后宫之主，自然要多多为皇帝操持，不要叫他有后顾之忧。
0: 是，皇后虽然是太后的亲侄女，却也只是客气而疏离的态度，并不怎么亲近，也证实了向来太后不疼惜皇后传言的真实。因为汝南王远征西南，只有王妃贺氏在座，太后笑着对王妃说：
3: 你家王爷不在，你可要好好保重身子，照顾好孩子。
4: 谢太后惦念。
0: 太后点点头，又和蔼地对玄坟说：
3: 听说坟儿很争气，诗书骑射都很好，哀家这个做母后的也放心了。
0: 太后回头对顺臣太妃与庄和太妃说：
3: 你们教养的儿子很好。
0: 顺臣太妃因为出身卑微，平阳王玄坟一直由庄和太妃抚养，如今听太后如此说，欣慰得热泪盈眶。因为玄清自淑贵妃离宫之后一直由太后抚养，太后见了他在更是亲厚，拉了他在身边坐下。
3: 青儿最不让哀家放心，何时大婚有个人来管住你就好了，也算哀家这么多年对你母妃有个交代了。
5: 母后放心，儿臣有了心仪之人必定会迎娶了给母后来请安，只是儿臣的心仪之人很是难得。
0: 太后笑看玄灵，
3: 皇帝也听听这话，满朝文武家的淑女，青儿你自己慢慢拣选，再不成只要是好的，门楣低一些也没什么。
0: 玄清只是微笑不语。玄灵劝慰太后：
1: 母后别急，或许明日就有了他的心仪之人也未可知啊。
3: 但愿如此，也只好由得他了。
0: 太后渐渐有了疲倦之色，便和几位太妃先回宫，家宴就由皇帝皇后主持。席间按妃嫔位分由高至低，我与玄灵隔得并不近，但是席间玄灵频频目视于我，还吩咐李常亲自将自己面前的菜色分于我，多是我平日爱吃的一些。虽然暗质不能说话，却也是情意绵绵，不由得心情愉悦。好不容易家宴结束返回迎新。

0: 冰糖，
1: 刘珠浣碧服侍我换下吉服，又卸了大妆，将脸上脂粉洗得干干净净。我不自觉地摸一摸脸，
2: 啊、哦，脸烫得厉害，今晚的确是喝得多了些。
1: 刘珠抿嘴一笑，
3: 酒不醉人人自醉，皇上席间好生眷顾小姐，连心境得宠的安美人也不能分去了半分。
2: 不要胡说。
1: 浣碧微微一怔，旋即微笑着说，
3: 是吗？你没有去自然是没有看见，华妃气得眼都直了，也要气气她才好，省得她不晓得小姐在皇上心中的分量，日日那么嚣张。
1: 我瞪刘珠一眼，
2: 胡说什么，虽是在自己宫里也得谨慎着点儿。
1: 是。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4: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的梦想是复制别人的吗？
3: 世界和我爱着你，谁不曾想要自己的青春牛逼闪闪，谁不曾有着各自的梦想。然而慢慢的，我们的梦想变得越来越相似，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要赚更多更多的钱，要住个不错的房子，要有个别人眼里的像样人生。你的梦想还是梦想吗？从小我们就被要求一模一样，服装一样，发型一样，就连人生的梦想也一模一样。考个像样的学校，找个像样的工作，租个像样的房子，过个像样的人生。曾经有着自己的梦想，心跳很执着，曾经有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算没有人明白也没关系。终于有一天，你听最流行的音乐，看最卖座的电影，去最热门的电影，读最畅销的图书。什么时候起，是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老妈说，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长大了，大人的世界蛮累的，很难懂，有那么多字典里无法解释的字眼，就那么多努力做好了也不会被所有人喜欢的事情。慢慢的，对那些伤害过我伤害过的人习惯沉默，不去辩解，不去反驳。有一天朋友指着你的痛处哈哈大笑，你却只能陪笑，怕被他们说开不起玩笑。明明最难过的是你，最先道歉的也是你。大学前好像有很多的梦想，总觉得有一天他们都会实现。身边有一群谈天说地一起傻逼的朋友，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在身边，一起向着梦想前进。

后来就把梦想弄丢了，那些朋友也找不到了，好像少了些什么，好像人一长大就会把那些丢了。开始想的越来越多，反而不能义无反顾，也不会因为单纯的喜欢而跟那个人在一起，更不会再说那些即使全世界要我们分开我们也不会分开之类的话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到底真的相信我爱你这句话，还是只是想要有个人对你说我爱你这样的话，而内心深处却并不一定是真的相信他。终于开始想，成长是不是人必经的溃烂，是不是收敛一点，循规蹈矩一点，生活就比较好过，是不是即使两个人相爱也是会分开的，是不是青春这个东西就这么没有了，是不是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郁闷的事情。谁不曾想要自己的青春牛逼闪闪，谁不曾想要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去一些特别的地方，谁不曾想要轰轰烈烈度过那几年，谁不曾有着我们各自的梦想，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背包客，开一家可以自己布置的书店，去山区支教，成为一个 superstar， 写一本书，或者做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变得一模一样，慢慢的梦想就变成了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要赚更多更多的钱，要住个不错的房子，买个好看的手机，有个漂亮的带出去的女友，过个像样的人生。如果梦想都一样，那还是梦想吗？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没有遇到什么贵人，没有那么出众的天分，可是这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上总有着那么一些人在向前走着。也许有人说你梦想太大不切实际，又有人说你梦想太小胸无大志，有人又对你的梦想不屑一顾，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必要。如果你在乎他总是不在乎，你梦想的东西他总是不屑一顾，那就不要去管那些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也许那些你想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在你眼里却是最珍贵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梦想也许不值钱，但是一个人的努力很值钱。如果你哭，你只能一个人哭，没有人在意你的柔弱，只有慢慢选择坚强。如果你笑，全世界都会陪着你笑，你给世界一缕阳光，世界还你一个春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寂寞中行走，在孤独中思考，不要期望他人解读你的心灵，认同你的思想。要知道你只是行走在世界的路上，而世界却给了你全部天空。所以为什么不勇敢地做自己一次看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就已经很难得了。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青春更加的短暂，不要去过别人的生活，因为你是你。我们不能选择何时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是谁，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国家，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许这个世界你身边的人不会在乎你的选择，你的决定，但是那却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最后我们就会变成那样的人。世界很操蛋，

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世界上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在向着梦想走着，去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即使最后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至少不会遗憾就够了。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出发中重生的，然后再遇到最好的自己。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沙朵。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爱情也好，婚姻也罢，还是那句话，没有好不好，只有合不合适。若真是上天有意，无论途经多少风景，它都只会为你停留，这就是命中注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蛐蛐的一篇文，你的他，别人挑不走。年龄

不大不小，不尴不尬的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扣上了剩女的帽子。虽然我可以抬头挺胸地告诉别人，我是主动生下的，而不是被生。问题是，老家的三姑六姨们才不管这么多，他们只知道你剩着，至于怎么剩的不重要。每次一回家，我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准确地说是话题人物。这让我十分纳闷，上了年纪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操心人家的终身大事，甭管跟自己有没有半毛钱关系，都能往上凑合。每次遇到他们高涨的热情，我就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你们那时候是不知道什么叫对眼儿来电，可能恋爱都没谈过就结婚了，我可不想走你们的老路。家人也总说我太挑剔，没错，我是在挑，因为我坚信我迟早能挑到他，而他也不会被别人挑走。不仅仅是我，周围的年轻男女只要一到了老一辈眼里的适婚年龄，他们就横看竖看不对劲儿，好像全都要给别人点了鸳鸯谱，心里才舒坦。然而他们眼里所谓的是时候，是否真的就是真正对的时间呢？男孩子到了而立之年，还没娶妻生子，就似乎犯了人生大忌；女孩子一过25岁这个坎儿，就迅速贬值，仿佛一夜之间就是牛市和熊市的差别。真有这么恐怖吗？一辈子的事，再怎么样，也没有说到时候了就马上张罗的道理。不能大家都亲亲爱爱了，我也上街拉一个，凑个双数。因为重要，所以才慎重。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相爱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坟墓，就是因为他们在做任务。身边常有这样的声音，哎呀，你怎么还单着呢？还不找，到时候全是别人挑剩下的。我真想告诉他们，这不是菜市场买小菜，去得早就挑好的新鲜的，来得晚的只能捡个烂摊子。在我看来，爱情也好，婚姻也罢，还是那句话，没有好不好，只有合不合适。这就好比我们逛百货商场，红小姐要买鞋子，绿小姐想要衣服，黄小姐缺个包包，而蓝小姐看上一支口红。每个人需求不一样，要的东西自然不同。就算红绿黄蓝都看中了一件衣服，那衣服还有不同的型号和颜色呢。再绝一点，他们爱好一样，就要同一件，那就试试呗，谁穿着合身，谁就收入囊中。再打个比方，红小姐和绿小姐先后遇见白先生，并且都对他产生了好感，可是白先生却中意绿小姐，那么就算红小姐再明艳动人，倾倒众生，也入不了白先生的眼。当然，来者不拒。

0: 的男人除外。再说了，先遇见又如何？别忘了，真爱也能玩穿越。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看上了就是看上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多说无益，没有道理可讲。可能你会觉得我太天真，这个社会还哪有这么纯真的爱情？女生只要有几分姿色，男生只要帅气多金，甭管你是红小姐还是绿小姐，白先生还是黑先生，大家都能凑合。可是那毕竟是凑合，玩玩可以，要共度风雨春秋能行吗？外在的东西或许亮眼夺目，但终究不能长久。这不禁又让我想起最爱的《红楼梦》了。宝黛二人的爱情就是最好的例子，特地摘了一段越剧《红楼梦》中二宝结婚之夜宝玉的唱词。当时他满心欢喜，以为娶的是他心爱的林妹妹。
1: 林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别说什么海枯石烂，天荒地老，那是神话。而尘世间的真爱，莫过于宝玉口中唱的：与你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

一挑灯，把迷彩。你可知，我们当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众人眼中的宝贵。

爱痴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更有人说，女人年纪大就没人要了，男人都喜欢吃嫩草。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就算你在年轻漂亮的时候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归宿，后面还有无数年轻漂亮的跟上来。你的容颜再憔悴，可是男人那颗心却永远不会老。你能保证他会因为有了你这个曾经年轻漂亮过的，而不去打那些正在年轻漂亮的女人的主意？当然，如果你不仅仅是用你的年轻漂亮作为筹码来找对象，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附属品，在你结婚时顺带的把这种无形的光彩和价值赠送给了你的丈夫，那么你的结果会好很多。只把年龄和脸蛋儿当资本的女人是不安全的，也是空虚的，因为她们身上或许没有比这两样更值钱的东西，而这两者又都是不保值的。毕竟永远有人比你更年轻，永远有人比你更漂亮。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女性自己的不自信，才导致了面临找对象时的惶恐与焦虑。是的，也许自己再大几岁，就真的没人喜欢了，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可是为什么不想想，你从出生到上学，再到工作，辛辛苦苦折腾了二十几年，就是奔着嫁人这档子失去的吗？不要忘了，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有梦想，有追求，没人喜欢，没人爱，没那么重要，关键看你值不值得别人喜欢和爱。你活着从来也不是为了要讨某个人的喜欢，只要你足够喜欢自己，足够做好自己，其他的交给天。倘若一个人真能被别人挑走，恰好说明了他可能不适合你。若真是上天有意，无论途经多少风景，他都只会为你停留，这就是命中注定。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你正在这样的青春中选择与挣扎，蓝琪也是其中之一哦。不过无论如何，你我都要相信缘分的存在，你的他也许就在不远处向你走来，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终有一天，我们的爱情之花会在期待中灿烂的绽放。祝福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爱情。

事实上，我怀念那段日子，并且永远感激它。不只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自己的过渡与蜕变，更是因为那时的一切深深地烙在了我正处于可塑期的性格中，成为这一生永远的财富。那真的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升华呢？今天夏雨就带你们一起走进贺舒婷的文章故事里，让我们一起品读她的高中情感。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一辈子不应该吊儿郎当的过去。莫名湖边的桃花开了，就在前几天，我曾经无数次梦想过，陌上花开的时候，湖边折枝的人群里会有自己的身影。那个时候，我的心思和大家一样单纯而迫切，我的目光却是比你们更加迷茫和恍惚。那年高三，十年磨一剑，我得到的几乎只是一块废铁。高一那年，我真的差点就把自己废成了一块锈铁。上课的时候睡觉、聊天、看漫画、吃零食，跟着后面那些男生大呼小叫，把年轻的女老师气得眼圈含泪，然后自鸣得意。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像色彩斑斓的黑洞，看上去奇光异彩、鬼魅般的吸引力，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把你拉向无底深渊，于是下滑，于是堕落。而更加难过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在下滑、在堕落，却无力去改变。习惯的力量的确大到可以让我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最后的挣扎与努力。现在想想，那只是懦弱，那只是懒惰，那只是自己给自己自甘堕落所找的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切是自欺欺人。可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来指着我的鼻尖骂我，说你是不是就想这样子破罐破摔，就想这样玩玩你的一辈子。也许他们已经放弃我了，有时候我想。然后是极其嘲讽般的不屑，不屑以及自以为是是潇洒，谁稀罕谁。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有一个人，就像很多人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指着我的鼻尖，戳着我的脊梁，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明不明白自己的明天会是什么。可是再无所谓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底线的，正如再深的茧谷也会有它的低谷。一切就像滑滑梯，一路上放肆张扬地笑了下来，最后终于重重地摔在了下面，头破血流。也许有人只有在痛的时候才会认认真真地反省自己走错了哪一步，总要摔些跟头才能学会绕着道走。而这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我却付出了整整一年的青春时光才真正明白。一年365天，可以让居里夫人发现雷，一年可以让爱因斯坦证出 E=MC 的平方，一年可以让一个婴儿学会跌跌撞撞地走向母亲的怀抱，一年可以让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又终了。可是这一年我只得到了那一句话，所幸并不亏，也并不晚。高二分科，我选了文。你无法想象我所在的中学有着怎样烂的文科班，本科上线3人，本科上线3人是个什么？

概念。当我现在大学同学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们中学的班级北大清华一走几十个的时候，我轻轻地笑了笑。我所在的文科班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更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三个人全部是复读生。我就是在大家或无奈或讽刺或无谓的目光里，毅然决然地在文科报名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真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看的一次。我只是突然间觉醒了，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不能就那样过。事后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也许他们是想在我这里听到一个传奇般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我当时所能想到的解释只有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我的一辈子不应该就那样吊儿郎当的过去。可是我还是低估了过去的那一年给我带来的影响。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年级第12名。也许这是一个听上去差强人意的成绩，可是仅有的良知和理智还是足以提醒我，那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如果你不能把所有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12名和120名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班会，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分量去感谢那个班主任，因为如果不是他的那席话，现如今的我在哪里都不一定。班会上他说，这次成绩非常能说明问题，应该考好的人都考好了。然后他扫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潜台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我是属于没有理由考好的那一堆人里。奇怪，我居然没有脸红，不知道是太久的堕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磨光了原本敏感的自尊，还是下意识里仍然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当时面无表情地迎上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只是平静地扫过我这里，然后继续说，我知道有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很有才气，看不起那些认真学习刻苦努力的同学，总觉得人家是笨鸟先飞，是先天不足。可是我想说，你只是懦弱，你是不敢尝试，你只是不敢像他们一样去努力去刻苦，因为你怕自己刻苦了也比不上他们，刻苦了也考不了第一，结果反遭人耻笑。你宁可不去尝试，只是因为有失败的风险，而你甚至连一点风险都承担不起，因为在你心底你对自己根本就没有把握。后面他又说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承认当时我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蒙在那儿了，因为他说的那几句话，你只是懦弱，当时的感觉是雷轰一样把整个人震住，反反复复回荡在脑子里，就只有那么一句话，你只是懦弱。他是正确的，那种突然觉醒的震撼是语言无法描述的，也是我不想用文字去表达的。你只能通过结果来想象，也只需要通过结果来想象。那晚我在日记里写，试试吧，我不去强求什么，我只想试试，试一试自己那样刻苦那样努力的去学上一个月会不会见效。当时我根本不敢对自己承诺什么结果，也的确承诺不起，我只是抱着一个念头试一试，然后迎来了一生中最戏剧性的一个月。习惯成自然呢，就像那句话说的，心似平原放马，易放难收，野惯了的心要想一下子收回来谈何容易。
常常坐着坐着就忍不住了，心开始浮躁，眼神也开始飘离，好几次差一点就要放弃。只是在那个最危险的边缘晃荡的时候，我总是压一压，告诉自己，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其实说白了也就那么一句话，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骨子里相当傲气的人，我就是不相信我刻苦起来会不如哪个人，我就是不信我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不到，我就是不信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迎来了那次期待已久的期中考试，知道成绩的时候，我出乎寻常的平静。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激扬和呐喊的冲动到了顶点，只会是平静。当那个久违的名字出现在成绩单的第一行时，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记住了，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Nothing is impossible。 以后我再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态度和方法。其实所有的方法说白了都是没有方法的，只有一个词，刻苦。我默默地在心里说，等着吧，我要你见证一个奇迹。踏入考场的时候我很平静，进无志也而不能志者可以无悔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入北大以外的哪所学校，与其说这是一种自信，莫如说这是一种预感。我只是想，哪怕北大只招一个名额，为什么不可能是我？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不可能发生的。考完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依然匆匆的人群，心里依然空无着落，眼睛因为泪雾而模糊，视野里的东西却越发清晰。这在科学上有解释，我却宁愿相信还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如果说你所在乎的东西值得你为它而付出一切，那么所有的放弃都只是分娩前的阵痛，总要有所取舍的。蝴蝶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短暂，因为它的翅膀太过精致了。有时候放弃只是为了真正的得到，关键看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了这想要的东西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哪个时期像那时一样专一的、单纯的、坚决的、几经固执而又饱含信仰和希冀的、心无旁贷乃至与世隔绝的，为了一个认定的目标而奋斗。当你在若干年后某个悠闲的下午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努力和放弃，曾经的坚忍和耐力，曾经的执着和付出，曾经的汗水和泪水，那会是怎样一种感动和庆幸，怎样一种欣慰和尊敬。尊敬你自己。是的，在这个过程中，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我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但我最感谢的是我自己。这是我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与尝试中所获得到的东西，而且我也相信这也将会是使我终身受益的东西。在这里我把自己最信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期节目送给正在努力奋斗的高三学子们，愿你们能坚持到胜利。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的阅读造就了你。

你的阅读造就了你。如果你每天起来心不在焉地上几节课，拿起单词书又放下，你就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根本不喂养你的大脑，那么它自然也不能实现你的愿望。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沈其兰的文章，你的阅读造就了你。亲爱的，大学生活还是让你不满意吗？课程枯燥，老师敷衍，有人创业，有人恋爱，你心智不低，想要一份光辉的未来。可是你说大一过得浑浑噩噩，大二也在稀里糊涂中即将过去，每天醒来你都告诉自己要努力奋斗，可是每一天过去的时候都好像一事无成。你看励志书里面说，明确目标，意志坚定，就可以达到目标，你总是做不到。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如果你真的想在经济方面有所作为，那么你就看错书了。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你首先应该看的是专业书。我今天想和你聊的是了解世界的方法论。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又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世界，网络上总有无穷的连接吸引着你，这个明星有新的男朋友了，那个政客说了些什么，新的恶搞视频让你哈哈大笑，新的电子产品让你忍不住一遍一遍搜索。你了解那么多新鲜有趣的事物，可是亲爱的你，这些并不能帮助你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你始终没有用自己的标准来筛选信息。会说你只看对你而言有趣的信息，亲爱的，你想过吗？你的需要是被制造的，你的趣味也是被引导的，你的追求是被煽动的。如果没有那么多广告说睫毛越长越好看，你可会追求那些睫毛膏？我绝对赞成女孩子

0: 如果没有那么多广告说睫毛越长越好看，你可会追求那些睫毛膏？我绝对赞成女孩子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让自己赏心悦目。但是更重要的是，善待自己的心理，你要明白自己是想玩票，还是真心热爱文化。如果只是觉得文化是个很好的消遣，那么看看欧洲文艺电影，听听摇滚，翻几本装帧设计精良的小说，大概就够了。如果是真心想投身于文化，要做的功课就多了。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谷歌，还是百度，都远远不够。你要去的地方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你要看的是最新的世界性艺术杂志。你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与你一起交流和创作。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6.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6.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林峰的这首《当爱靠近》表达了一位男生对他心爱女生的深情告白和承诺，歌词中的“让我走进你世界填空虚的缺”表现了男生对女生的爱情充满了新鲜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6: 总觉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也许是爱情，歌词的构思精巧，每句歌词都如同诗篇般细腻，既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又展现了爱情的复杂和不确定。李荣浩用他独特的文字魅力，将爱情中的甜蜜、苦涩、迷茫和期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爱情的海洋中，感受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

风又起，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爱的初体验是张震岳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歌词中的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表达了对爱情的珍惜和对诚实的追求。

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意境与歌名同步，直接道出了爱情中的主导问题。不要忘记你和他之间的独特感觉，不要因为别人的口水而改变真正的你。感情中的路，靠的还是自己的内心。歌曲旋律柔情舒缓，梁静茹清亮的嗓音让人陶醉其中，忘却烦扰。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是一首流行抒情摇滚风格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激昂而动人，王心凌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我

歌曲《你不是一个人》由张信哲和薛之谦合唱，发行于2022年8月18日。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歌曲，歌词由薛之谦和胡思翰共同创作，表达了对爱情的不舍和坚持。

我们的好音乐，薛之谦演唱的《把你揉碎捏成苹果》，来自他2020年发行的专辑《天外来物》之中。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在你听过之后能够感觉出来是满满的诗意和落寞，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去听，不禁会让人潸然泪下。

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那英的这首《山水间的家》是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的同名主题曲。节目展现了山乡故土的变化和发展，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曲《心》由杨宗纬演唱，于2019年2月11日发行，是《流浪地球》电影推广曲。2019年10月，该曲获亚洲新歌榜2019年度盛典年榜金曲。

作为一首摇滚与流行元素融合的作品，不安以其激昂的旋律和直击心灵的歌词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高分辨无损音质更是完美呈现了歌曲中的每一个细节，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好云的音乐世界之中。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这首《钟鼓楼》是1994年何勇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何勇的专辑《垃圾场》。这张专辑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麒麟日记》。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6.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6.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

0: 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郑润泽的《幻》是一首深情的歌曲，由李 OK 和唐思淼作词，郑润泽和季葵葵作曲，并于2024年1月17日发行。这首歌是电视剧《齐今朝》的寻意守护曲，它描绘了时间百态下人们各自的生活和烦恼。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隐形的翅膀由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王雅君作词作曲，陈俊廷编曲，发行于2006年。2007年获

得第四届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点播冠军和第十四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2006年度金曲等奖项。

0: 聆听这首《可乐》，仿若置身于一段深沉的情感漩涡。赵子华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眷恋。他质朴无技巧的演唱，却饱含深情，直击人心，让人在歌声中感受爱而不得的苦涩。就像歌词所写，可能你不快乐，可我要你快乐，这般无私的爱令人动容。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

一首以扑克博弈隐喻命运的深情史诗《同花顺》。在天赐的舞台上，当张碧晨的爆发力与徐佳莹的叙事感交织，层层堆叠的和声宛如赌徒亮出底牌的刹那，那种令人窒息的宿命感和舞台张力震撼人心，开口便令人泪崩。

0: 最后一次拥抱你是由民谣唱作人马潇与灰杜鹃乐队共同演绎的一首深情而充满故事感的告别之作。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克制的编曲和充满叙事感的演唱，刻画了一场充满遗憾却又不得不放手的离别，将爱情中最后的温存与决绝的矛盾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别哭

0: 造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首由周笔畅和白举纲演唱的歌曲《注定》。这首歌表达了年轻人对情感的态度，相爱的两人由相遇到相知到相伴，直抒胸臆式真挚而直白的表达更能直戳听众泪点。整首歌没有一丝纠葛的缠绵，大气古风的曲与清新真挚的词，为电视剧《择天记》带来更多感动的回响。

铁塔凌云的词作者是许冠文，即许冠杰的长兄。他在事业受阻之际外出游历，若有所悟，回香港后便写了这首歌词，许冠杰作曲，最终成为了这首被誉为香港港歌的经典之作。今天带来的是由林忆莲翻唱的版本，一起来欣赏吧。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多位优秀的歌手演绎，无论是感情或歌曲的讲解都十分感人。当歌手用饱满的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时，小红花的含义更为鲜明。

被写在我的歌里是苏打绿与陈嘉桦联手打造的一首浪漫情歌。这是一首简约的 acoustic 编曲的对唱歌， Ella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情感充足。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柔软由房东的猫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感悟，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0: 齐天大圣由华晨宇演唱，歌曲全程用原本纯音乐的两段经典元素铺底，在这之上全新创作，让人感受到音乐无尽的可能性。
1: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开始，英雄那天空穿越九霄时空等。

你好不好是周兴哲音乐才华的一次完美展现。这首歌曲融合了流行、抒情等多种音乐元素，以其独特的旋律和编曲让人耳目一新。钢琴的细腻演奏、吉他的轻柔波动以及周兴哲深情的演唱，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动人的音乐画卷。

我不疼由戴爱玲演唱，这首歌词深刻而有力地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对于自我坚守的信仰，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黄霄云的歌曲《回音如果》是一首大气好听的佳作，黄霄云亲自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易家扬的填词富有诗意，通过回音这一元素传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探索，既富有想象力又引人深思。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2023年1月，Eason陈奕迅推出全新单曲《盲婚哑嫁》，继《人啊人》后再度与林家谦及李荣浩合作。这次Eason与林家谦共同谱曲，李荣浩的编曲营造出别样的复古氛围。怀旧音色的电子合成器加上Eason温厚声线的演绎，细腻的情感再次感动乐迷。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这首歌是由郁可唯2016年发行的一首歌《电梯》。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故事，就让电梯舒缓动人的歌声带你游走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里，在一次次擦肩而过时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让曼妙的歌声陪伴你，拥抱城市的温度，勇敢做自己。

韦礼安的一首 intro 是对人生各阶段的诗意描绘，相聚的欢，分别的痛，迷惘的愁，都被他写进歌里。他用沙粒般的电子音色模拟宇宙尘埃，又用黑色幽默的调侃式歌词完成从形而上的追问到烟火人生的回归。

下面这首来自李健演唱的《你一定能看见》，整首歌曲温暖中蕴含着无限的希望与坚韧，是对先烈们感人至深故事的深情讲述，和对他们坚定信念的崇高颂扬。

0: 喜爱艳阳，喜爱夕阳，喜欢看新月上，喜爱善良，喜爱自强，合力为你歌唱。我用我心唱尽我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谭咏麟和许冠杰演唱的歌曲《为你歌唱》。
1: 喜爱艳阳，喜爱

暖山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引人深思的歌曲，它不仅仅是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更是对生命、对情感、对内心宁静的深刻反思与感悟。在这首歌中，刘珂已用音乐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每一个渴望寻找内心平静与温暖的灵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随着半生漂泊，雨打归舟，面对时间无尽的荒淫，物种更愿意相信白头偕老的美好。

每段旋律都诉说着情感的奥秘，每句歌词都暗藏着心灵的密码。李克勤的《花园街的流星》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引领我们探寻花园街背后关于美好、遗憾与希望的情感迷宫。准备好一起聆听了吗？

清雪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由刘畅填词，谭旋谱曲，收录于2018年3月22日发行的专辑《烈火如歌》电视剧原声带中，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情感主题曲。

走进曹方的音乐世界，聆听被拥抱的荒岛。这首歌曲如梦如幻，用旋律勾勒出内心的孤岛。曹方的声音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个音符，带你感受一场心灵的拥抱。

温柔的嗓音却能唱出磅礴的意境，满满的古风气息是胡夏《再问峨眉》如何逍遥红尘外。这座蜀国仙山在胡夏悠婉柔美的歌声颂赞中兀自盛放，道骨傲然。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周志平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是周志平所有歌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许多人也许不记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或者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歌曲收录在1992年底周志平发行的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该歌曲也是台湾歌手何如慧1991年发行的专辑《风花雪月》的主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路欢歌。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古往今来，相思永远都是最动人的情愫。梅派传人郭宇昂融合传统戏曲唱腔，演绎了这首《相思谣》，一字一句满是缱绻心事。枫林摇曳，月下临摹，所有无法当面诉说的想念，都托付晚风送往远方。愿思念之人可以感知这份心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叮当遇见，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一场关于告别与释怀的音乐叙事就此展开。歌曲以细腻的弦乐铺陈悲伤底色，搭配他极具穿透力的演唱，把分手后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从隐忍的低吟到爆发的呐喊，仿佛带你经历一场与过去告别的内心独白，在旋律中学会放下。

这首《黑天鹅》展现了曾轶可最擅长的诗意——暗黑美学。迷离的电子节拍像湖面的涟漪，他独特的咬字方式让歌词充满哥特式的浪漫。副歌部分突然爆发的失真吉他，宛如黑天鹅终于挣脱束缚的瞬间。特别惊艳的是 Bridge 部分的设计，仿佛能看见月光下独自起舞的剪影。

从前的那个女孩以青春情感为创作内核，讲述藏在时光里的爱恋故事。王赫也用独特声线将曾经懵懂的心动、错过的怅然化作一句句直击人心的歌词，让听众在歌声里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冯宇谦演唱的这首《同在记号》，歌词中描述了风暴的肆虐和恐惧的掳掠，但是在这些困难面前，信仰给予了人们坚定的支持和力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春波，中国民谣教父、词曲作家、导演。1993年，由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芳》迅速红遍全国。同年，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同名专辑，半年内销量就突破100万大关，创中国唱片业的奇迹，并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1993年获得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现在我们来听他演唱的另一首歌曲《贫穷与富有》。

马建博的嗓音是浸透月光的绸缎，这首《月亮》是我写给你的情书，以月亮为尖，银河为末，将陪伴的温暖与眷恋藏进旋律。此刻静静聆听，一同感受这份藏在月光中的深情。

0: 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Aisha Song 在风格上属于抒情曲，带有史诗感，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我这样就很好。
1: 王源的一首全英文单曲《Sleep》，用歌声讲述少年的追梦与挣扎。王源的声线独特，情感动人，是音乐旅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辛苦你了，是容祖儿用音乐传递出的一份温暖和关怀。在这首歌中，他用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困境，只要我们肯坚持和努力，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每一个辛勤付出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和赞美。

雄这首歌曲由黄贯中演唱，歌曲充满了力量和勇气，他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未来，不要被困难所打败，要坚定地走下去。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更是一首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无限可能的歌曲。

新不了情是万芳演唱的歌曲，亦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玉作词，鲍比达作曲，收录于音乐专辑《新不了情》电影原声带。

0: 视电影《女汉子真爱公事》的片尾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编曲。歌词中，歌手用轻快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来表达对爱情的理解和感悟。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0: 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网剧《脸盲少女的未知爱情》主题曲《下个日落之前》由段奥娟、王天若共同演唱，此曲均由王天若创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人回到那个日落之前，不愿与孤单反复拉扯，全部的美好都变成幻想。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张洋洋的音乐风格独特，她的声线在高音区有着摇滚歌手的磁性，同时又不过度激烈，这种可刚可柔的声线使得她的音乐既有力量又不失温柔。张洋洋的音乐作品往往能够触动人心，下面这首《昨夜以前的星光》让人在聆听时感受到深深的共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古巨基的歌曲《只要有你》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曲调优美轻快，旋律动人心弦，婉转抒发爱意。歌曲的编曲风格别具特色，轻快的吉他节奏，优美的弦乐编织，让人不禁陶醉其中。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鼓点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庙堂。琴弦乐器，你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

亮颖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6月9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可中》。隐忍却不甘，低沉而克制，手捧无处安放的心意，却找不到哪里。

林志炫与柯以敏的合唱歌曲《爱我》，凭借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演绎，广受听众喜爱。这首歌诠释了爱情的真挚与美好，让人不禁陷入回忆中的浪漫时光。歌词中透露出的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演唱者内心的呼唤。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
1: 飞向那遥远的天际，周身的云边的风筝便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用歌声捕捉住了那风筝下的每一份情感。在这首歌中，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回忆的世界。

聆听伦桑深情演绎默契，感受歌曲中两个人从期待到厌倦再到以默契方式分开的情感历程，体会那份深情与无奈。

Be With You 是潘玮柏与 A-Kong 联手打造的一首充满热情与活力的作品，歌曲诠释了爱情的美好，表达了恋人之间渴望时刻陪伴，携手共度时光的真挚情感。通过歌词和旋律，歌曲传递出了爱与陪伴的重要性。

刘惜君的《恋风恋歌》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歌词描绘了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歌曲传达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和相互依赖。歌词中提到恋风恋歌，倾听彼此的呼吸，表达了恋人们在爱情中的甜蜜和幸福。这首歌的歌词富有诗意，令人陶醉。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聆听河图不见友情，仿若踏入一幅古风画卷，他用独特嗓音演绎那份隐匿于岁月中的深情，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不见处的眷恋，让你沉醉于这诗意的音乐世界。

炎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以充满浪漫与青春活力的欧美抒情曲风为主调，将夏夜烟火与爱情共同交织，形成旋律动人的声音画面。而这一场由缘分点燃的梦幻，或许就在这个夏夜终结前的一瞬间达到极致。你的眼

聆听胡彦斌，不去管，感受那份洒脱与豁达，独特的编曲，直抵心灵的歌词，唱出了多少人渴望挣脱枷锁的心声。让我们随着这曲无畏前行，不去管一切羁绊，

川华蝴蝶不仅是蔚蓝加盟华纳的第一支单曲，也是他首次发行属于自己的国语专辑《一尘不染》的创作灵感来源。这首歌及其国语版《一尘不染》都体现了蔚蓝决定往后只做自己的坚定态度。歌词和蔚蓝的演绎都保留了川华蝴蝶的创作班底，贯彻了他的自我表达。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3: 我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音乐是情感的载体，是心灵的桥梁。今天陆先生乐队将以他们深情的演唱为我们诉说华年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情感。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来日方长这首歌由黄龄、薛之谦演唱，歌曲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女生和男生在歌曲中交替出现，各自唱出了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和态度。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旋律优美动听，让人回味无穷。

聆听宁桓宇的摇滚力作《方向》，复古节奏中藏着不羁的灵魂，每一个音符都是对自由的渴望，唤醒你内心的野性，与你一同向未来摇滚。

时代少年团以渐暖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渐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谭咏麟以温暖嗓音诠释梦想的幻彩，将追梦过程中的希望与坚持娓娓道来，旋律充满力量，歌词直击人心，仿佛在诉说一场关于勇气与信念的动人旅程。

我不要熄灭在风中是电视剧《风起陇西》片尾曲，由彭磊作词作曲，新裤子乐队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

下面这首来自薛凯琪演唱的《做我自己的知己》，歌曲不仅表达了女生在感情中的微妙心理，还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巧妙结合，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层次。

接下来这首由简弘亦演唱的《小袁家》分享给大家。歌曲让人感受到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力量，是一首非常好听和有意义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作曲、彭胜杰编曲、柏松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柏松2019年发行的专辑《听闻余生》中。轻快的曲调也抵不过我在见你的路上那颗迫切又热烈的心，好像跟你比起来，浮生万千，不及你一颦一笑，我的喜怒哀乐都是因为你，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样子。

来自黄坤和芝麻摩奇的歌曲《为什么》，情感细腻，节奏明快，诉说着爱情的矛盾与纠结，柔和了民谣与流行，唱出了年轻人的情感困惑。多少

歌曲《有梦别放下》编曲层次分明，既保留了张含韵一贯的甜美风格，又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时尚动感。张含韵的演唱更是无可挑剔，她用声音完美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与主题。

在轻快的节奏中，利比展现了其音乐风格的多样性。歌曲《等风吹》既保留了流行的流畅感，又融入了电子元素的灵动，是一首兼具深度与听感的作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现在收听的是蓝心雨带来的《阿拉斯加海湾》，她以温柔细腻的嗓音、清透柔和的声线，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情感释放，仿佛娓娓道来一个关于遗憾的爱情故事。

霸气情歌是陈柏宇作为给妻子符小薇的爱的誓言，歌曲发布时正值他们结婚之际，陈柏宇用这首歌表达了对妻子的深情和决心，

薛之谦、王啸坤携手带来《银河少年》，由两人共同参与创作的歌曲，以少年的壮志为灵感，用充满力量的词曲构建出热血的音乐世界。两位歌手饱含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予我们逐梦前行的力量。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凤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一路欢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

江湖这首歌是超级网剧《画江湖之不良人》的主题曲，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中充满了江湖风情和侠义精神，深深地吸引了听众。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无惧搁浅，在溢流与冲击锻炼，无惧压迫逆转中改变，只想停留身边。让我们一起听一下电影《旧江清道夫》的主题曲《长相厮守》。

0: 漫天是许廷铿的一首力作，他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人生、爱情与命运的画卷。在这首歌中，许廷铿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1: 无情悠悠。

五月天的这首《任性》以热血与柔情诠释了追爱的孤勇。这首歌由阿信耗时半年创作，作为电视剧《难哄》的主题曲上线即引发共鸣。编曲中贝斯与钢琴清泉般的旋律碰撞，中和了摇滚的狂放，将那份倔强化作了温柔誓言。

许茹芸的这首《不爱我放了我》歌词非常优秀，能够很好地表达出被爱情抛弃后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自己的坚持和尊严。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蔡健雅的歌曲《嘿嘿又》以轻松明亮的音乐为背景，讲述追逐梦想的故事。她以清晰的歌声告诉我们，人生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遇见自己渴望的生活。

金色的屋檐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掌心托举的旗风，从大地向灿烂星汉。张杰以其独特的嗓音诠释着这首歌曲，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与传承，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黄师福自幼开始学习音乐，2014年开始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茉莉花民族乐团高胡乐手，2019年发布个人首张专辑，正式由幕后转向台前。现在听到的是他演唱的《山花寻海树》。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和平与爱始终是 Beyond 的主题。Armani 是为呼吁资助非洲难民儿童呼唤和平而创作，收录在《犹豫》专辑里。家驹创作这首歌时，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他从各类文章、影像资料中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他意在提醒人们，和平也要靠自己来争取。阿玛尼为和平之翼，这首歌的影响非常深远。每次 Beyond 的乐队在现场演绎时，副歌部分都是全场大合唱。

Love Song 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中的语境和意义让人温暖。因为该曲的词曲都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从歌中可以听到方大同在爱情中的单纯独白，方大同的深情演绎让听众为之感动。

直往前走是范乐团为青春献上的一首励志宣言，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每一个听众勇敢追梦，不畏挑战。在这首歌中，范乐团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将青春的激情与坚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听金文琪用音乐讲述故事，歌曲《无耻之徒》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领听众一同感受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体验音乐的无限魅力。

0: 纯白与赤子由大鱼作词，关天天编曲，廖俊涛用真挚的情感唱出歌曲中的故事，在纯白的冷与赤子的热中淬炼出更加浓厚的爱意。
1: 绚烂的城市灯火暂停，繁华之中

0: 瞧，星星在黑夜里闪烁着，月亮也偷听着我们的甜言蜜语，幸福地点了点头，触碰心底的甜蜜幸福。陈立农演唱的歌曲《幸福特写甜蜜》上线。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戴鑫的《白洋淀》是一首需要静心聆听的、充满人文关怀和诗意的民谣作品，它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标签，成为了一首关于普遍性乡愁和成长记忆的寓言。

下面带来一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海》。这首公益歌曲呼吁我们保护海洋，守护这片蔚蓝，不要让海岸线成为断壁残垣，不要让海洋生物发出悲鸣，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命脉。

此刻星光聚焦，刘宇宁极具穿透力的沙哑嗓音与张含韵清甜灵动的声线交织，如同暗夜与晨曦的对话。他们的翻唱在原曲中注入了更多戏剧张力。闭上眼，让这首《在你身边》带你坠入故事漩涡。

习惯沉默是音乐制作人徐浩演唱的一首都市抒情流行歌曲，发行于2021年。这首歌由徐浩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探讨了现代人在感情中沉默以对的复杂心理，展现了徐浩独特的温柔声线与情感表达能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古风歌手玄商受邀倾情演绎手游同名歌曲《斗破苍穹》。玄商酷爱古风音乐，无论是原创词曲或者填词翻唱，都展现了她身为才女的独特魅力。这首《斗破苍穹》融入了东西方音乐的元素，加上她独特的金属般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那遥远神秘的斗气大陆。

涵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2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2.2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

0: 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0回，施小沛、刘备投曹操。
2: 吕布为给刘备和袁术两家解和，他在辕门设计，离这个大戟150步远，这一箭射出去，要说射在那方天戟的戟头上还不算新鲜，得让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枝上。弓弦响处，这支箭就飞出去，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正中几个小枝啊！当时大营里是一片喝彩声，吓得纪灵出了一身冷汗。刘备早就服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是当即罢兵。刘备是不断的称谢，吕布把刘备送走之后，又送纪灵，纪灵有点为难了。吕将军呐、啊，我就这样回去回到寿春见我家主公袁术，他要是怪罪下来，便如何是好呢？我空口无凭啊。不要紧，我给你写封书信，你交与袁将军，也就是多谢温侯。纪灵拿着这封信领人马回去了，他见着袁术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差点把袁术给气晕了。这吕布太可恶了，把我的东西全给收下了，不给我办事。常言说得好啊，使了人家钱财与人消灾，这可倒好，他当和事佬了。不行，我要不杀吕布，这口气出不来，立刻点齐全部人马，我要亲征徐州，捉刘备，监逃吕奉先。且慢，一下子让纪灵给拦住了。主公您可去不得，这吕布可太厉害，原来我也是光听说他的武艺高强，我不信。这回呀、啊，在小沛城前他的大营之中这一射戟，我算服了，他勇力过人。还有些话纪灵没法说了，心说他递了我这脖领子往帐里边这么一抡呐、啊，像拎小鸡似的。我说这干嘛呀，丢人呢、主公您好好想想吧，如果咱把人马派去之后，据我看，我倒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咱们这所有的武将都打不过人家吕布啊。如果刘备再和他合兵一处，那恐怕咱们有去无还呢、啊。那么以你之见，难道就这么白白送出去20万斛军粮？纪灵一听，嗨，主公啊，那粮草一粒也少不了，那么多的粮食，吕布一天就把它都吃了，您就先在徐州那儿存两天呗。末将我有一计，我听说奉先膝下有一爱女，主公您有一位公子，如果您派人到徐州求亲，你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刘备不愁不灭呀。袁术听着，上下打量了打量纪灵，心说我这袁将还行嘞啊，不单是上马能征惯战，而且肚子里还有点道道。他不单不生气了，还赏了纪灵，叫他下去休息。然后袁术派人把韩胤找来了，跟韩胤一说，让他去徐州求亲，还有个条件呢，这个亲事必须得说成。袁术心说这是一个计策，韩胤心里明白，当时他是欣然领命了。主公您请放宽心吧，要说办别的事情，我韩胤捉嘴笨腮，还真不容易办好。要说说媒提亲呢，那可是我的拿手，不但拿手，韩胤还蛮愿意干这差事，因为保成一门亲事

0: 多活十年呢。他信奉这个，立刻辞别了袁术，带领二十名小校，拿着彩礼就奔徐州来了。这次来到徐州，跟那次送粮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那次比较拘谨，心里也忐忑，这次啊松弛，因为那回是来使，这回啊是月下老。来到馆驿，先拿出钱来赏一赏这些当差的，然后求见吕布。吕布一听韩胤又来了，上次送来二十万斛粮食，这回又干什么来了？吩咐人客厅待茶。功夫不大，韩胤打外边进来了，走路轻飘飘的，满面红光，一进门是满脸笑纹啊，上前先给吕布施了个礼，恭喜将军，贺喜将军。这两句话把吕布给说的一愣，不知我奉新起从何来。吕将军，学生不才，是特地来徐州给令爱提亲。哦，先生请坐。啊，有座有座。韩先生，不知道给小女提的是哪一家？将军呐，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那四世三公袁术袁公路的公子。吕布一听来气了，怎么呢？把我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妇，岂有此理？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先生谬矣，人言袁公路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吕布的爱女怎么能做他的儿媳呢？不不不，将军此言差矣，我家叔公世袭公爵，门立遍布于天下，现在镇守寿春，兵精粮足，人人敬佩，四海闻名啊。酒后其子必成龙，将军您几马纯属，一盖天下，您的虎女如匹配叔公之贵子，可谓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园里两家阶下秦晋之好，霸业可成，望将军三思。韩胤这一番话，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一想，请先生先回馆驿，待吕布与夫人商议后再定。学生遵命。吕布送走韩胤，回到内宅，和夫人严氏商议。吕布是二妻一妾，大夫人严氏，二夫人是曹豹那个女儿曹氏，妾就是貂蝉。他们膝下只生了一个女儿，是严氏所生，一家人拿这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有人来给姑娘提亲来了，这么大的个事情，哪能不和夫人商议商议？吕布和严氏这么一说，同时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说我不愿意把咱的女儿啊给袁术做儿媳，袁术这个人我看不起他。严氏听完了想了想，哎呀将军啊，我听说袁公路家是四世三公啊，门庭很高，最近又听说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他想面南背北登基称帝呀。将军，如果袁术要是做了皇帝，以后传位还不得传给他的儿子呀？咱的女儿要是嫁过去，等袁术儿子登基之后，那我们的女儿可就是娘娘了。即便袁术称不了帝，我看他也能成为一方的霸主。袁术很有钱呐，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马，那么咱们要和他结了亲，他还能统兵来打咱的徐州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啊。那么合着不单结了亲，还能把袁术当个靠山。严氏一番话说的吕布不住的点头，他觉得夫人说的很对，这个亲可以结成，我吕布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 也算是门当户对。吕布高兴答应了，然后他从内宅出来，吩咐人赶快把韩先生请来，重待韩印，赏了他黄金百两。韩印这胸脯拔得更高了。喝完酒之后，回到馆驿之中，吩咐人打上茶来，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坐着品茶。这差事完成得很好，明儿回去一见袁术公，还得领一份赏呢。别的不说，袁术公的大计已成。正在美滋滋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有陈宫求见。韩印吓一跳，陈宫是吕布的谋士，这人心眼可多了，他找我干什么呀？有请。由外面把陈宫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韩印心里就有事儿啊，他心说我得赶快问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陈先生，您大驾光临到馆驿，不知对学生有何见教？
1: 岂敢呐，
0: 韩先生，你这眉保得不错呀。哎呀，陈先生夸奖了，君子成人之美嘛。
1: 哦，
0: 但不知是谁给袁术公出的这个良谋，到我徐州来提亲，用此殊不兼亲之机呀。如果这个亲事一成，刘玄德的首级岂不高悬在公路的辕门？这几句话韩印差点蹦起来。请您住口，请您口下留情。说这会儿，韩印探出头去看了看，幸亏这时候屋里外头一人没有，把韩印吓得脸也白了，心里突突一个劲儿直跳。好家伙，这陈宫真厉害，进的门来是一刀见血，给说破。陈先生口下留情，您别再往下说了，等我韩印回去之后见着我家主公，一定保举陈先生，我保您高官得坐，顺马得骑。我望陈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陈宫冷笑一声，那意思韩印，你别以为吕布身边没有能人，我不是为泄露此事而来的，我是说韩先生你赶快告诉袁术前来迎亲，这个事情时间一长，久则生变，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此计就难成了。哎呀呀，韩印站起来一到地，多谢陈先生，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回去可以劝说劝说吕布，让他把女儿送往寿春，然后是择吉成亲，选个好日子一结婚就完了。这几句话可把韩印乐坏了。哎呀，如此我家袁公路一定会深感先生之明德呀。他送走陈宫，韩印顺脸上抓了一把冷汗。陈宫直接就来找吕布了，见着吕布给他一道喜。吕布也高兴啊，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了？
1: 我已经知道，可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送女就亲呢？
0: 吕布一听那就不忙了，现在先把亲事定下，以后慢慢的再和袁术公商量。
1: 不行。
0: 陈宫摆了摆手，将军呢，我听人家说呀，天子要往外聘女儿，从受聘之日起到结亲时间一年，诸侯半载，士大夫就是文武大臣三个月，黎民百姓一个月。
1: 哦，
0: 吕布一听既是这样，那就等一年吧，因为袁术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能撑得起是个天子，等一年再说。
1: 不行，
0: 要不就随诸侯也不行，随士大夫怎么样呢？陈宫说还是不行。
1: 吕布有点不高兴，
0: 陈先生难道叫俺奉先与黎民百姓相同不成？就我这么大个吕将军，往外聘个姑娘三天半就给出去了。
1: 陈宫一笑，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说将军应该早日将令爱送到寿春去就亲。
1: 陈先生何

0: 忙呢？
1: 将军呐，如今诸侯割据，你与袁公路结亲，能说没有人嫉妒吗？这是一。第二，您把时间拖长了，这个事情闹的是人人皆知，酒后到姑娘出嫁的这一天，您就可保没有人在半路劫抢吗？如果那么一来，您的千金被抢，袁公路与将军的脸面何在？哎呀，几句话打动了吕布的心肠，多谢先生指教，我吕布立即打点送女登城。呵，吕布就忙活开了。他忙活什么呀？弄妆奁呢，吩咐人找吹鼓手搭棚办事情，然后让魏玉和宋宪两员将率领精兵500保护着小姐上路。呵，这徐州城就热闹开喽，是吹吹打打，锣鼓齐鸣啊。一会儿的功夫，全城都知道了吕布将军的女儿许配给袁术袁公路的公子了。吕布这性子够急的，早晨直宿，是晚上就乘凉啊。只要是能得到地盘，自己能保住险，有粮有草能称霸，什么都喝出去了。吕大小姐上车走这天呢，哎呦，这热闹哦，徐州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来了，也不知道多少波鼓乐对着吹，这一吹一敲啊，惊动了一个人，谁呀？陈登陈元龙的老父亲陈规。陈元龙就是上次帮着张飞守徐州那位。老陈规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哎，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嫁与何人了？袁术袁公路的公子。哎呀，老陈规一听完了，这是袁术使的叔不兼亲之计，他们两家一成亲，刘玄德威仪，刘备这脑袋就保不住了。老陈规说这叔不兼亲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袁术吕布刘备三家争斗吗？吕布和刘备联合在一块儿敌敌袁术，袁术吃不消啊，他打算呢把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的一个吃掉，那是谁呢？就是刘备。灭了刘备之后，吕布不就孤立了吗？然后袁术啊好再打吕布。如果袁吕真的结了亲，那不就近了吗？刘备和吕布不就疏远了吗？这就叫叔不兼亲。哎，赶快给我准备车仗，我去看望吕布将军。是，外边把车给老头备好了，老头坐着车就来。来到帅府一说，求见吕布。吕布赶忙打里边接出来，因为老陈规德高望重，年高有德，别说是吕布，谁对老头都非常尊重。让到客厅落座之后，吕布就问了：“老先生今日怎么得暇出来走一走呢？”“
2: 哦，奉献将军，老夫闻将军即死，特来看望看望。”
1: 吕布吓一哆嗦，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什么话呀？这是说我听说你要死了，我到这看你一眼。哎呀，老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吕布心说我这活着好好的，是怎么了？这是听说将军讲另爱许配袁公路的公子，国有此事？不假呀。找我，你们结亲之日，也就是将军你丧命之时啊。哎呀呀，吕布大吃一惊啊，我愿听老先生指教。将军呐，前者袁术派人兵发小沛去捉拿刘玄德，怕你将军助刘备之力，所以才派人来贿赂你，送来200,000户粮草。你收下粮草之后，并没有给袁公路出力呀，而是兵到小沛之后，辕门射戟，给两家解了和，袁术能不怀恨吗？那么他既怀恨将军，为什么又来说亲呢？他跟你结亲之后，他再去打

打小沛的刘玄德，恐怕将军你就不能帮忙了。一是你们两家已成亲，二你女儿在寿春那儿那就成为人质了，你要再帮人家刘备，袁术就把你女儿杀了。这是一。第二，等袁术打了小沛灭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娶将军得徐州，岂不是一桩快事啊？陈规这几句话把吕布说得有点发傻呀。哎呀呀，老先生，将军莫慌，老夫还有话呢。将军想没想过呀，袁术得传国玉玺之后，他早有称帝之野心呢。私自称帝为之造反，那当然了，随便谁都想当皇上，那还了得吗？那个天下诸侯不容，酒后袁术必有灭门之祸，将军与袁术公结了亲，你怎么能逃脱得了法网啊？哎呀，吕布腾腾一下子蹦起来，气坏了，陈公耽误了我的大事啊，多谢老先生指教。他立刻派大将张辽统兵三千，将我的女儿追了回来，要将韩胤一并捉回，这媒人太可气了。你看这宝媒啊，有时候吃吃喝喝的啊，又敬烟又敬酒的挺美，也有骚恨的时候。张辽赶快一声炮响，率人马出城，由半路上把小姐请回来，把韩胤捆回来了，当时就把韩胤给下狱了，蹲了小号了。吕布随后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说你那媒人来了，把话都跟我说清楚了，我很同意这门亲事，不过现在女儿年龄很小，过些日子再说吧。他把这封不疼不痒的书信发出去之后，是准备了好多礼物来谢陈规。陈规老先生告诉吕布，你赶忙把这韩胤呢由狱里提出来，把他押送到许都，到许都那儿告袁术一状，说袁术要当皇上要造反了，那曹孟德能让他吗？曹操一发兵不是就把袁术给平了吗？这老头感情挺恨袁术。吕布听完这番话就犯了合计了，我把这韩胤是押到许都去好呢，还是给袁术送回去呢？干脆反正我把袁术也得罪了，这人我就先别押送了，就在这儿搁着吧。得罪了袁术，他很可能起兵来发我，那我就啊先把刘备联合好。小沛城池虽然不大，也算得是徐州一条膀臂呀。他立刻准备粮草要给刘玄德发了去，粮草还没等发出呢，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在小沛市招兵买马，囤粮。吕布一听，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武将哪有不招兵买马的呀？他买马好啊，可是他抢马，抢了谁的马了？把将军您的马给抢了，咱们买了500匹军马，由北边往回运，运到小沛附近，叫人家给抢去了150匹，说是一股强盗。后来我们一打听啊，那强盗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这下子可把吕布给气坏了，玄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缺什么跟我要啊？军马呀，粮草，锣鼓帐篷我都给你，你不应该抢我呀。当时吕布点精兵20000兵发小沛，把玄德给吓得够呛。刘备一听，这怎么了？突然间怎么吕布领兵马来发小沛？无论如何也得出去见一见呢。他率领3000人马杀出城外，他两阵一队，玄德来到阵前请问吕布，奉先兄因何领兵来发小沛？吕布破口就骂声，大耳贼，你明知故问，你抢了我的马你不知道吗？这还是小事，今天我才认识刘备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我在辕门射戟，结

0: 之伟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吗？玄德一听，什么？我劫了您的马？这是哪里的事情？感情张飞呀、啊，劫了吕布马之后，把这马单放在一个地方，刘备一点不知道。吕布一听，你还装糊涂啊？去问了你手下的还眼贼。还眼贼呀、啊，他骂张飞呢。张翼德催马就过来了，明枪就取吕布。吕布往旁边一闪，叭一下用方天画戟把枪往外这么一封。胆大的张翼德，因何劫我军马？张飞冷笑了一声，嘿嘿，吕奉先，我劫你马你不愿意啊，那你占了我哥哥的徐州你怎么不说呢？吕布一听，腾一下脸就红了，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嘿，三将军早就要取儿的狗命。说着二马盘桓，两将打到一通，一百回合不分上下。刘备在那观阵一看，替三弟捏把汗，战长了能是吕布的对手吗？他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把张飞调回阵来，退回了小沛。吕布吩咐将小沛城池围了起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小沛围了个风雨不透。玄德一方面派军士严守城池，另一方面赶快回到帅府，把张飞他们都叫来，这才问这是哪儿的事，谁抢他的马了？张飞答话了，大哥，这事儿是我干的，我抢了150匹马，全放在庙里了，没告诉您。嗨嗨，你呀三弟，你动了不动的马干什么呀？咱们买得起买，买不了咱们跟他要，何必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呢？快把那马都弄来吧，派个人送到大营去跟人家吕布说点好的，叫他把兵撤了就得了。把马送到吕布大营，说了好多好话。吕布有那么点心思，想把兵撤了，陈宫不让。将军，事已至此，兵不能撤，咱把小沛取来之后杀死玄德，也算去个后患。好，就宜先生攻城。吕布一声令下，他的军兵把小沛围住，是四面夹攻，眼看这座城池就守不住了。玄德赶忙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弃城而走吧，要弃城必须得杀条血路，然后才能突围，谁做这个开路的？张飞答话了，哥哥休得惊慌，小弟愿死战，就把这差事交给张飞了，让关羽断后，保着刘备的家小，杀出了小沛。吕布也不追，带人马进城安民，然后派他手下大将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人马回徐州了。不说吕布了，单说玄德吧，领着这些人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一边走着路啊，玄德是一边埋怨张飞呀、啊：“你看你这事儿办，守徐州你把徐州丢了，把你两个嫂嫂也陷入城中，守小沛没事，你这哎，又抢人家的马，咱们好拥有这么个地方能站住脚，现在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

0: 去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十五五时期，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实。

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

0: 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凝聚起推

尽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启幕“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4: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5.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主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8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

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

0: 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1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

0: 冯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 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上去的时候，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不偏向于我这边吗？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雨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96秒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四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着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17秒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

0: 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十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三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定量发酵工艺，酸香五味，妙然天成。好自酵，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游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 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基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面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边界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边界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边界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1: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因为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

0: 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也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大道的江河，无法北化，永远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人，满天都是，太棒。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这个 CPR， 好 CPR。
4: 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新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幼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4: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依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 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渐渐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3: 当下的话，种植牙很贵，

0: 进医院去，要吃一碗桶就吃点药，或者哈啊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园的药给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药，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助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疗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2: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2: 坚持鼓励创新，实验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0: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门

0: 统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此次张胜威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栏目为您播出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赋能京津冀绿色能源保供。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将军营镇2间房村红薯喜获丰收。以下是详细报道。
6: 天山叠翠蓄绿能，滦水奔流谱新篇。截至2026年9月25日24时，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本年度累计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作为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充分发挥双向储能调节优势，持续助力京津冀电网稳定运行，为区域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京津冀电网最大灵活调节电源与核心储能保供枢纽，2026年随着区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增长，电网新能源消纳、电力保供任务更加繁重。该电站同时肩负迎风度夏、防洪度汛等多重重点工作。面对复杂的电网运行形势，该电站动态优化机组运行策略，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低谷储能

0: 高峰发电的独特优势。在用电负荷低谷期，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储存起来，消纳富余电能。在用电高峰期，将上水库的水放出到下水库发电，有效平抑电网负荷波动，大幅提升区域绿电消纳能力。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运行部的副执长马金江，马执长。马执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马执长，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这个指标呢？
2: 这100亿千瓦时是由抽水电量和发电电量的总和。本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标志着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储能调节势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保障了冲积地地区的用电安全，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那我们这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主要都输送到了哪些区域？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2: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通过了4回500千伏的接线，接入了张北柔性直流换流站，输送到了京津唐电网、河北南网，由调度统一分配，主要服务于京津冀地区。送出的电能既保障居民生活，也支撑工业用电。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了夏季高温午后空调负荷，冬季晚间采暖用电，重要产业园区的日间生产保供。在电网出现突发故障时，还可以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守住区域用电的稳定。
1: 那要完成100亿千瓦时的抽发电量，一定是难度非常大的。我们是怎么来保障的呢？
2: 百亿抽发电量的背后，对设备可靠性、操作精度、数字化预警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机组在高频次的电网调度下高强度稳定可靠运行，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运维，依托数字化智能巡检、全时段在线监测系统，推动传统人工巡检向数字化、精准化、预判式运维转型。智能系统24小时不间断对比海量数据，精准捕捉细微异常信号，以精益化运维能力持续释放抽蓄电站系统调节价值，牢牢守住区域电力保供底线。
1: 站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角度，后续丰宁电站还有哪些目标呢？
2: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将继续扛起能源保供重任，持续发挥储能稳网、绿电赋能、保供利民的作用，不断升级智慧运维体系与机组运行效能，坚守电网安全、电力保供、能源稳控底线，持续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双碳目标实现源源不断的输送安全、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3: 金秋时节，蜀香漫田。近日，将军营镇2间房村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红薯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0: 采收现场，村民们弯腰刨坑，人工捡拾，仔细清理泥土，按个头大小人工挑拣分级，装筐打包。地头还摆起简易售卖点，新鲜出土的红薯直接就地销售。依托当地沙质土壤优势和施用有机肥种植，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种出的红薯薯肉绵密，口感香甜，不少游客和周边群众慕名前来选购。小小的红薯产业有效盘活了2间房村闲置土地资源，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红薯种植基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4: 我们采用联合式农场，加农户加农业公司的四位一体模式，进行规模化种植。

0: 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讲好封宁故事，传播封宁声音。媒体看封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9月2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报道，承德封宁坝上收获忙。秋分节气，坝上地区农民抢抓农时，加紧收获马铃薯和燕麦等作物，田间鸡声隆隆，一片忙碌景象。9月24号，即时新闻报道，承德封宁空中草原秋景如画。秋日，空中草原景区五彩斑斓，红黄绿色的秋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9月24号，即时新闻纵横时讯栏目报道，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厚植自然生态禀赋，打造精品网红民宿。近年来，大滩镇老杨圈村立足海流图湿地公园腹地，深度盘活乡村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资源，打造高端民宿度假综合体，年接待能力超过6万人次。
2: 老杨圈村在发展民宿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当地人文和自然氛围的融合，让游客实现跟自然相处、跟自然对话。4星级民宿呆呆民宿，简约的外壳下包裹着年轻的活力空间，让每一位游客在这里看到独一无二的坝上风景。透过草原美景房的全自动天窗，蓝天白云一览无余。依偎在庭院美景房的超大落地窗前，静静发呆、用心生活的心境自然开启。这里不仅拥有温馨大床房、复式家庭房、榻榻米家庭房等多种格局和高端生活配套，更以综合艺术休闲空间、玻璃回廊重新定义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哲学，让风景走进室内，更留在游客心里。
1: 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封宁的全部内容。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消防常识要牢记。电瓶车禁止停放在楼梯口、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处。家庭用电严禁使用大功率、超负荷用电。使用酒精消毒前要清理周边易燃物，不要靠近热源，避免明火。油锅起火切记不要用水浇灭，否则会使油火到处飞溅。应盖上锅盖，远离炉灶，关闭阀门进行开窗通风，并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0: 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肩大桥桩一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最后，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全国铁路28号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商客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9月24号起，3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业务。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起实施。按照该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运营商的大量零元购机线下活动，恰恰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却普遍隐瞒贷款征信风险等。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维修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为1.6至2.3倍。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新能源车型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购置价。在2026年一系列新规落地后，困扰新能源车主的诸多问题，比如电池大修费用已明显下降，相关主管部门也正在通过多项举措，从供给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持续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球自主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自主机器人企业均来自中国，在上半年占据全球76%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以37%的市占率排名第一。2025年，中国自主机器人企业占据市场90%以上份额。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元、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天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

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还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当地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当地时间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

0: 干，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0到23摄氏度，大滩5到18摄氏度，鱼儿山4到18摄氏度，万盛涌4到18摄氏度，草原4到18摄氏度，外公门6到21摄氏度，窟窿山9到22摄氏度，小坝子7到21摄氏度，四岔口6到21摄氏度，五道营8到22摄氏度，土城10到23摄氏度，黄岐8到23摄氏度，苏家店8到22摄氏度，杨木栅子8到23摄氏度，汤河9到25摄氏度，将军营9到24摄氏度，选营8到23摄氏度，西关营9到24摄氏度，胡妈营11到25摄氏度，黑山嘴11到26摄氏度，天桥11到26摄氏度，石人沟11到27摄氏度，王营10到23摄氏度，北头营9到23摄氏度，凤山8到24摄氏度，波罗瑙11到24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0到2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0.8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在我国有一个被称为全国最危险的村庄，位居海拔1700米的山峰上，想要上到顶端就得攀爬720个台阶。听起来如此危险的村庄还会有人居住吗？
4: 现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外出旅游已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大部分人会喜欢去一些较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北京的故宫、湖北的武当山等等。但是有小部分人则会选择比较僻静的区域，一般这些地方的空气都较为清新，能够让人忘记一天的疲劳。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在我国有一个被称为全国最危险的村庄，它位居海拔1700米的山峰上，想要上到顶峰就得攀爬720个台阶。估计有小伙伴们好奇了，看起来如此危险的村庄还会有人居住吗？其实不仅有，当地的村民还不在少数。这个地方呢就叫做郭亮村，相信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郭亮村身处太行山的深处，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相信小伙伴们都有听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一些世外桃源可谓是无比的向往。而河南辉县的郭亮村就是